0: 只有响应的过程当中，我们才不能让每一位啊来到锦州做客的家人朋友们伤心的离开。我们希望把我们这座城市的温度，还有我们方方面面的餐饮文化呀、历史文化呀、红色文化呀等等美好的记忆呢，都让我们这些朋友们带走，这样多好啊！何苦呢？让我们这些千里迢迢的啊来到锦州来做客的朋友们带着伤心离开呀、啊？您这样这件事情呢，我们一定会作为重要的事情去跟啊。然后呢，您所展所要表达的啊一些这个，
1: 把那个诉求派送给文旅部了。文旅部有一个女同志也加我微信了，就跟我沟通。跟我沟通的时候，因为我那视频都是向他们索要的嘛，因为我要维权的话，我有我的权利，我想当天的视频，我跟园区要，园区不给我，他就告诉我你起诉的一个感叹号。一个感叹号，他竟然把我删了。
0: 这个处理的方式是不对的啊！
1: 我就觉得是有关部门的情况下，咱们有
0: 心情
1: 吧。
0: 您这样啊，一定要把什么呢？就是说，刚才您所遇到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情，锦州呢，坐有这个秀美的风光，质朴的烟火啊。一提到烟火，我们大家伙都知道是什么了。最关键的就是还有深厚的、提升的一个契机，哎。我们可以通过这次事情啊，来倒逼相关的旅游景点一定要负起责任。
2: 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3: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0: 耐心的等待，时长呢是2到3个信号周期啊，大家要了解一下。延安路自西向东方向啊，
4: 把阳光热线。能不能改成百姓的贴心线？我总觉得感到说更贴心。阳光热线是我们每天早晨现在把这个问题也反馈一下的，请感谢阳光热线。
0: 好的，听到您这个满意的回复啊，我们所有的听友在这样一个最前沿的一个位置啊，之所以呢能够把您放到这个位置，就是相信您有处理问题的这个能力。是我的爸爸妈妈啊，年龄长的啊，还有呢年龄比他小的，那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其实就是这样的。哎，我们今天呢也接到了一些落项，也有一些这个提升的这个空间，但是大家伙从来没有说，就是在不停的去鼓励我们。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民生里六是这个穿衣服的这个颜色啊，有一些不搭调啊，您都可以讲啊，怎么能够让您感觉到收听我们节目感觉到听他的这个介绍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发生脉络啊。
5: 我是临海市的，很多活时候啊就归他了，你不能说人家霸占的，也不能分胜的等等，反正在他手呢。他说啥呢就经过这个我就说到这儿了。妈活时候是说过这句话，我要走了，就我妈说我走了，你哥几个照顾到了的，就是
0: 我了解到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啊。他父母生前呢留有这个承包地，早些年呢都是由他的哥哥兄长来耕种，父母兄长相继去世之后，这块地呢就由兄长的女儿，也就是许先生的这个侄女来继续耕种。许先生全国热线记者呢向临海市沈家台镇宋家屯村核实情况，并且呢采访了该村的党支部沈书记，详细了解这个事件处置的依据，还有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沈书记呢向记者解释了这块地的权属判定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其户内的子女呢是依法接续享有土地承包耕种的权益。村支书呢还进一步的说明啊，这一块承包地的权属变更呢并非是永久固定的，比如说

0: 啊，这个承包合同登记的所有家庭成员，全部。
1: 土地承包啊，就不是分那个家庭承包嘛，对吧？分家庭承包嘛，就看他那合同。那合同啊，如果要是这个只有他父母和他哥这三个人的地，那就是说这一户呢，就是他们三个人。然后呢，这个父母跟女儿成员，那就他也是这一户的固有人。

0: 体的一个成员，哎，这就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再找有出入的这个地方了。那么针对于这个前前后后的一些采访，央广热线记者呢，目前呢有帮扶的口头意愿，也不能够突破法律的规定和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属界定，哎，变更啊法定的土地承包权归属权。央广热线记者呢，在协调此次的土地权属纠纷过程当中呢，也是发现了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对抗法律规定和承包的政策。村民遇到土地权属争议呢，应该依法依规咨询镇村及当地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理性维权。哎，17年啊，今天呢，通过央广热线的这个沟通查询，是的，临海市沈家台镇。啊，宋家屯村的许大哥呀，啊，这个能够知晓，问题的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了？哎，现在呢，我们就要转变一下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了。许大哥，这件事如果再遇到了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需要央广热线关注的话呢，我们愿意帮助您啊。哎，对了，还有许大哥啊，锦州市农业和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呢也表示了。您遇到一些实际问题的话可以找他们，他们呢也会给你做解答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好，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欢迎全国各地。
1: 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9岁温习奉信，秦甘罗12岁。
2: 爸爸，这些古代的小孩子真棒，他们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3: 他们可没有补课，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开阔眼界，接触自然，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精彩。
4: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5: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0: 宝贝们好不容易有一个自己的时间可以支配，希望家长朋友们不要占用过多啊。给我们孩子们留下那么一小丢丢啊属于自己的时间啊，这对于他们日后长大成人之后的回忆，希望能够留下一片啊。欢迎您。
6: 我只是在这儿了。
0: 那、您说。
6: 我是老年今年退休的工资涨不涨啊？
0: 你这个事情始终在困扰着自己吗？
6: 对啊，
0: 你有没有问问你的同事啊？包括您平时上公园去，遛弯这的时候，想必大家伙都有这个答案吧？
6: 没有，
0: 必须的啊。和你呢，就是说这个社保卡属地的这个职能部门取得联系，这全国各地的、听友呢都要了解一下啊，包括微友也是一样的，看一看到底什么情况，是不是退休的单位在这个。养老关系手续办理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还是说您的这个社保卡啊往里打钱的那个卡有问题了，查询一下，有单位的找单位的负责人事劳资的这个同志就可以了，没有单位的怎么办，就通过您当地的这个职能部门哎来查找一下这个问题呢，就得到处理和解决问题，明白了吗？从锦州这个角度来说呢，这笔钱早已经进行了啊，都已经到位了，大家伙呢可以查询一下啊。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位听友的这个电话呢只能接到这里了。时间呢特别特别紧，今天呢，我们接到的听众朋友和网友发来的一些问题呀、内容呢也很多。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会一件一件的去处理。无论这个问题啊相关的一些属性有什么难得到处理和解决，再一次的对于我们今天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的家人朋友们的表现啊。表示感谢，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和理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啊，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快报。
7: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8: 据应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 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建望京南站 B2 等出入口，推动轨道。

要站点与周边设施连通，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服务水平。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奎屯垦区公安局准格尔路派出所民警吕忠银与同事在中心公园湖边开展夜间巡逻时，忽闻湖边传来阵阵喧闹。吕忠银与辅警迅速跑步赶往现场，经了解发现，一儿童落水，被六名高三毕业生成功救起。民警当场对学生们见义勇为的行为提出表扬，落水儿童家属赶到后连声道谢。由知名演员六小龄童撰写的个人回忆录《良师益友》近日在江苏书展会场举行，坚守初心的历程。书中通过良师益友的视角，展现了六小龄童一生中得到的温暖帮助与精神力量，是对工匠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致敬。近日，2026天梭国际自行车联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倒计时百天赛事启航仪式在上海举行，这是这项积淀百年底蕴的场地自行车标杆赛事首度落地中国内地。赛事预计将吸引来自约45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名运动员参赛。7号，四川省成都市持续高温天气，位于人民公园地下的防空洞吸引不少前来乘凉的市民。洞内恒温约25度，是成都市唯一一个向市民开放的人防工事纳凉点，修筑于上世纪70年代，目前已成为每年夏季乘凉好去处。盛夏时节，山西灵川县西崖沟村一条挂在600米悬崖上的挂壁公路通向山外，这条路全长7.5公里，分为上下三层，呈之字形攀上山顶，每隔10多米便有一个侧开天窗，既是当年凿山排渣的通道，也是如今游客的观景窗口。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视频号啊来收看。电报呢是属于上世纪几代中国人独有的一段回忆了。那么在咱们人第一条自主管控的电报线路发出的第一封电文啊，只有六个字，叫行辕正午一刻。中国邮电部出台了全国统一的电报资费标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当年啊发一个字儿在那个时候是多少钱啊？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能专门拍这种电报？那它的区别是什么呢？像是拍这个贺电，它的信封是彩色的，啊，会很漂亮。哎，这哪？哎，你也能够完成啊？原来这个鲜花电报要完成的事情。这就是鲜花电报的历史啊！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爱你一万年说呢，他说电报。

中音小筑，咸鱼翻身，亮亮，饼我是谁，还有这个是低空飞行，这些听众朋友答对了，绝大多数听众朋友选择了不算。其实从道理上来讲，咱们觉得应该是不算啊，但实际上它也算。中音小筑还说呢，1994年，伯父进阶，在出生地找到证明之后发了电报，好像是每个字儿7分。后来到了那个大连，还延误了一段时间，给家里给这个伯父呢带来了一些问题哈。对呀，所以这个通讯是多么的重要。从古至今无一例外啊，从最早的烽火台到咱们现在能享受的智能即时通讯，就是事儿能传出去啊，能说明白。但你要想更快的一种方法，就是后来呢还可以在这个邮电局等啊，这个呢只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两头已经约定好了啊，我先问你个事儿，说2小时后啊，这个我就是我原地等回电呢，有严格的时限，白天收的在你的管片里2小时内必须送达啊，就除非是天上下这个不可抗力的大暴雨大暴雪啊，就没有特殊情况，2小时之内必须到。那傍晚和夜间的加急电报，无论几点都是要风雨无阻的上门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一些年代剧里面半夜拍门送电报这个情景不是编的。电报呢在当年是咱们锦州人生活当中非常有情绪色彩的物件，喜忧参半啊，有时候是哎呀孩子考上大学了啊，这个或者是抵达了这个千里之外给家里拍个电报报平安啊，又或者呢通知了亲朋好友结婚的信息

还有可能呢，就是家里生孩子了。啊，这有那个下一代了，所以这些都是喜事儿。那有时候呢，也会出现像母病重速归、父病危速回啊这样的电报。那么收到之后，那全家人可能这一夜就睡不着觉了啊。所以啊，投递员有时候喊一声老张老赵，啊，拿出这个一纸电文，那往往呢就是牵出百里之外，甚至千里之外的悲欢离合。那日常的民用电报呢，因为内容高度的趋同，所以它会浓缩成高频的短句儿。啊，曾几何时呢，看我刚才这个天生骄傲还说呢，他说那会儿在邮局外还有专门的人可以代发带你电报和代写信件。

尽量不用标点，能合并俩字儿的不要写四个字儿啊。应该说呢，某种程度上，这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全民使用文言文的一次应用啊。那个时候呢，咱们锦州啊高频发报的城市，和现在呢高铁和这个飞机，你高频去的地方也都差不多啊。中央大街的那个电报总局也永远排着长队啊。我的老搭档文涛跟我说，那时候那个邮电局门口还专门安了一个大喇叭，给大家播放呢锦州电台每天中午的那个评书啊，也是缓解了一下拍电报啊或者等着取电报人的那个无聊的心情。现在呢已经不会在任何地方啊就是外放式的听广播了啊，所以那时候外放式的听广播还有公众月报栏啊，也都是在做着这个信息传递的啊一种方式，而这个方式呢现在也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啊。我记得那时候好多广场上还有是市政府门口啊都会有那个啊公用那个月报栏，把几份那个报纸什么参考消息啊之类的啊定期的放在那个橱窗里啊，大家都可以看。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再给大家出一道题啊。那据说呢每一位报务员的手法都不同，比如说案件的轻重、长短的间隔，他们的业内专有名词，这个叫做手分啊。老报务员不用看署名，听那个滴滴声就知道今天谁当班儿，这个说法是真的吗？就通过发报手法能知道是谁在干活，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请回答是或不是。好了，一会儿公布正确答案。

0: 庭已经不再使用固定电话了，也如同曾经大哥大是身份的象征， BB 机曾经全民风靡啊，咱们锦州路边经历过投币电话、 IC 插卡电话，甚至还有没有人记得有街边的话吧啊，
1: 这是这项机电百年底蕴的场地自行车标杆赛事首度落地中国内地。赛事预计将吸引来自约45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名运动员参赛。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欣。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9号12点到10号8点，全市阴有小雨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0号8点到11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中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好。
0: 那今天直播12345开播前，这个天气状况就来了，所以应验那雨下得很急，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啊？强对流天气，哎，这个夏天的雨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刚才预告了，白天就是从这个午间持续到晚间还会这样，然后呢，更长期的预告就是今天夜里也会有这样的天气过程。好在大家早已经习惯了出行带把雨伞，带好雨具啊。
1: 大家要多关注天气情况的变化。好，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没有退休金，所有的他也没有，能不能补办？就是城乡那个，交那城乡那个养老保险。
0: 他没有退休，这个事儿吧。你没交过，那你这个事情就有点操之过急了。你实际上应该早一点就把这个事情帮助解决一下为好啊。
2: 也不知道。
0: 您这个事情吧，其实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说明确，在古塔区居住63岁的老人。
2: 对。
0: 从来没有缴纳过这个社保。
2: 对。
0: 当然了，那你没有缴纳过，你按照这个对等的原则，你就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啊。
2: 能不能交城乡那种养老保险，就是一次性交齐补齐的？
0: 不允许那样趸交吧，政策就是能规定的。你比如说一直以来延续的连续缴纳这个15年，对吧？
2: 对。
0: 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此前呢，就应该家里人包括这个当事人本人呢，也应该关注这方面的事情。咱们这样讲吧，就是你要读懂政策，这个连续缴纳15年，对吧？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附属条件啊，哪怕你时间短一点，比如说啊，在你正常应该在45岁，你就必须得考虑这个事情了。

0: 这个年份呢，你从45岁到60岁，你刚好达到这个15年的时间，那时候可以办理退不了休呢，办不了退休手续，就是因为这方面的事情。你不巧，
1: 我认为国家现在，我听在网上看的，国家好像说有这个政策，就允许一次性补齐这城乡养老保险这个，就是一次性补，从来没交，
0: 也许您这事儿这样，因为它专业性太强了。节目之后呢，我们马上来了解，了解了之后再给您做回应，好不好？
1: 好。
0: 如果一旦有这个政策的松动，哪怕不是这个刚才所讲的这个一缴连续缴纳15年，就是趸交一次性缴纳，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岂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嘛，对吧？
1: 是，
0: 等一等，容个空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情况给您弄清楚了，弄清之后给您做回应，好吧？
1: 好，
0: 哎，要不然你说这个，都过了退休年龄，办不了这个手续，确实。那个，个人的待遇也受到影响，甚至可能直接影响这个晚年的生活。
1: 对，
0: 别着急，等我们一下啊。好，再会。
1: 谢谢老师。
0: 别客气。哎呀，你说，文心，就是这种情况少之又少，但是毕竟，作为这个个案存在着。没有及时缴纳，甚至说从来都没有缴纳过这个社保。那国家政策就是，你所在的企业，缴纳一部分，个人缴
2: 问题，那么我们会后期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士，再给你们这个专业的答复。
0: 对。
2: 我们再来接下一个热线电话。
3: 哎，好嘞，谢谢。
2: 喂，你好。
3: 哎，您好。
2: 哎，你好，这位女士，那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3: 我就是咋的那什么，他说他听这个事儿大人可能是谁，他听的是真假咱不知道。他说他有我参也入党50年，说就有那个说的政府能给点那个就是福利，但是他已经87岁了，完了他吧，身体也不忒好，完他就想问问说的有没有就是这个政策。
0: 哎呀，这个事儿啊，通常每年7-1前，相关的单位部门总要搞一些这个活动的。活动之一呢，除了庆祝党的生日之外呢，还不忘去看望慰问一些这个在党多年的老党员，就是一直都存在这种情况的。自上而下，从中央开始就是这样，去看望慰问这个老党员。当然，这是一种这个。不仅仅是情理上的暖人心的举动，而且呢，唤起全社会对这个医生啊、为党工作、这个长期在党的这样的老党员们，是一种足够的心理慰藉。当然，也唤起这个社会的力量，对老党员们给予足够的尊重。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呢，按照不同的层面啊，你比如说市本级的、区一级的。或者说在乡的这个老党员，都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表达心情的方式，这个不一。你
3: 原来这么回事儿
0: 如果
3: 呢
0: 您看这个新闻联播的时候，你还会关注到啊，说这个中央组织部什么在这个待中央保管的党费当中拿出多少多少钱，集中在7-1前慰问在党那个多少年的老党员，看望慰问老党员等等吧，下拨到各地，这个事情啊，没有统一的这个规定或者标准说啊，
3: 好嘞，
0: 除
3: 那
0: 此
3: 我
0: 之
3: 这
0: 外
3: 个
0: 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这个让老党员，尤其像。您的老父亲是吧？
3: 对，
0: 在党51年了，那50年就有一项荣誉，马上文心就告诉您啊。
3: 好，那谢谢您
0: 这个事儿啊，作为子女的替老人想着点儿啊。
3: 好的，
0: 住
3: 那谢谢。
0: 在老人家住在哪个社区？好，你就由子女们就到这个社区去登记、报备，然后呢？在当年的7-1前就可以领到这份荣誉了，可以领到的，这是一份荣耀，真的，那挂在胸前，金光闪闪，在党50周年，多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对吧？
3: 对对，哎，谢谢，
0: 这个事儿我们给您说明白了，然后接下来就照顾好这个高龄的老父亲，让他继续在明年等迎接自己的这个在党50周年的荣誉纪念章，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
3: 谢谢，
0: 再会，哎，
3: 好嘞，太感谢您了，
0: 其实我们听着都开心，都高兴啊，你看在党50周年，比我们好多同事的年龄都大了，
2: 是的，
0: 然后呢？

0: 国家还给了这个中央还给了在人民大会堂登台的时候接受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颁发的这个荣誉，其中有的就是这一项纪念章，在党50周年，然后呢，迅速通过这个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把这个分发到全国各地，颁发给在党50周年。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
3: 关心老人，
4: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
1: 你在前天向我们反映，昨天吧，
2: 前天吧，
1: 前
2: 天，反应还挺快的。
1: 讲到了这个太和区灵溪大街，
2: 对，
1: 叫什么华龙宾馆是吧？
2: 对，
1: 那门前呢，出现那个
2: 塌了。
1: 供暖管线施工之后呢，工程的完整度来说呢，是必由的这个阶段啊，就是让雨水浇灌，让它夯实更实诚，
2: 这叫正常的，
1: 对的，对的。但是呢，这个冯先生考虑到大家呢在那儿停车呀，或者这个往来穿梭通过，通行的安全，从这个角度做出提醒，然后呢，呼吁相关的业主单位啊，能到现场来处理。现在有了什么进展啦？
2: 现在昨天整完了。
1: 弄完了是吧？
2: 这都弄完了，就是重新又整啊，那啥的都是整修理好，修完了，挺快的，
1: 挺快的。是，看来对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这个情况沟通啊，响应的非常快捷。我们的
2: 记者给你们一个大大的赞呢，
1: 大大的赞助。我们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记者啊，把这个情况，
2: 那不这些大事小事，就是说没地方找去，就咱们个人是不？不知道上哪一个地方找谁，就
1: 是
2: 说那什么，就只有说你们这个节目办的相当好了。
1: 当天呢，我们把这情况就转述给供暖部门了。这个按大家所传统所讲呢，就是二热负责的事情，这个项目区啊，这管线由他们负责。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在讲，谁的责任谁领，谁的孩子谁抱，化妆，解决了之后呢，心里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做一个善意的提醒啊，正逢雨季，大家都知道啊，目前这一段时间这锦州的雨，从广义上讲从来就没停过，每天都有一点。那么这样一来呢，针对这个过往形成的这个工程啊，你比如说管线铺设之后呢，回填的这个土，面对这样的雨是最好的这个沉降过程了。那也因此呢，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所以呢，格外要小心。您无论曾经在不久前去冬金春什么时候铺设过管线，那么在这个区域要多加注意。
2: 好嘞，谢谢。
1: 格外再这么着，跟冯先生再聊一句啊，热心市民，继续在关注身边的事情。
2: 好
1: 了，然后呢，有什么对
2: 也行吗？
1: 当然了。
2: 那你这个打多少啊？
1: 八九一二三四五。
2: 啊，这是打就八九一二三四五，就是你天天几点直播呀？
1: 这个节目现在就在直播，每天中午12点开始，1小时的时间直播啊。
2: 啊，就是说打八九一二三四五是吧？
1: 好，
2: 好，
1: 谢
2: 谢
1: 您，
2: 冯
1: 先生，再会，
2: 再见，好。
1: 这个问题这么快解决了，我们心里边挺高兴，替这个当地的居民呢，感谢热力集团，就是现在这名我们也叫。

0: 不太好了，就是谢谢这个二热的。
1: 还是我们这个八号镇地区，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小区门口，这是挖的暖气道。
0: 同样也是这个道路，这个路面沉降是吧？
1: 道挖的都是沟。
0: 嗯。
1: 都够，这下云天儿，这到市人和走车啥的都不方便。
0: 嗯，
1: 这意思让你们解决一下，找我们这物业啥的解决一下。
0: 您这电话张先生就是屡屡打不通，打通了您不接。今天上午啊，哎，
1: 我这有时手机他妈不在身上。
0: 不在身上，
1: 这也凑巧了，刚进五分钟我就听电话去，
0: 是吧？好，因为今天反映的情况都是涉及到管线挖沟之后呢，这个土城这个回填，然后呢下雨形成沉降，但是呢路面就凹凸不平了。同样的情况，上一次我们也跟您讲了一下，就是太和区灵溪大街的事儿，刚刚接完那个电话，那么您这个今天上午沟通的时候卡壳了，您就不接电话。好，现在接了之后呢，我们您拿着这个手机啊，听一下，我们给您再接近一个电话了，咱们三方在一起沟通一下啊。
1: 行，
2: 嗯，好的，张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黑山县八道豪镇地区物业的邵经理，邵经理你好。
3: 哎，你好。
0: 啊，这每一个八道豪这个。大的 A、B、C、D 四个组团的，每这个地区本身就有物业公司，看来是吧？邵经理，那前面呢有这个小区的业主啊，向我们反映，他楼下呀是你们这个D小区的一条主要的通行干道。那么此前呢，针对那个管线施工的过程之后呢，土城会凹凸不平了。这个情况有什么办法预案没有啊？或者现阶段有没有什么计划？
3: 我们现在已经通过相关的领导去现场已经勘察了。
0: 嗯。
3: 这个一个是物业，你先聊。
1: 先生，你说你找柳的有关上级领导上这儿来视察来，那为什么没给我们打电话呀？
0: 那个。诉求人，诉求人，
1: 我们每天都在小区里等着，
0: 那诉求人
1: 等你电话或等上级领导上这儿来视察来。
0: 诉求人，
1: 那你等着人啊？你咋说来视察来了呢？
0: 诉求人，
3: 我们可以就是
0: 诉求人，我在跟你说话，你听到了没有？诉求人张先生，
1: 哎，听了。
0: 你得容人家把话说完，你别当啷一下你就插话抢话，你质问人家这不妥，听明白没有？
1: 他说完我再说，让他说。
0: 对了，而且这是一，第二呢，人家来到现场踏勘，没必要非得跟你们打招呼，让你们到现场去看。你得懂这个道理和规矩啊！人家把这个
1: 作为，我懂那道理，我懂那道理是规矩，我都听他啥时候来时候来。
0: 就是人家给目的到现场踏勘，看这个究竟是谁家的。刚才人家经理正讲到这儿，一个是供暖单位的，一个是供水部门的。那么这个事儿吧，接下来我们节目当中也刚才还说这话呢，谁的孩子谁报，那么谁的涉及到谁的谁去处理。至于说人家现场啊分清责任呢，这个环节没必要非得什么都跟你们讲啊，把这个路面弄好了之后。大家心满意足了，你们都
1: 对，
0: 这不就行了吗？对吧？
1: 对。
0: 接下来好了，不可以随意插话质问人家了啊。
1: 好嘞。
0: 哎，好。那么邵经理，接着请讲。
3: 我们就是已经通知供暖和自来水了。
0: 嗯。
3: 并且我们跟那个主管这个两个部门的领导汇报完毕了，已经就是管他们两个部门的领导。到现场勘察，现场勘察完了，勘察完了，这几天我们这个案子得有密集。过那几天，就是自来水和供暖的，肯定到现场把咱这个问题解决掉。
0: 嗯，好，那么您还有什么其他的补充吗？
3: 我是物业的，不是那两个部门的。
0: 嗯，
3: 物业部
0: 没错，
3: 跟那个镇上的领导。就是主要领导，就是书记和镇长已经汇报完毕了。
0: 嗯，
3: 完了，他派我们那副书记到现场，我们几个主管那个这个事儿的副镇长，
0: 嗯，
3: 协调 协调供暖和自来水，
0: 嗯，
3: 处理这个事儿。
0: 好，
3: 就是这个天都打开以后，过几天，也就这几天呗，这几天完事以后就及时的处理这事儿。
0: 这个事儿啊，好在7月7号啊，这个张先生反映这情况之后，最后一句我们交流的话题就是还说到了，无论是一个月之内，还是这个哪怕你10月1修都行，他说给一个这个回应就行，是有这话吧，诉求人，嗯，所以说呢，所以说这个诉求人，张先生当时啊有这样一句这个留下这样一句话，那么。刚才呢，这个物业邵经理也说了，碍于现在这个连雨天，再等一等。
3: 对。
0: 好在这个不同层面的这个领导对这个事情都形成统一的看法，并且呢，召集相关的责任部门的负责人到现场，确认了该是谁的，那谁来做这个事儿。

0: 并且定下来了。定下来之后呢，一旦等这个连天雨这个情况过去之后啊，马上就组织人力把这现场给大家，把这沟填平，把道路呢回填完毕，铺装完毕，还给大家一个平静的那个这个整洁的路面，对吧？张先生对此回应您接受吗？诉求
1: 他
0: 人。
1: 这个行，他这不说过两天来视察来看了吗？各
0: 不是
1: 领导
0: 看，
1: 吗？
0: 已经
1: 是
0: 看完
1: 修
0: 了，
1: 去，不是看啊。
0: 已经看完了。过一段时间，一旦这个连天雨结束之后呢，就可以给你，你比如说再直白点讲，汛期结束了，就8月份嘛，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就可以进场施工，道路就回填完毕，恢复平静状态了，可以接受是吧？
1: 可以接受恢复到它原先的状态呗。
0: 原先啥状态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把这
1: 原先铺的是水泥板路。
0: 个，
2: 啊，那啥可以，就是让那个供暖和那个自来水恢复原状。
0: 对，
1: 恢复原状，你也不能说我这样是供暖的，我这样是整个大补的，最起码咱说。也得达到那个大档的水泥板，那咱不说达到那个水平也差不多少吧？
0: 不要要求太高啊！人
1: 不高，
0: 家
1: 不高，我要求不高。
0: 不高就行。什么这个五颜六色，又不是
1: 水管
0: 缝补衣服呢？
1: 水管管路维修好了，暖气管路维修好了，行，不高要求。
0: 看出补丁很正常。你别说你小区的路面，就市政道路吧，哪个地方破了，然后重新烫了沥青铺上，依然也有这个补丁的，能看出来了。那一前一后两次分期施工就是这样。不可能看不出来，懂吗？这事儿啊，
1: 这事儿我懂，这
0: 这
1: 你
0: 所
1: 说
0: 以
1: 这
0: 呗，
1: 事儿我
0: 别
1: 非，
0: 强求，
1: 你
0: 别
1: 说
0: 强
1: 这事
0: 求。
1: 儿我非常懂，因为啥呢？这旮的地方不大，得有10多个补丁，那你说一个土篮子里头那装10多样东西，啥也看不来呀？是不是？
0: 倒也对，那总
1: 他
0: 人呢？
1: 把那个相当政府人找来之后，完我们再协调，是不是？我们这道路不要求比那个别的小区太高，不能低于他们。
0: 不多讲了，就等待这个工程进一步完工，把这个道路回填完毕就行
1: 行
0: 啊。
1: 行行，
0: 好嘞，
1: 这个恢工完毕之后，完我感谢你，问你去电话。如果他没给我整好啊，我还给你去电话，
0: 妥，就这么定
1: 行
0: 了
1: 吧？
0: 啊。
1: 好，
0: 好，
1: 好嘞，好。
0: 那么邵经理也谢谢您为这件事情的前后的奔波。其实啊，虽然这张先生一个人反映这情况，那未必其他的业主没打来的电话，心里就没有这种愿望，把这个道路呢恢复平整，不影响大家出行，这应该是必须的，对吧？物业呢好在这里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多工作，甚至刚才您提到都协调了这个，这汇报到8道壕镇党委和这个政府的两位主官，那么呢把这个事情再找到责任方一起认领责任，然后呢拿出态度。一旦雨季过后，就开始进场施工，这个事情其实不难。然后呢，最后啊，如果可能的话，就像人呢这个登台演，然后呢，这个诉求人呢刚才不说那个话吗？别左一块儿右一块儿的。其实呢，有一点点奢求，但是呢，这个愿望心里我们能够理解。施工的时候可以提醒到那个工程人员把这个路面呢处理得好一点啊。好，就这样。再会。那诉求人这个性格不一，诉求的内容吧，意思是一样的，但表达起来可就不太一样了。大家听得津津乐道，
3: 这个路面不平影响。
0: 理不出。好在呢，他还乐于接受我们的调停，并且有话留给我们了。弄好了，感谢我们打电话；弄不好还打电话，让我们继续帮忙。没有问题，可以。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5: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这边呀是6月18卖的房。这个房屋中介叫这个鸿用房产，应该您那边应该是有记录过的。鸿用房产。
2: 这个这位先生。
1: 哎，你好。
2: 您带着这个外地的口音。所以
1: 呢，因为我本身就是外地。
2: 听我讲啊，所以呢，需要您慢一点，把语速慢一点讲啊，让我们都能听得清。这此时此刻，我们这档直播12345的栏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慢一点说，让彼此都能听得清啊。
1: 啊，行。
2: 刚才说到6月10几号卖房。
1: 6月18号下午。我是卖的我这个这个房子在老宝南里，
2: 在什么地方？
1: 12。老宝南里。
2: 啊，老宝南里。
1: 就是那个。对对对，就锦州的在义纪念馆旁边呢。是下午成交的，6万，成交价是65000。房屋合同和那个就是那个，定金收据。就是我在没收到定金之前呀，我就是把他那个收据上那个已经贴了字儿，还有那个就是按了手印儿。但是稍后呢，这个就是房屋中介这个经纪人是他个人把这个就是这个定金的信啊，他是先让我就是贴合同，
2: 签合同，
1: 还有就是贴合同和这个就是签那个就是定金收据。我在没收到定金这个之前，他就让我签这个。所以当时我也是出于信任，我就是
2: 签什么？签什么？
1: 定金。
2: 定金。
1: 卖房还要收那个定金嘛？
2: 定金，对吧？
1: 定金，对，卖房那个的定金。
2: 我问问你啊，
1: 啊，
2: 你是购房者还是卖房者？
1: 我是卖房者，我是卖房。
2: 卖房还收你定金？
1: 不是，我收定金。
2: 啊，对，你收定金
1: 是
2: 对的。
1: 买房要交定金，交给我。
2: 同时还让您签了这个
1: 和那个定金收据。和那个合同都签字按了手印儿，对。
2: 这个房屋的那个销售合同，
1: 对对，这房屋的购房合同，
2: 也一并签完了之后给人拿过去了，
1: 对
2: 吧？
1: 对，两样都签完了。稍后呢，就是这个房屋中介这个经纪人，就他个人，他把这个定金给收下来，收到他个人账户了。
2: 又是进到谁的经纪人的个人账户了，
1: 就是，对对，就经纪人他个人的账户，他个人给收下了。就是我虽然这个定金我那个交了，我签了那个定金收据，都签了字，也都按了手印了。我们要追究你这个就是，你要是不同意，我就追究你两倍的定金啊，两倍定金违约金啊。当时就他们几个人就围起来威胁，所以当时我让他们给搞懵了。
2: 我告诉你啊，这个，如果咱们就这样啊，这个像那个包那个洋葱皮似的，或者橘子包那个橘子瓣似的，弄哪儿算哪儿啊！因为您这个语音我们听起来非常吃力啊。到目前为止，我看看自己翻译一下啊，就是通过中介，现在你必须把这中介的名字说出来了。
1: 鸿用房产，临河区鸿用房产。
2: 临河区。鸿
1: 鸿运，鸿是那个江，左边一个江，右边一个鸟字。鸿运，运气的运。鸿运房产，
2: 鸿运房产是吧？
1: 对，鸿运房产。对。
2: 您是什么地方人呢，这位先生？
1: 啊，我是河北的。
2: 河北的哈。
1: 对。
2: 鸿运房产通过临河区鸿运房产中介。
1: 房产。对对对。
2: 进行的房屋买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本来应该买房者啊，按照规矩预付定金，那么受房者收到这定金之后呢，
1: 对，都这个定金，对，
2: 接受对方买房的诚意，然后呢就开始下一步，双方呢在这个中介，
1: 有的中介也叫诚意金，但是它就是一个购房
2: 你别接话了，你让我说，
1: 啊，您说。
2: 双方呢在中介的主持之下、见证之下，可以签署这个购房协议，对吧？销售协，房屋销售协议。那么
1: 对。
2: 销售协议签署完毕，房子都看完了，这个合同都签了，没有异议的话，对方呢把这个钱呢或者交给这个中介方，购房款，然后呢，人家中介啊，按照法定的这个佣金点数哈，你比如说这个3%或者签，
1: 您说的呀，您说是中介费，中介费他是收的买房者的，不是我卖房。
2: 然后呢，你听我说呀，就是说的就是这意思呢，你别插话啊。然后啊，中介就收取这个相应的佣金作为这个中介的费用，合理合法的，你在这个额度之内就是合理合法

0: 于是呢，双方一个是领房，一个是交房，这个事情本次销售就结束了。但是在这过程中，刚才这位王先生说了，第一，对方交来的这个定金没到他手里，而房产中介这家临和鸿运房屋中介啊，就把这个让这个王先生，并且呢把这个购房合同也给拿过去了，这个程序不合理，程序违法啊，你就明确的你告诉对方你这个程序违法的，但是吧，你必须得有相应的这个依据。
1: 喂，
0: 啊，更不对了，错上加错。我没有收到钱，我给人什么收据呀？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呀？没有这个定金都拿不到，程序还没第一步没完成呢，我为什么要给人家签字的合同呢？本末倒
1: 所
0: 置
1: 以当
0: 嘛。
1: 时，对对。
0: 所以呢，你这个必须要跟中介方面去交涉，啊。至于刚才他所讲的，你提到了那个说对方怎么威胁你，这更不妥了，啊！
1: 对，所以是哪家黑中介？
0: 咱
1: 领
0: 也别
1: 钱，
0: 说
1: 他
0: 人家
1: 给他
0: 黑
1: 把这
0: 心
1: 个。
0: 中介，也别说咱们这个接进来了之后呢，可以像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这是新闻媒体锦州广播电视台经办的这档栏目，帮助群众解决民生问题的。所以呢，我们也会向市场监管部门，或者向这个当事一方，这个临河区叫鸿运房屋中介吧，了解情况。在除了这个之外，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的内容吗？
1: 那当然有了，
0: 嗯。
1: 现在呢，就是这个房屋合同和这个就是定金收据，他都扣下了，没有给我，扣下
0: 嗯。
1: 了。并且在这个房屋这个过户前呢，他不要查这个就是这个，物业费还有水电这个天然气费嘛。水电、天然气那些都没有问题，就现在这个中介费呢，他当时就查错户号。查成别人家的了，
0: 嗯，对，把
1: 也
0: 这
1: 就
0: 个
1: 是
0: 话，
1: 我这个我我这个房子
0: 你等一下，
1: 没
0: 等
1: 有
0: 一下，
1: 交
0: 等
1: 物
0: 一
1: 业
0: 下，
1: 费的。
0: 这么等一下啊，你这样吧，就是一句一说啊，刚才说到了，中介去查您这套房屋的这个燃气呀、电呢、水电费等等是否有欠费的这情况，对吧？
1: 对。
0: 然后刚才又说一句，怎么这方面没有问题了？然后说查什么？
1: 就是，
0: 查到别人家的？那个门牌号呢？
1: 就是水电、天然气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费用是没有问题的。就现在呢，他查的物业费的时候，查成别人，查错户号了，查成别人家的，
0: 物业
1: 所
0: 费
1: 以
0: 查到别人家的，
1: 就物业费，他查成别的户号了，也就是查的是别人家。
0: 物业
1: 我的
0: 费
1: 物业
0: 对吧？
1: 费是一分钱没有欠的，现在就多查出来这个952.32，这是别人家累计几年欠下来的，跟我没关系。所以现在呢，中介他说是他已经把这个钱打给这个卖方了。第一呢，这个中介他查错，这是他的责任。第二，这个钱是从他账户，因为定金是他给违法收了，所以现在定金也
0: 把什么钱给了
1: 中介他本身这是他的责任，他查错了，查成别人家的了，
0: 九百多元的物业费，
1: 952.32。
0: 是九百多元的物业费，这个呢跟你们家无关，是别人家的事情，对不对呀？
1: 对，也就是查错了，
0: 查错了，然后这
1: 因为
0: 个。
1: 定金不是他收了吗？正常的话，定金是我收的，这不定金被他收了吗？

0: 900多元，但事实上，这个物业费呀，并非你家欠缴，而是他查错了，查到别人家了，对不对？是这样不？
1: 对，是查错了，对。
0: 那么接下来你就这由物业部门你从哪儿查的，查到把这更正过来就完了呗。最后呢，他把这个对方的定金如数给你转过来，不就完了吗？
1: 但现在呢，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借口呢？就是说这个买家买方呢，就是看房的时候呀，说是这个就是我做过这个天然气改造过了，但是这个话我从来没有说过，并且他那天
0: 说
1: 看
0: 过
1: 了这
0: 什
1: 个
0: 么？
1: 天然
0: 慢一
1: 气，
0: 点，慢一点说。说过什么？
1: 说过就是说过我家的这个天然气改造过了，就我
0: 改
1: 从
0: 造
1: 来没有
0: 过，
1: 说过这个话。
0: 改造过是吧？
1: 对，也就对。就燃气设施改造过了，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
0: 这个跟这个购房的整体过程有重大关联吗？
1: 那您刚才没听明白我的意思，他为什么他现在是以这个借口？就是我没有说过这个话。他当天看房的时候，那些就是燃气设施，他都看到了。他们现在为了不给我这个钱，他说以这么个借口，说是我说过这个改造过了，但现在呢，他那个燃气设施没有改造过。
0: 那
1: 您
0: 你
1: 看
0: 自
1: 现在
0: 己
1: 一个
0: 可以跟
1: 借
0: 他
1: 口，
0: 交流啊，你说就改造过也好，没改造过也好，对咱们我们说咱们三方之间完成这笔交易有影响吗？就算改造过了有影响吗？你可以反
1: 改
0: 问
1: 造
0: 他
1: 过
0: 呀。
1: 他的，他不是，他改造过了。他的意思就是，他那个，因为他有一些设施，他不改造过了，他不有一些设施，他是要更换，是那个意思。有一些设施，他要。你要改造过的，它是有一些设施要新换。他的意思，你要是没改造，你要是改造过，这些设施，它不就现成的了吗？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环节好，不再多说他了。我们也听明白了，就前边那些事情都沟通差不多了，然后呢又拿这个为借口，
1: 对，
0: 拒绝向你支付这笔佣金，
1: 九百五到三万二之间，
0: 那个
1: 我
0: 定
1: 就
0: 金，
1: 多
0: 对不
1: 收
0: 对
1: 个物
0: 呀？
1: 业费，就是拒绝是。拒绝给我在952块3万2的个物业费，
0: 是，然后呢？
1: 然后就是现在这个购房合同还有这个定金那个收据都被他扣下了，都被这个房屋中介扣下了。他现在这两个东西现在不给我，
0: 这情况没有其他那个需要提供给我们的内容了，对吧？都讲清了，
1: 然
0: 就
1: 后
0: 这
1: 他中
0: 些，
1: 途
0: 是
1: 就
0: 吧？
1: 是沟通的时候呀，他还威胁我，并且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了，把我的这个身份证，就是这，因为他当时购房的时候，他拍过我身份证，他把这个身份证还给那个买家了，说是你要是再给买家打电话呀，是沟通呀，人家会告你骚扰的，就那种啊，我们会又是报警怎么样，就这种非还说贼的威胁我。
0: 什么？把你的
1: 他
0: 什么？把你的身份
1: 就
0: 证
1: 是泄露了，他泄露了我
0: 身份证
1: 个人身份信息。
0: 是把你的身份证内
1: 啊，
0: 容复印件
1: 对，他发给买家了，
0: 发给买家了，然后呢？怎么着？
1: 他说呀，他在电话里边说，他说我把你的身份证信息，就是拍那个照片已经发给买家了，你要是再打电话去，骚扰嘛，啊，我有你的信息，就是他那个意思，我有你的信息，我。你住哪，我们都能找到你，啊，或者我报警怎么着，就那种威胁的话，
0: 你告诉他，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我会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你；第二，我会向警方报案。
1: 因为我是外地，所以那些他把我给整懵了，那些，因为我是外地的，他就看我这个外地的。这东西是吧，在那边的话，你毕竟你不是那边的人，他觉得好欺负，他就是可能得寸进尺。
0: 音
2: 好，
0: 听
2: 接
0: 不
2: 下来
0: 懂，
2: 我
0: 影响
2: 们
0: 我们交流，
2: 来
0: 再来
2: 接
0: 接
2: 最
0: 这
2: 后
0: 个
2: 一
0: 电
2: 个热
0: 话
2: 线
0: 吧。
2: 电话。
0: 哎，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嗯。
0: 喂。
3: 喂喂。

0: 江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2: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3: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4: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3: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6: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7: 大家好，我是跳绳世界冠军冯希慧，非常荣幸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莅临锦州交流。长期以来，我十分关注锦州本土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鼎力支持空中体坛栏目。跳绳是全民皆宜的优质运动，简单高效，老少适配。愿通过栏目影响力，普及科学跳绳，推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健身，热爱体育，持续助推锦州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1: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8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 舒适棋台，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0: 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1: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空中体坛栏目，我是奇迹。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12点到明早8点，全市阴有小雨转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0号8点到11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中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来汇总近期东北超的最新消息啊，为大家介绍最新的赛程以及幕后花絮。7月11号晚，东北超第四轮将迎来焦点大战，沈阳队坐镇铁西体育场迎战哈尔滨队。本场比赛的门票预约人数再创新高，累计预约人数逼近15万，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回顾沈阳队的前两个主场，球迷热情一路攀升，首轮主场预超7万人啊，第二轮预约人数突破13万，门票预约热度三连涨的背后是东北超的强大影响力，持续走高的门票预约数据反映出球迷们的观赛热情不断攀升。与此同时，沈阳赛区的宠客福利再次升级，此前公布的39家免票景区名单再添2名新成员，乌兰木图山风景区与满蒙大营度假小镇。本周六进行的沈哈之战不仅是沈阳队冲击积分榜榜首的关键一战，更是沈阳哈尔滨两座城市的特色文旅美食同台亮相的交流机会。在铁西体育场外的大市集上，两地知名的冷饮沈阳德式、哈尔滨马迭尔相遇，冰爽滋味满足各地球迷的需求。另外，来自国际烤肉美食之都齐齐哈尔的师傅们将为两地球迷奉上鲜香四溢的特色烤肉，让大家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舌尖盛宴。

0: 小编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拆个箱，没错，就是我面前这一大堆来自于沈阳的礼物。
1: 沈哈东北超会开赛，礼物先到了。
0: 小编已经忍不住了，边尝边给大家介绍吧。
1: 首先登场的就是沈阳八绝大礼盒，猪油、八绝点心、秘制猪蹄全都安排到位。
0: 光看包装，我就恨不得赶紧去沈阳尝尝。接下来重头戏来了，当当当当，两盒鸡架，一盒猪蹄肠，这包装一打开，香味扑鼻而来。该说不说，小蛋糕咱平时总吃，今天尝尝这远道而来的鲜花饼，冷面搭配卤猪蹄儿，夏天吃再合适不过。还有这糖醋汁儿，蘸啥都好吃。感谢沈阳日报送来满满一箱子的地道风味，咱哈尔滨的特色伴手礼也已经在路上了。红肠、大列巴应有尽有。7月11号，东北超、沈哈两队，场上是对手，场下咱都是一家人。两座城市互赠美食，这就是独属于东北超的浪漫。

7月8号刚刚结束训练，哈尔滨队门将刁成伟就拨通了沈阳队后卫周一浩的电话：“浩哥，明儿场上见。”一句轻松的问候，让即将到来的东北超焦点对决充满了老友重逢的温情。

11号，东北超联赛第四轮，哈尔滨将客场对阵沈阳队。这场比赛的意义不止于积分榜的争夺，从主帅丁兵的第二故乡情节，到年轻队员间的发小重逢，足球串联起的温情故事，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初心。对于哈尔滨队的主帅丁兵而言，此次沈阳之行是一场奔赴美好回忆的归程。谈及与沈阳足球的渊源，丁兵满是感慨，沈阳是自己的第二故乡。11岁时，他便从哈尔滨远赴沈阳，在高峰文足球学校求学4年，在这片足球热土上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当时沈阳的足球氛围全国一流，全城呢有近50家足球学校，那种专业的训练体系不仅夯实了基本功，更坚定了自己从事足球事业的理想。正因这份深厚情谊，在东北超开赛前，丁兵特意率队到沈阳集训一周，打磨队伍。在他眼中，沈阳是中国足球的福地，承载着国足挺进世界杯决赛圈的高光时刻，更是东北足球版图的核心力量。东北超为东北足球搭建了绝佳的交流平台，每一场比赛都会全力以赴向兄弟球队学习。针对即将到来的沈哈对决，丁兵透露，球队早已进入高强度的备战状态，结束上轮延边客场赛事之后，球队仅休整1天就即刻返回哈尔滨投入系统训练，训练节奏灵活调整，全员状态良好，斗志昂扬。对于11号的对决，丁兵表示，沈阳队整体实力在我们之上，攻防兼备，无论是定位球战术还是边路突破都很有特点，我们会立足防守，耐心寻找机会，希望能带着分数回家。目前哈尔滨队已经提前抵达沈阳，全员斗志昂扬，进入到高强度的备战状态。球队主力球员曲锦峰同样与辽沈足球缘分深厚，他小学5年级便远赴大连踢球，先后效力大连市体校队、大连足协梯队，多年的辽宁足坛历练让他积累了扎实的球技，也结识了众多足坛好友。沈阳队中多位球友曾是他的队友，在大连时，曲锦峰多次与沈阳梯队交手，对辽宁足球的技术风格、战术特点颇为熟悉。此次回到辽宁参赛，曲锦峰表示，自己一直期待与前队友们在赛场重逢，此番客场征战沈阳，必将全力以赴，展现哈尔滨队顽强拼搏的竞技作风，全力冲击胜利。哈尔滨球迷与沈阳球迷的情谊同样深厚，在哈尔滨资深球迷陈国慧眼中，东北超是属于东北人自己的足球盛会。东北缺少区域性联动赛事，东北超正好填补了空白，让白山黑水的球迷有了自己的盛会。足球是最好的纽带，各地球迷沟通起来毫无距离感。陈国慧本周将会和哈尔滨球迷一起远征沈阳。东北超本质上是文体旅商融合型的赛事，竞技成绩不是唯一追求，快乐和交流才最重要。球迷团队要开开心心看比赛，打卡沈阳城市地标，借助足球比赛的机会走进沈阳。谈起本场比赛对黑龙江哈尔滨球迷的吸引力，陈国慧说，沈阳铁西体育场是中超主场，气氛十分火爆。哈尔滨队现在没有职业球队，哈尔滨球迷十分向往沈阳那种火爆的足球氛围。沈阳队的球员配置、战术磨合、整体战斗力出众，本场比赛困难很大，但哈尔滨球迷会毫无保留地为家乡球队送上支持，期待队员们能够打出属于哈尔滨的精气神儿。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营商环境优，
3: 发展底气足，
2: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零四幺六-3817-686。

0: 从热血赛事到明星故事，从战术分析到体育趣闻，空中体坛与您共赴体育热爱。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收听空中体坛，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组和世界杯相关的报道。
2: 至此，八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八强产生。在北京时间的7月10号，将开始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具体对阵是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法国对阵摩洛哥；11号，西班牙对阵比利时；12号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
1: 世界杯已经决出了八强，我们。

0: 一起来回顾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以往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瞬间。
1: So it begins. The prize they're all playing for, the FIFA World Cup.
0: 即晋级八强。赛后呢，董武智对这场比赛进行了技战术分析，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那场比赛。
2: 遗憾出局的埃及队让人心生敬意，而纵观本届比赛，埃及队八个进球里面有三个球都是发生在右侧传中方面做头球攻入的。今天我们就从埃及队的进攻说起。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场比赛，亚希尔在后点接到同伴右侧的一个斜回传的斜线传中，把球顶进了阿根廷队的网窝。而在小组赛第二轮面对新西兰的比赛当中，即刻在后点同样的一个大力的轰门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我们现在再把目光拉回到本场比赛，提两个大家可能忽视的细节，这两个细节都是发生在球权快速转换当中，这两个细节可能会影响比赛的一些走势。首先看到的是埃及队在下半时哈桑助攻给季科的那个反击当中的破门，这个球要从阿根廷队角球发出来之前的一个静息站位去说起。远端的中后卫并没有位置前提去控制身前的区域，而弧顶处的这名队员也没有横向移动去盯防萨拉赫，所以让萨拉赫能够作为反击目标人的存在轻易的拿到球权，快速的反击当中横传给了哈桑，哈桑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横传门前，季科快速跟进破网。我们可以参照一下英格兰此前迎战墨西哥的比赛当中一次快速的反击，只不过这次是运动战，但是后面的几名队员快速的跟进位置上的平的那个球呢，其实也是埃及队防守队员犯下了一个注意力缺失上的错误。面对梅西的传中，两人其实第一次做得不错，但是后面并没有跟进和持续的去进行对于进攻人的盯防，距离越拉越远，越拉越大，就让阿根廷找到了这样的破门机会。应该说，赛事越是接近尾声，很多球队和球员都会产生不同程度上的疲劳，而这也导致了球员在场上注意力方面上的缺失。这些细节将会是影响比赛的走势和最后结果的关键因素。
3: 这场1/8决赛结束了，瑞士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他们点球大战战胜了哥伦比亚队，取得了胜利，继续向前迈进了一步。而这场比赛也是整个加拿大赛区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了，现场来了52000多名观众，而据我的目测观察，每一个场地都像回到了主场一样。而这场比赛在沉闷的120分钟之后迎来了点球大战，而在这场点球大战中，我觉得面临更大压力的应该是瑞士队，因为在现场几万名哥伦比亚球迷的呐喊或者嘘声中，仍然去完成这样点球的射门，并且呢，在5个球中射进了4个球，已经是瑞士队可以做到最大的心理素质的展现了。我不知道球迷们大家有没有射过点球的经验，我没有射过点球的经验，但是我有在现场连线的经验。当你站在一座可以容纳54000人球迷的场地里去进行一些表达，球迷的呐喊欢呼都会对你有所影响。而在最终的点球炸战时，现场的哥伦比亚球迷就会大喊去干扰他们，但瑞士队没有受到这些干扰，他们罚进了4个点球，成为点球大战的赢家。而这场比赛瑞士队面临的困难不只有点球大战，他们的主力锋线球员曼赞比因伤没有上场，在训练中他在5对5的对抗中受伤，在我连线的时候他一瘸一拐地从我身后经过，我知道这场比赛曼赞比无法上场了，而也是因为他，瑞士队在整场比赛中的攻防转换速度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哥伦比亚一次又一次的射门也是给瑞士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就不得不要夸奖瑞士队的守门员科贝尔，作为德甲顶级门将，他在比赛中拿出了顶级门将的水平，不止在常规时间保证瑞士队球门不失， 还我还观察到一点，六分之一决赛前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起瑞士队的主教练亚金如果面临点球大战他会做什么，亚金说这个情况要根据现场的情况而定，他会选择主观意愿更强烈的人去罚点球。而纵观两队罚点球的名单，哥伦比亚选择的队员大部分是在之前取得过进球的队员，而瑞士队的很多队员都没有在之前的比赛中取得过进球。主教练亚金选择让他们站上了最终的罚球点，而瑞士队也依靠着最终点球大战的技高一筹取得了这场淘汰赛的胜利。他们这次比赛的胜利使他们追平了全队队史八强的战绩，下一场他们将去迎战阿根廷队，如果取胜他们将刷新队史最佳战绩。这是总台记者最后一次在温哥华为您带来的报道。
4: 法国队的训练营就在波士顿，在费城击败巴拉卡当天下午安排了三名队

0: 员统一接受采访。上一场对阵巴拉圭，德尚主教练安排我和科纳特在比赛尾声保护住姆巴佩，当时气氛紧张，好在我们胜出了。本场要面对摩洛哥队，整体实力比上一届世界杯更强，一直在稳步提升，现阶段竞技状态，但我也留意到他们在比赛中状态起伏的阶段，这是队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摩洛哥队队员我们基本都认识，他们大多数效力于各豪门俱乐部，我们对他们都很了解，接下来我们会充分研究他们，争取打出最好的竞技状态。摩洛哥队从纽约附近的训练基地来到波士顿驻扎，当天的训练安排在世界杯球场的外场，在雨中他们安排了球员接受场边媒体的采访，队员在恭维法国队的同时也表达了信心，我们将继续推进，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为这一场比赛做好准备，这一切你们已经看到了。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阿根廷3-2逆转埃及晋级八强。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表示，逆转比赛的感觉太不可思议了。
2: 我总是情绪化，有时候眼泪就是会不受控制地流下来。在更衣室我也哭了，球员们现在都打趣地叫我爱哭鬼，我一点都不在意，因为说实话，能够体验到这种情感太不可思议了。这种感受不仅属于我，也属于我们这些踢了20年足球的老伙计们。我不知道其他教练作何感想，但我相信绝大多数球员转型成为教练都是为了这样的时刻，为了这份情感，为拿下胜利时汹涌的肾上腺素，为在落后时拼尽全力逆转战局。这就是说我们本就该赢，我不想说我们只是运气不好，绝不是，我们是带着荣誉出局的，这份荣誉属于我们，但这个结果完全违背了国际足联一直宣扬的公平竞赛的精神，所以我要说阿根廷这场胜利名不副实。我保证今天之后我再也不会看这届世界杯剩下的任何一场比赛，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公平，我以个人名义抗议，我再也不会看这届世界杯了。等我回到家，回到埃及之后，我再也不会看这届世界杯任何赛事，哪支球队的比赛我都不会看。
1: 北京时间7月10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迎来法国与摩洛哥的比赛。德尚表示要提升进攻效率。
3: 在新闻发布会上，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表示，我们的锋线很强大，但是我还是对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升进攻效率。我们备战时也提醒了队员，摩洛哥的水平要比巴拉圭更强大。4年前我们在多哈半决赛中对阵摩洛哥时，他们就已经展现出了实力，因为这支摩洛哥队实力非常强。关于楚阿梅尼的伤情，德尚也做出了回答。楚阿梅尼的伤情有所好转，我感觉他应该可以参加训练了，不过还是等队医评估一下，我们再做决定。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将对阵英格兰。当地时间8号上午，维京战船率先登陆迈阿密的海滩。
4: 在抵达了迈阿密之后呢，挪威队也是在当地时间的7月8日的上午就举行了他们到达这里的第一堂公开的训练课。这样也让挪威队呢比英格兰队足足多了2天半的时间在这里进行调整和适应。维京战船率先抵达了迈阿密的海滩，这能否帮助他们可以？
3: 厄德高在采访区被团团围住，记者反复追问他如何面对阿森纳俱乐部队友英格兰中场赖斯。两人私交甚笃，但届时将各为其重。厄德高表示，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他已迫不及待在迈阿密球场和赖斯 正面过招前进。赖斯在球场上可以做很多事情，他攻防俱佳，不惧怕身体对抗，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球员，所以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考验，不仅仅是关于德克兰·赖斯，而是整个英格兰队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球员。这是一次巨大的考验，我们很期待，希望我们能创造更多的历史。场内的绝对主角依然是哈兰德，分组热身时他便引来快门声不断，外界格外关注这位与英格兰足球渊源颇深的超级射手会以何种态度迎接可能是他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关键的战役。主教练索尔巴肯在训练间隙主动走到哈兰德和厄德高身边面授机宜，他希望哈兰德继续专注于比赛本身，享受这个过程，无需承载超出足球本身的期待。哈兰德是团队中的一员，他在场内场外都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很享受这段旅程。事实上，挪威队近来也是颇为不易，从淘汰巴西后连夜转场，部分队员也出现低烧和咳嗽症状，连索尔巴肯本人接受采访时都略带沙哑。好在经队医监测，不适感正逐步消退，主力阵容近日均已参与合练。

0: 我想场地的改变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来自挪威，所以我们确实不习惯这种天气。但我认为好的一点是，大家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很早就来到美国，现在我们逐渐也习惯了。而且我觉得我们在比赛中表现得也很好，也许有些比赛里我们会有抽筋现象，但除此之外我认为进展顺利，所以这不会是一个大问题。困难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来自北方，我们其实都不太习惯这种炎热天气，所以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样的天气。
1: 关于英格兰对阵挪威的这一场比赛，英格兰队也是在炎热的环境当中加强训练，模拟实战。
0: 英格兰队当天同样在堪萨斯城大本营进行了训练。英格兰队选择的训练时间是在当地时间中午，气温在32摄氏度左右，直射的阳光对于每位球员都是考验。英格兰与挪威队这场1/4决赛的比赛地位于迈阿密，当地天气同样炎热。根据预报，赛时的气温也将在32度左右。面对挪威队，英格兰队能否限制住哈兰德
2: ？And the level is up. We're going to have to maybe try and stop how they play and work on those things and stop how the balls go into him and how he gets his chances because he's so deadly in front of goal. And we got to be aware of that. We got to know that. But also, it's not just him. They've got other good players as well that we play against regular basis in the Premier League.
3: 中场。锋线是亚马尔、奥亚萨瓦尔和巴埃纳。上一场绝杀对手的梅里诺仍会在下半时替补亮相。比利时队这边目前全队空前团结，训练士气高涨。不过中场大将奥纳纳在对阵美国队时膝盖十字韧带受伤，将无法解的题。对手西班牙本届世界杯还没有丢球。欧洲红魔能成为第一个攻破斗牛士城池的球队吗？
1: 在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中，阿根廷将对阵瑞士。阿根廷队赛后一天不停训，积极备战着比赛。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阿根廷队位于堪萨斯城大本营的训练场，他们今天即将在这里开始训练。在当地时间昨天，他们在1/4决赛中是战胜了埃及队，而1/4决赛他们将面对考验。
5: 阿根廷队员正在场上训练，而媒体的镜头却对准着另一边，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训练的是替补球员，而阿根廷队前一天比赛的主力队员都坐在场边休息，几乎所有的主力队员都是穿着拖鞋或是光着脚，只有阿尔瓦雷斯穿上了球鞋。面对只有三个整天备战时间的情况，阿根廷教练组选择在赛后一天让替补球员继续训练，让主力观看训练，这体现出了教练组对下场淘汰赛的重视程度，也进行1/4决赛的较量。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接连发生，非法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形势严峻复杂。为强化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进一步推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企业单位和社会公众深刻认识打非治违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感，强化警示震慑作用，保持强力高压态势，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应急管理部近日公布了五起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典型案例。近期，上海市嘉定区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可信。记者七号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今年下半年北京将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2号线建成投运，开通14号线望京南站 B2 等出入口，推动轨道站点与周边设施连通，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服务水平。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奎屯垦区公安局准格尔路派出所民警吕忠银与同事在中心公园湖边开展夜间巡逻时，忽闻湖边传来阵阵喧闹，吕忠银与辅警迅速跑步赶往现场，经了解发现一儿童落水，被6名高三毕业生成功救起，民警当场对学生们见义勇为的行为提出表扬，落水儿童家属赶到后连声道谢。由知名演员六小龄童撰写的个人回忆录《良师益友》近日在江苏书展会场举行苏州首发仪式。《良师益友》是六小龄童的人生成长回忆录，记录了他从苦练猴戏到塑造经典、坚守初心的历程。书中通过良师益友的视角，展现了六小龄童一生中得到的温暖帮助与精神力量，是对工匠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致敬。近日，2026天梭国际自行车联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倒计时百天赛事启航仪式在上海举行，这是这项积淀百年底蕴的场地自行车标杆赛事首度落地中国内地，赛事预计将吸引来自约45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名运动员参赛。7号，四川省成都市持续高温天气，位于人民公园地下的防空洞吸引不少前来乘凉的市民。洞内恒温约25度，是成都市唯一一个向市民开放的人防公示纳凉点，修筑于上世纪七十。

这年代目前已成为每年夏季乘凉好去处。盛夏时节，山西灵川县西崖沟村一条挂在600米悬崖上的挂壁公路通向山外，这条路全长7.5公里，分为上下三层，呈之字形攀上山顶，每隔10多米便有一个侧开天窗，既是当年凿山排渣的通道，也是如今游客的观景窗口。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下

翠花上菜，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先说气象信息。受到台风巴威外围水汽、东北冷涡及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10号到11号，我市会有暴雨，大约是降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会有大暴雨，100到20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是8到10级。那13号到14号，我市还有大雨，局部暴雨，需要大家防范强降雨叠加效应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农田自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具体的天气预报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先来说降水预报，受到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水汽、东北冷涡及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7月10号到14号期间，我市将会出现两次强降雨过程，其中10号到11号我市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中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风力达到8到10级。13号到14号我市还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海上风预报是这样的，10号到11号渤海北部海域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3到14号渤海北部海域偏南风6到8级，阵风9到10级。关于这次台风带来的这个影响啊，还有一些建议跟大家再细说一下。首先，次生灾害，入汛以来呢，我市降水偏多，土壤趋于饱和，河流底水比较高，受到强降雨叠加效应的影响，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可能性大。需要强化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山区城镇、学校、医院以及重要工程设施，提前做好重点人群的避险转移工作。交通出行方面，城市低洼路段要进行管控和排涝，防止城市暴雨积涝发生。农业方面呢，首先说强降雨、大风，它可能会导致农田自涝和作物的倒伏，所以建议我们的农民朋友提前疏通好沟渠，及时排除田间的积水。海上安全建议沿海港口、沿海养殖、航运这样的行业密切关注一下强降雨和大风天气的影响。海上航运和作业渔船需要注意航运安全，还要防范一下向岸风，尤其是和14号天文大潮叠加引起的增水、涌浪和海水倒灌。现在呢，正好是暑期旅游旺季，需要加强景区，尤其是山区、旅游区的安全管理。强降水恰逢周末，所以建议大家出行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时间。由于台风巴威目前还没有登陆，登陆后这个路径和强度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啊，多多的关注天气，注意收听天气预报。

0: 好，我们具体的把锦州市今天夜间还有明天后天的天气再说一下。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23度，市区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一线29度，北镇临海28度，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会达到29度，北镇临海会28度。那10号晚上到11号呢，会全市有大雨，南风4到5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大家知道7月到9月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产量占据全年粮食总产量的70%以上。这个八威啊，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沿海，还会给内陆带来持续降雨，容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那么对于农民朋友来说，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怎么把损失降到最低。台风来之前要争分夺秒，能收的抢收，能搬的搬走。目前的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早稻部分已经进入到收获期，但是华南中北部、江南大部早稻还没有完全成熟。抢收时机怎么判断呢？早稻宜在 90% 籽粒谷壳和穗轴枝梗转黄的时候抓紧收获，早稻黄熟度达到 85% 以上就可以组织抢收。台风临近的时候，宁可提前两三天收割，也不要等完全成熟了。再有就是烘干仓储也要跟上了，抢收的 湿的稻谷呢，必须随收随烘，农户要提前联系好烘干中心或者是粮站。还有台风到来前把田间沟渠全面的疏通一遍，保证雨后积水能够快速排出。地势低洼的田块提前备好抽水泵，没有成熟的水稻田在台风前把田间的积水排干，这样呢既能防淹，也能让田泥就是硬实一些哈。再有就是畜禽养殖场要加固棚舍，饲料啊、疫苗这样的物资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这是现在就要做的工作了。还有渔船要回港避风，海上养殖网箱、海洋牧场要加固锚缆，人员是必须要求要上岸了。在台风影响期间呢，我们还是说生命第一啊。台风带来暴雨引发的一些山洪啊、泥石流异常凶险，那住在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村民一定要听从基层干部的安排，及时转移到安全场所。留在屋里的人要关好门窗，储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充电宝，保证至少够用3天。那么特别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到江边、海岸或者

去河堤啊，去遛弯啊，或者是拍照啊，这个特殊的阶段啊，特殊天气，这些动作就不要有了。那么台风过后啊，第一时间要抓紧修复啊！台风离开，考验并没有结束啊！灾后72小时是恢复生产的黄金窗口期，及早的疏通断头沟，开挖排水渠，启用抽水设备排净田间的积水。地势低洼、自行排水困难的田块，必须用抽水泵强排了。还有像倒伏作物进行分类处理，比如说玉米倒伏你不要慌啊，关键看程度，倒伏比较轻的你就不用管它。那运穗期前倒伏别动也别扶，它3天之内它能自然恢复。倒伏严重的及时的人工扶植，根部培土，茎杆已经折断的怎么办呢？把它尽快的清除出田，别让烂株影响了好株。还有就是水稻轻度倒伏自然恢复，重度倒伏排水漏田，防止穗茎腐烂。天晴以后抢晴收割，立即烘干晾晒啊。还有就是防病方面吧，暴雨过后呢容易爆发病害，玉米重点是防青枯病、大小斑病。蔬菜要及时的喷施广谱杀菌剂，排水以后及时的补施氮肥。那种速生蔬菜或者是改种短生期的这个作物。再有畜禽方面，淹过的养殖场要全面消毒啊，病死的畜禽无害化处理，防止灾后疫情。农业生产是防在灾前，抢在灾后，所以请大家务必多多关注当地的气象预警，要听从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指导，提前准备，科学应对。

0: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1: 小金，你咋还不走啊？水淹过来了，
2: 院子里还有20头牛。
3: 姐，钱不要紧，你别留下我。
1: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4: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5: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6: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
5: 碰到暗流和漩涡。
4: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
7: 还记得自己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浦发、民生、华夏、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10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脱名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非62开头，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等情况，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8: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9: 再来问候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如果此刻您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愿您路上一切顺利啊！下雨了，大家在外面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开车的司机朋友减慢您的车速，骑自行车、电动车的朋友过路口要注意瞭望，那我们行人朋友呢，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啊，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愿下班的路上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的。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这个7月的双抢啊，双抢就是这一段时间很忙碌啊，农民把这一段时间叫做双抢。抢什么呢？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同一块地前一茬早稻刚刚成熟赶紧收回来，后一茬晚稻的秧苗也等不得，尽快插到田里去。这就是这一，其实有人会问啊，说为什么要抢呢？你就是到时候收，到时候种不就得了吗？怎么还叫抢呢？这个真的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在双季稻区啊，7月的稻田它不是慢慢悠悠的换季，而是在跟时间赛跑，早稻收割以后再种晚稻。这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听到，哦，早稻，这是晚稻，早稻，可能你当时没有在意哈，以为是不是就是一个名字而已，一个名称而已，但其实不是，它指的就是这个同一块稻田两季水稻。它主要分布在哪儿呢？我们北方变成两季啊，这是按照

地理环境啊得到的。你多种一季，也就意味着农时被压得很紧。你看，早到晚收一天，那你晚到可能就晚差一天了。晚差几天，后面抽穗啊、灌浆啊，成熟的节奏就可能被打乱了。所以就用上了这个词儿，寻前后。南方不少地方的早稻进入了成熟期，稻穗弯下去，籽粒变黄，田里看起来是一片丰收景象。但成熟它并不等于安全。稻子站在田里最怕什么呢？就像现在这样阴雨天，连着阴雨大风，它也怕收割太晚，造成落粒儿、发芽、霉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农民朋友会盯着天气抢收哈。刚刚我也跟大家说了，特殊天气来了，台风来，那么就认可早收三天，也不能等它成熟，就是这个道理。你看，勤打田、晒谷、烘干，就都跟着变难了。收割它只是第一步啊，稻谷进了袋子上了车，还要赶紧晾晒烘干。也就是说，抢收不是简单的把水稻收回来就完了，而是要把早稻从田里、雨里、湿气里抢出来，抢到仓里，抢到安全状态里。这个双抢啊，抢的第二件事儿就是晚稻下田。早稻刚运来，插秧机或者人工要接上。很多地方呢，过去都是前脚割稻，后脚插秧，这一块田上午还在收割，下午就可能开始整田了。说到这儿呢，问题又来了，完成插秧最迟不超过立秋，否则后期可能在抽穗阶段呢遇上寒露风，结实率会变低的。田里看着有稻穗，最后呢却可能就是谷粒不饱满，导致减产。所以呢，农民抢的不是眼前的这几天。起来三伏天的水田，这个泥水啊都是被晒得发烫的。我们北方朋友可能没有这个体会哈，那南方的朋友，就是尤其是种水稻的，那体会老深了。泥水晒得发烫，你想想你脚踩在里面你是什么感觉。然后你还要，很多经历过的人都说，这个双抢它不是普通农忙，它真的是让人脱一层皮。那是过去哈，现在的双抢那是变了很多了。联合收割机进田了以后呢，一大忙的这个活都变成机械化了，社会化服务。虽然说机器替代了很多体力活，但不代表双抢就不抢了，它只是从过去的抢人力变成现在的抢调度。它就像一座巨大的钟，早稻成熟了是钟声响了一下，晚稻要插是下一声钟已经催了过来。所以呢，农民必须在两声钟之间把一季稻谷收回去，再把另一季希望再种进这个泥土里。这就是双抢，收成都安排好。所以呢，听众朋友，你看我们平常吃到米饭背后啊，就是这样一段抢出来的农时。农民抢下来的不只是早稻和晚稻，它也是我们餐桌上那份看似平常的安稳。所以大家要珍惜粮食啊。

0: 哇，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1: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0: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1: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2: 哎呦，
1: 你怎么了？
0: 怎么了？
2: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
3: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一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4: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啊，
3: 我是。
4: 换人。
3: 那什么。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1: 一

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截止到今天的14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达到每公斤15.51元，比昨天上升了0.5%；牛肉每公斤66.31元，比昨天上升0.8%；羊肉每公斤64.19元，比昨天下降0.2%；鸡蛋是每公斤9.61元，比昨天上升1.3%；白条鸡每公斤17.31元，比昨天下降0.2%。重点监测了28种蔬菜，平均价格是每公斤4.16元，比昨天上升1.2%。重点监测了6种水果，平均价格达到7.18元，和昨天是持平的。再看水产，鲫鱼每公斤20.44元，比昨天上升0.5%；鲤鱼每公斤14.72元，比昨天上升2.6%；白鲢鱼每公斤10.58元，比昨天上升3.5%；大带鱼每公斤41.52元，比昨天下降2.5%。今天啊，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46个品种，和昨天相比价格

升幅前五名的是白萝卜、韭菜、油菜、胡萝卜和白鲢鱼，降幅前五名的是大带鱼、巨峰葡萄、大黄花鱼、洋白菜和菜花。以上的价格呢，是供您参考。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的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0: 杨宇
1: 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数字文旅 IP 矩阵和数字文旅人才集聚地，通过内容创作、场景落地、产业联动的完整生态，带动整个辽西地区数字文旅产业升级。目前零小创 OPC 社区已完成基础空间建设与配套政策落地， AI 漫具微速梳理管路走向，精准锁定故障点位，严格依据剂量检定标准完成拆换水表、管路调试、水压核验、剂量校准全流程作业。工作人员耐心
2: 安全防御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并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寒冬

0: 继故障情况制定整改方案，开展维修修缮工作。7月9号，反映人谢先生打来反馈电话，感谢之情溢于言表。3到4集，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等待我的心情，相拥无限。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们
5: 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6: 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
7: 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8: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

0: 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9.8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26% 和 23.6%。 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 58.5%。
0: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 509.6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5: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4: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6: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3: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

0: 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金锤殿下朱穆英把这李纯气的啊，唰一刀斜肩铲背就砍。朱穆英乐呵呵的看着呀，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来吧。刀眼看到了，他使了个海底苍花，左手锤往上一弹，咔呀，这一锤正碰刀上的大人，崩上就有30丈高，把这李春震的虎口都出血了。哎呦，拨马刚要走，他右手锤就抡起来，哪去？就在这选坟地吧！啊！把李春揍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朱穆英赢完之后，一拨马回归本队，双锤挂好，一抱拳：“元帅，我干的。”干净不？长帽一拨了脑袋，还行。严厉大兵一见，后边待着去吧。和张玉一看，这不是真行啊！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呐。老了就得看这些年轻的人了。说着笑着，哎，就把这仗打上了。这么是高兴了。陈友谅气得在马上好像没摔下去，哎呀！

0: 南京就在眼前，我瞪眼拿不下来呀、啊！我自说常玉春这些人没了，什么事儿没有，没想到这帮年轻的这么厉害，哪个过去，哪个去给两位王爷报仇？这回啊，说什么也没人言语了。陈友谅再一看，身旁这些人大概都没睡好觉，耷拉着脑袋都要睡着了，嘿嘿，啊，跟我摆开肉头认了。看这意思，谁也不想过去了。这个陈友谅一想，我要不卖卖力气，冒点风险是不行了。想到这儿，他吩咐一声：“来人，给本王压住阵脚。”陈友谅说完了，自己先练烫刀，扎上胆儿。练完了，马往前催，是直奔前敌。长茂一看，哎呀，众将官哟，给茂太爷压住阵脚，你们都立功了，该看我的了啊！宝马良驹来到两军阵，他把禹王神槊在手中一端，
1: 你挺好你。
0: 陈友谅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立马横刀，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看，嚯，一瞅跟那猴骑骆驼差不多。这位这难看，头上这顶盔戴的也不端正，身上的甲胄东扭西歪，松松散散，再看那护心镜都跑到嘎鸡窝里头去了，手中那条禹王大槊锃明刷亮，斜背着个皮兜子，在肩头上斜挂着一条金链子，不知兜子里装的是什么。马可不错，膘满肉肥呀、啊。再看这张脸是张饼子脸，左眼大右眼小，左眼大的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右眼睛比香头大不了几圈儿。呲着个牙，翻着个嘴唇，这难看就甭提了。陈友谅心说，朱元璋在哪儿划了这么些零碎，看罢多时，娃娃，你是何人？
1: 我说话小点声行不行？
0: 打仗凭的是能耐，说话声大声小都没关系。要问我呀，做完的啊，别一报名把你吓趴下。呸，废话少说，你到底是谁？
1: 先提提咱爹得。
0: 你废话，你爹
1: 啊？对了，我爹，你要要还不给你呢。哎，我爹就是怀远黑太岁开明王常胜将军常遇春，我是他老人家不孝的第二个儿子，茂太爷常茂便是。小子，听说过没有？
0: 这个陈友谅脑袋嗡了一声，真听说过，虽然没见过面，耳朵磨出茧子来了。一听说是个长帽，出事那时候一槊对四槊，一抓定太平，走马取南京，大战金陵侯，赤府燕寿，血战雨花台，这小子确实有名望啊，就这模样的。心里头怎么合计，怎么不服气儿？就凭我满身的本领战不过他？想罢多时，好小子，既然你是常遇春之子，来来来，与本王大战300合。
1: 嗯，多少？300合？我陈友谅，你真会吹呀、啊！咱这么办得了，你呀，

0: 再冒着他爷的马前能过去三个回合，我趴在地下管你叫老祖宗来了。说着他一晃鱼王神说，没等他动手呢，陈友谅的刀下来了。打仗先下手，下棋先抢红旗，这采取主动，唰一刀力劈花山，扑奔丁亮。陈友谅一听什么玩意儿，这是赶紧把刀撤回去。长茂，你说什么？你看这有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来点再来点，那刀离远了能砍得上吗？咱们得离近点。你废话呢！把柴有亮气的唰一刀又下来了。长茂这回拿定主意了，我这一招就把你刀崩废了。运足了力气，与王朔兜着，来了。这一下不要紧，把陈友谅震得哎呀一声不轻，在马上掉下去了，刀也飞了。陈友谅也搭着年纪大点，摔得也重点，眼睛往上一翻，没气儿了，这好不好？把个长帽乐的凉了，睡着了。你这家伙二次轮驱与王朔刚想要砸他，正在这时候九江王陈友弼眼睛红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看哥哥吃了亏，能看着死吗？陈友弼咯噔把自己大刀挂上，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搭箭，对准长茂，啪嚓嚓嚓嚓，奔长茂连发数箭。长茂一看不好，赶紧用禹王掌归本队。长茂一看气的，他还叫唤上，心说话，人家都立了大功了，就是陈友谅在我手底下跑了，那哪能甘心呢？他催着战马是直奔陈友弼，嘴里还直喊：“小子，要不是你射带尖的筷子，我能让陈友谅跑了，我非砸死你！”他这一肚子气奔陈友弼撒来了，陈友弼不敢惹他，是拨马就跑啊。长老真不亚如虎入狼群一般，就杀入核心。长老这一玩命，这些小弟兄可不干了。野人熊胡强、金锤殿下朱木英、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大家步兵在后，骑兵在前，左右两翼，向九国联军是发动猛攻啊！真是排山倒海之势，哗，杀冲啊！别让柴油亮跑了啊！咚咚，掏掏掏掏掏掏，双方就展开一场混战，战况是空前惨烈。眨眼之间，就见死尸翻滚，金漆锣鼓满地全是，一鼓作气就杀退了联军。陈友弼保着哥哥陈友谅，就兵退紫金山。民兵打了个大胜仗。刘伯温一想，不能离得京城太远了，恐怕中了敌人的埋伏。打了胜仗，咱们是见好就收啊！吩咐一声，鸣金收兵。嘡啷啷，锣声一响，军队撤回来了。可出了一件事儿，叫这些小年轻的没回来。什么原因呢？他们把陈友谅杀退之后，集合在一起。长茂点了点名，我看死谁没有啊？还有谁？一个、两个、十二个，都没死，不错。大伙说鸣金了， 军师叫咱回去。
1: 嗯，

0: 咱回去，咱不回去。来来来，我说两句话，你们听听有理没理。元帅你说吧，元帅你说吧，说吧。我说咱回去干什么？咱的爹都在牛肚子里头困着呢，我听说连饭吃都没了，现在不定饿死没饿死啊。有道是救兵如同救火，耽误一会儿就许爹没了。我的意思，咱不回京了，干脆杀奔牛肚子，把皇上咱爹都救出来得了，对不对？
1: 对，太对了，咱们应该去。
2: 武进忠一听，军师告诉咱们回去，咱要不回去，抗令不遵，掉头之罪。
0: 废话，废话。军师那是叫他军队，咱们现在也不当官，听什么收兵不收兵的？他收他的，咱走咱的。他这一出主意，大伙不敢不听了。十二个年轻人主意已定，是赶奔牛塘峪。
2: 你倒打听打听，这牛塘峪在哪儿？是在正东，是在正西？这些人琢磨着，奔东去就差不多少，正好是笔直的一条大道。
0: 长茂一想，就这么走，得哪辈子能走到？我那那慢行不行？今天要跑到后边，那可是大了孙儿，来吧！
2: 年轻人都不服劲儿，长茂拿禹王神槊在地下呲啦画了趟线，
0: 都站好啊！我喊一二，咱就开始跑啊！谁也不行掉队。
2: 你说他多能出损主意？画好之后，长茂看看都站齐了，
0: 站齐了啊！我喊了，一、二。
2: 他输了十二，骑马的是七杀战马，乱斗交环就下来了。一开始还保持的挺整齐，谁也没掉队，等一跑长了，这玩意儿不行了。也搭上长帽缺德，他一看朱木英紧挨着他，朱木英这两匹马上下差不多少，脚力都同样的快，长茂耍坏，拿禹王神槊照朱木英那匹马的屁股后头戳了一下子，问你快点行。那宝马良驹不让打呀，压过众人窜到头前去了，马惊了，把朱木英给气的，你哎，多去缺德你，越怎么带也带不住了。马要一惊了，当然速度就快了，把长茂众人远远闪在背后，一匹马先下来了，可把朱木英急坏了，怎么带也带不住，最后自可信马由缰，你爱怎么跑怎么跑。啊，这匹马呀，翻山越岭，跳壕沟，趟小河，一直跑出来有一天一夜，这马精劲儿才过去，来就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也不跑了。朱木英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用眼睛瞅了瞅这匹宝马，你咋跑啊？你把啊我拖哪儿来了？我打你不可！朱木英上了脾气，找了棵树，把马的缰绳拴好了，把马鞭子抄起来，啪啪啪啪啪，这一顿揍，把这匹马揍得稀溜溜暴叫，啪啪啪直撂蹶子。后来揍得不得灵了。朱木英这气儿也消了，行了，影都没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他往四外一看，山连山，岭连岭啊， 一眼望不到边儿，跑到山环里头来了。我坏了，也大概我也得饿死，怎么办呢？先找个地方吧，打听打听，最主要找个地方先吃点饭。想到这二次上马，这阵迷失方向，随便就走了。

0: 走过一程，朱木英一看，哎，有门儿。这山路越走越宽，越走越敞亮，山岩不那么陡峭了。又走了一会儿，发现地势平坦，是个盆地。哎，他在马上掌身往前头一看，恍惚惚看见好像一座村庄，这村庄还不小呢。心里说话，行了，找个地方先喂喂肚子，把这马也喂一喂，然后咱们再说。来，路北了有一座二层楼，他一看这楼上挂着块匾，恍恍惚惚的好像认得这几个字儿，会有楼，挂着蓝幌，门前盯着赌娃。他一看了，把马拴好了，这儿吧，来到楼门口，跑堂的发现了，一瞅这位是要吃饭，赶紧过来，哟，大爷，您吃点什么？楼上雅座，行啊，不得位也照样填饱肚子。我这马丢了怎么办？丢不了，我们这有人给照看。三儿，给看着马，光看还不行，也行。有人把马牵到后院去了。朱墨英一看一切事儿都没了，哎，把衣服拽开，拖着沉重的双腿上了会友楼的二楼。他一看单间雅座都没意思，他往那一坐，伙计给端了盆净面水，他把脸上的汗和泥土擦了擦，伙计又给沏过一壶水来，喝的好喝呀。朱母英一扬脖把这壶喝了，才引出一场大祸。
1: 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夜祸，去消灭那个碉堡。夫君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孟英一看一切事儿都没了，哎，把衣服拽拽，拖着沉重的双腿上了会友楼的二楼。他一看单间雅座都没意思，正好临街这块有张桌，哎，二楼的窗户开着，往这一坐挺眼亮。拉了把椅子，他往这一坐，伙计给端了盆净面水，他把脸上的汗和泥土擦了擦，伙计又给沏过一壶水来，喝这好喝呀。朱母英干脆也不往碗里头倒了，嘴对嘴咕嘟咕嘟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再来一壶，哎，好了，这回真渴了。又给他打上一壶来，吃的，您要点什么？是什么都行啊！在这阵我饥不宅食，大爷，那你也得吩咐，我们做也不合乎您的口味。那么办吧，包办酒席吧，该必吃饱了吃蜜也不甜呢，因为朱木英两天没吃东西了。实在是饥饿难当啊，上来什么就吃什么，上了一盘光一盘，上了一碗是光一碗，把个伙计看的舌头吐出多长的。上来半桌席的时候，朱木英就吃饱了，行了，那我也不要了，喘喘气儿。这阵他一边吃着就一边喘气儿，就不像

刚才那样狼吞虎咽，大爷你用点什么？不用。我跟你打听，这叫是什么地方？这叫凤凰庄。凤凰庄，顶名儿听说了，有个明朝的皇上领兵带队到苏州打仗来了，跟张士诚打在一块儿，后来困在牛肚子里了。那地方在哪儿？你不清楚吗？我大爷，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不叫牛肚子，那叫牛塘峪。对了，我忘了，那牛塘峪在哪儿？哎呀，在哪儿？可也不算远，也不算近，在我们这往东北走45里地了。朱母英一听，不算远，就凭我那匹马的脚力，一撒马就到啊。现在关键得等着长二看，时间就耽误的挺长了。等来等去，那饭馆要关门了，那伙计过来了，大爷您吃好没吃好？快了。您呢快点吃，您别生气啊。怎么着了？人家要关门了。好吧。算账吧，好，早都算好了。当时把账单往上一拿，11两6钱银子，倒是不太贵。朱母英瞅着，不多，给15两吧，是剩下给小棍儿。谢谢小棍儿，楼上楼下谢，都答应了。等他会账。朱母英往兜里一摸，当时傻眼了。哎，什么原因？您见账带银子干什么？另外也没准备，他不会回城啊，直接就奔江苏这边来了，所以兜里的分文没带呀。朱母英这时才想起来，觉着银子没带呢。没有，伙计听这倒好，你看吃的挺香，小棍也给了，没钱。大爷，当然了，家有万贯，都有一时不便，这事不奇怪。可您那上饭馆吃，而没有朋友，那怎么办？这么办吧，我把他给你当押账吧。朱母英不是不讲理，把腰里一条带子解下来，这条带子赤金头镶宝玉的，这条带子可以说价值连城。朱母英把带子解下，往桌上一放，伙计，这个当押账，我等遇上人了，把银子给你送来，把带子我再赎回去，你看怎么样？没说嘛，没钱，要有还费这劲干什么？你不行，你袋子不可以，你想想办法。三说两说，把朱母英说烦了。我说伙计，你太不通情关系，你不给钱，这玩意不能让你走。朱母英这脾气就上来，把手扬起来，啪，就一个嘴巴。他觉着没使劲儿，这伙计可受不了，一不着脑袋掉了槽牙。哎，我的娘，好小子，吃饭不给钱你还打人，伙计们弟兄们有人打我呢。一说打，连账房先生其他的伙计都跑上来。哎，我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啊？你怎么动手打人呢？你怎么把人打成这样，一无冤二无仇，怎么把牙都给揍掉了？揍他！年轻人爱惹事儿，有两个爱动手的过来就抓朱母英。朱母英一看，反正也不讲理了，干脆不讲理到底得了，就不给钱，把袋子系好了，把手抬起来，啪啪又两嘴巴。
这样被揍的把嘴都揍歪了。好冲你们，这么蛮横无理，你们东家爷他阿妈不是东西，这桌子留他干个屁，去他妈的，哗啦他把桌子揍了，碗铲家伙撒了一地，盘子碗全打了。伙计们一看可真巧的，怎么都行，你要动汉的小子你活不了，你敢报个名不？报名啊，那爱有什么呢？告诉你，我爹就是明朝的皇上 朱元璋住手。朱母英一听，这谁叫的还比较亲切，甩脸定睛一看，就见这个人年岁可不小了，足有六。

六十多岁，身穿灰布长衫，举止端庄，看样子是个有学问有地位的人，但是看了看不认识。朱母英把小拇哥眼一瞪，你是谁？攻了龙王庙，咱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老头说着过来，做了自我介绍。这人是谁呢？姓宋，叫宋濂，有个混号叫文雅先生。在元末明初，这是著名的大文学家。大概前文书有的同志听过，真假常遇春，那假常遇春把朱元璋撵到乌玉省宁波镖，通过宁波镖的介绍，朱元璋才知道这宋濂闹了半天是宁波镖的亲舅父。后来宁波镖辞官不做，回归原籍故土，他舅父宋活就可以。宋濂老先生每一天除了照顾买卖之外，就是苦心攻读，别看年岁这么大了，还要好好学。正赶今天这块出事儿，宋濂一天以前，宁波镖曾经跟他说过，说胡大海到了咱家了，给孩子定了门亲事，就是朱木英。胡大海临走前说得明白，说过几天之后叫朱木英到凤凰庄来，这个人言而有信，说话算数。等见着朱木英之后，老先生宋濂这心里头也堵得慌。为什么？他知道这孩子宁彩霞长得跟一朵谢殿下，还不过来赔礼啊。伙计没听着打白挨了，闹了半天这门前的教客，这还了得吗？连账房先生大伙全过来，哎呦，殿下殿下，您原谅您原谅，怨我们说话不对，做事鲁莽，千万让伙计把酒楼收拾干净，把其他的客人全都牵到楼下去，从摆酒席款待朱木英，一边陪着他说话，一面命人给宁波镖送信儿，就说姑爷来了。宁爷就一愣，伙计什么喜事儿？门前的教客，您那姑老爷来了是吗？现在何处？在会友楼呢。哎呀，宁伯彪心呢也放下了。原因呢，自从胡大海走了以后，宁伯彪心烦意乱，一个是惦记牛唐玉的事儿，怕常玉春朱元璋有个三长两短，盼望胡大海快把救兵搬来；二个就挂念自己女儿的婚事。胡大海说的天花乱坠，又不知道这朱母英什么模样，母亲女儿是否满意，婚姻大事当爹的哪能说不注意呢？哎，没想到听说朱母英来了，宁伯彪赶紧站起身来，谁陪着他呢？老先生宋老先生陪着。好，伙计们赶紧把院子屋收拾收拾，待我迎接。这伙计屋子里擦了个倍儿亮，收拾得干干净净。宁伯彪换完衣裳之后迈步来到大门，有四名伙计在头前领着，赶奔会友楼。一边走着，宁伯彪这心噔噔直跳，就问送信儿那伙计，你见着这朱木英了？见着了。怎么没见着呢？这个人人品如何？相貌怎样？但，
伙计听这怎么说法呢？这人说良心话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你要一这么说，东家不堵心吗？我说不怎么地，万许人家看着顺眼呢。这东家挺好，都说不错。有人到楼上送了信，文雅先生宋濂陪着朱木英下了楼。这时候朱木英也知道怎么回事，您宋濂问他了，说你到这儿来是投亲来的还是为什么来的？一开始把朱木英听没说话，宋濂就跟他解释解释，说胡大海你见着没？没有。没给你提媒吗？没有啊。呀，宋濂又问，那你到

皇庄是为什么呢？准备上这头还不知道，这怎么交代？可正在这么说，宁伯彪来了，文雅先生宋濂没办法，陪着朱木英来在楼下，用手一指，木英啊，这就是八辈哪吒宁伯彪，你过去见礼吧啊！朱木英翻着小眼睛看看，咱俩得挨哪去见过呀？我瞅你挺面熟，他这一张嘴，宁伯彪。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风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在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包括我们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会继续为我们的家人们提供服务。如果您有一些实际的问题被困扰着，或者是关心着，或者是说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寻求力量，进而呢促使相关问题能够积极处理，有一个令您信服的答案的话呢，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把这些事情呢讲一讲，说一说，我们在这边认真对待。相信呢有我们所有的家人们的共同努力，共同的关注啊，您所关心的这些事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呢有相关的涉及单位的反馈处理信息。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现在呢，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在同步线上直播，欢迎全国各地的微友啊，通过我们的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听友微友呢，还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北京海新闻客户端的留言互动区域呢，告诉我们此时此刻您收看节目、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一些心理的感触啊，都有哪些互动点，都有哪些您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转发出去的一些心声，都可以展现出来，我们在这边等着你。好的，直播节目已经开始了，现在呢我们家人们都已经走进我们直播间了啊，问候大家。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接听听友的参与电话了。今天我们第一位听友的参与电话来得很早啊，来关注一下啊，看看我们这位听友关注的问题点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帮助一下啊。手机尾号为5966，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哎，欢迎你。
4: 哎，你好，你好，我是那个外地的，是辽宁我们鞍山海城的游客。
3: 嗯，
4: 前段时间我上那个锦州欢乐王国去带孩子去玩儿，因为他那个滑梯缺少防护，那孩子在棱角上把头部磕了老大个口子了，缝了六七针。之后呢，我就想通过贵节目给我维权。
3: 嗯。您说维权，也就是说相关管理方，相关管理方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不及时吗？还是说处理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方式，您不赞成、不接受、有疑义？能不能在这个方面上和我们讲一讲，这个不应该出现的一些意外事情出现之后啊，相关设置的窗口服务单位啊，怎么处理的？啊，处理的这个过程。是不是让你感觉到伤心了？
4: 嗯，我就感觉，哎呀，这个。

0: 维权，我感觉还得找咱们老百姓这个热线，我感觉你们能会节目能帮我做点主，能帮我维维权。
1: 好的，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十分愿意啊。因为您
0: 挺难过的，但是我不知道是简短
1: 的
0: 说呢，还是细致点的说。
1: 您现在有时间可以说。展开式的说，我刚才已经用了两次展开了啊，您说吧，没事儿。
0: 那个咱们那个端午节的时候正好放假嘛，我就寻思正好那个通过媒体就看到就是他们那个宣传那个挺好的，我就和朋友带孩子一起去上那去玩儿，但是在玩的过程中我就寻思水上乐园的滑梯，我朋友告诉我孩子在滑梯上磕了头了，赶紧上医院。我当时都没在意，我就寻思了水上滑梯那磕了卡了能咋的，就我就感觉我朋友大题小做了。等到一放医院的情况下我惊呆了，老身老大个口子了，在滑梯上竟然能出现这种情况。咱们你说查一下游乐场也跌卡过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受这么大的伤啊，那口子那医生在处理的时候我心都在滴血啊，那棉花搁在篮里来回火了，哎呦我天哪，太吓人了。之后了就是他们那个欢乐王国呀，就是有那个我当时不就是来那个简单的那个爆炸的话，他们那个工作人员陪我上医院了，而整孩子吊完针的时候他们就是哎就开始就是跟我就想撇开这个关系，就说这次的医药费吊针是我们拿的，回去的时候换药的情况下就由你们自己出了，因为正常我们这都是要走保险需要定责。我就很纳闷啊，虽然咱是老百姓，但是也买过保险也用过保险，也知道是意外险是怎么赔付的，我说保险有什么定责的呀，这意外的险的话意外导致的情况下不就由你们来负责吗？他说那个咱们园区需要家长陪护，你们家长没进那个水上乐园就是那个儿童区域的情况下你们也有责任。我当时我都要哭了啊，我就寻思怎么能这么说呢，一个是儿童区域儿童滑梯，你们也有工作人员，为什么没有阻止，就是说我后来我叫他们给我调一下监控，我看了一眼那个监控，明显的是工作人员就是混下手，他也没有就是来孩子那滑梯那儿教孩子怎么下那个怎么玩，而且孩子就是哧溜倒了，正好磕到他的棱角上了，而且他那棱角还是直角的，根本就没有硬核的一个缓冲垫，如果要有缓冲垫他也不至于憋那么大一个口子啊。哎呀，太奇怪了！而且那天就是医生开的消炎药，就是那个他们园区那个摘枝给我辩解的时候，消炎药我也没有拿到。而孩子如果要说没有事儿的情况下，我也不能说，就要这要说卡个口子，要是没有后期反应的话，我也不能找他园区。孩子当天晚上就是说隔一天一换药吧，当时回来的时候那个纱布已经透了，而之后了就是带他游上诊所啊换点药，到医院换点药，换药第二就是下完了，因为哎呀就是医生急诊的就说是脑震荡啊，就是告诉我来家休养或者住院吧，告诉你这孩子小住院吧，但是孩子因为小嘛一到医院都有点害怕，就是我就怕影响孩子的心灵吧，我就来家就陪护呗，就来家观察。孩子那天吐了，我就直接带他上哀伤急诊，上哀伤脑外科的情况下看的话说也是就是静养，需要静养，因为他毕竟有点脑震荡，说孩子一小应该静养。而这段时间我也是请假在家，无论是误工费还是就是跟他们园区沟通，他们园区嘛孩子的头部那么大个口子，那地方将来肯定不能长头发，你说疤痕修复啊还是我后手，你那现在这孩子都一个个都多爱美啊，就包括现在的我都挺爱美的，你说无论是男生女生都需要美观嘛，那地方的话咱要植发都需要后期花钱的，无论是孩子的请假在家的是补课费也好还是我在家的误工费也好，你说三千五千根本就不多，他们既然拿1000块钱就是就打发我，我就感觉挺伤心的。 但是我就知道我们咱们这锦州有这个民生热线。

0: 为我们老百姓做主，能帮我们维权，所以呢我就是前两天一打的时候就没打进来，今天终于接进来了。嗯，是的，这两天这个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段节目可以说呢这个热线电话不断，不断。您遇到这样一些事情，包括家里的宝贝儿啊， 在锦州游玩的过程当中放松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意外，是我们所有的人啊，尤其是锦州人不愿意看到的。我们怎么感受到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意外出现了，我们应该积极的第一时间里进行响动，只有响应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把人性化的关怀体现出来，包括一些温度啊都能够体现出来。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景区的 具体负责同志啊，包含啊涉及到监管的文旅部门都应该负起责任来，扛起肩上的这个责任，绝对不能让每一位啊来到锦州做客的家人朋友们伤心的离开。我们希望把我们这座城市的温度，还有我们方方面面的餐饮文化呀、历史文化呀、红色文化呀等等美好的记忆呢，都让我们这些朋友们带走。 这样多好啊，何苦呢？让我们这些千里迢迢的啊来到锦州来做客的朋友们带着伤心离开呀。您这样这件事情呢，我们一定会作为重要的事情去跟啊，然后呢，你所表达的啊一些这个责权问题，包括自己利益方面的受损问题，我们也一并啊
1: 会交代清楚的。我想的这件事情，尽管在锦州各地景区意外的出现，但是呢，我们相信这件这个意外的事情呢，还会啊对于相关的文旅工作呀、管理啊，有一个提升的一个过程。希望一件坏事变成一件好事，好吧？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把这个数求派送的文旅部了，文旅部有一个女同志也加我微信了，就跟我沟通，跟我沟通的时候，因为我呢视频都是向他们索要的嘛，因为我要维权的话，我有我的权利，我想当天的视频，我给园区要园区不给我，他就告诉我你起诉的时候这块就把那视频看了，看那视频我也可以给你们发过去，就明显你看到孩子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看过人员管，直接跌倒罚他下去玩之后孩子就倒这个出来的时候就这么大个口子了。但是 我就是文旅的话，我就发现他们跟那个商家像一阵似的。我跟他就是他们不是属于是调解部门嘛，他就像转告商家这个1000块钱，那不然的话告我1000块钱都不能给，只能是保险的话怎么报销的话这么说，我就成不着急了。完之后了，电话我说如果你们要终结的情况下哈，调解终止的情况下给我调解终止单，或者说我要上上一级法院。
0: 不要打哪个电话都要给我，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对于这相关工作人员，不负责任，也要沟通。辽志同的维权的情况下，电话他们给我就是赶叹号了。好的，您这样啊，就是话已经说到这儿了，基本的这件事情的过程啊、脉络呢，也都已经介绍很清楚了。我们希望您，不要因此而伤心。锦州人的好客是真诚的，而且呢，风景暖着，相信我们在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出现之后，我们阳光热线介入之后啊，相关部门能够积极行动起来。我们一起等，好吧？有信息给您反馈。这个电话可千万不要这个关闭啊，我们随时会给您打电话的啊，好吧？
1: 我这需要。
0: 手机信号不算是太好啊，手机信号不算是太好，还好我这个电话号码已经记下来了，导播环节也已经记下来了，还是那句话啊，这件事情呢，尽管是 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它还是在小区域啊，个别的这个景点的个别的景观之处。锦州呢，坐有这个秀美的风光，质朴的烟火啊。一提到烟火，我们大家伙都知道是什么了。最关键的就是还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底蕴也好，底蕴也好，但绝不会因为个别景区的这个管理疏漏啊，辜负大众对于我们这座城市的什么呀热爱与期待。哎，相信呢，这一次呢，对于锦州文旅管理工作来说呢，是一个提升的一个契机。哎，我们可以通过这次事情啊，来倒逼相关的旅游景点一定要负起责任来，认真的去查找漏洞，哎，让大家能够安心的畅游，尽兴而归，真切的感受到锦州文旅的诚意。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
2: 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5: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6: 稍等，老爸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5: 是这千万呢？
6: 还有一千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5: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7: 大宋朝文彦国，幼儿倒有扶求之志。
8: 这些古代的小孩子真棒，他们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9: 他们可没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8: 他们不用补课真幸福。
9: 其实爱学习是没错的，但如果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开阔眼界，接触自然，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精彩。
10: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11: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12: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13: 六六六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2: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14: 好的，北京时间8:24，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啊。现在呢，在我们节目深入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路况信息呢在不时的更新啊，最新的这个路况动态呢已经传到我们直播间了。提醒啊，在延安路啊附近的这个市民朋友们要注意了，延安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比较缓慢，经过的时候呢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时长呢是2到3个信号周期啊，大家要了解一下。延安路自西向东方向啊，车辆呢通行比较缓慢，经过的时候呢大家要耐心的等待啊。目前来看啊，松柏路在锦逸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呢通行比较缓慢，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呢需要耐心的等待啊，2到3个信号周期。路况信息内容就是这样的。今天这个路况信息的提示内容啊，跟进的速度呢挺及时的啊，相关的信息的补充呢也挺完善的啊，非常感谢啊，感谢同事的配合。现在还有电话，这是我们一位老听的电话啊，在关注老旧改相关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位听友说了，相关的这个问题，处理不及时，我就天天打电话。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再一次的来接听我们这位老听友，手机尾号为6126，这位听友上午好，欢迎您。你好，欢迎
15: 你好，
14: 欢迎您，这是我们一位老友了啊，有什么问题呀？今天想要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呀？您讲一下好吗？我在这边认真的记录。
15: 我给你反馈一下一个好消息啊，
14: 来好消息了。
15: 我是古塔区民生里62号楼的居民。前几天呢，我向咱们那个阳光热线反映过62号楼小区改造后遗留的几个问题。在热线平台的积极沟通和协商下，昨天下午啊3点多钟，阳光热线的2位主持人来到了我们62号楼，并亲自到现场了解完了情况后，完了那个把这个反映的情况的几个问题呢一件一件的去落实，完了当即就在现场办公，现场打电话联系相关部门，不到1个小时维修人员就赶到了现场，然后呢马上展开了维修，办事效率非常之快。 而且耐心周到热心，让我们六十二号楼的居民呢很是感动，真心的把百姓的事儿放在了心上，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不只是只留在口头上，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落实到了行动上，深得百姓的信赖。百姓呢有急难事呢也愿意和你们讲，有心里话呢也愿意和你们说，从热线到主持到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很耐心，很专业，尽职尽责，真心把百姓的事呢放在了心上，真有呢不解决不罢休的韧劲儿，让我们深感呢很温暖很踏实，心里呢也有了底气。所以我建议呢把阳光热线

0: 能不能改成百姓的贴心线？我总觉得感到说更贴心。阳光热线是我们每天早晨收听节目中的首选，之所以爱听，就是因为它真，讲的都是实话，办的都是实事儿。我们呢为了阳光热线而点赞，没有了。我现在我就把这个以前就是反映这个情况，我向这个阳光热线把这个问题也反馈一下了，挺感谢阳光热线。嗯，
1: 好的。听到您这个满意的回复啊，我们所有的听友和家人们啊，心里呢也都是非常舒畅的。哎，对于相关问题的处理，相关职能部门也好，或者是具体负责施工的啊工作单位也好啊，都应该针对于来自于基层，来自于我们广大啊听友百姓心声的一些事情，都应该放在心上，第一时间里呢积极的去响应。哎，有可能呢相关单位啊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呢，他们需要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呢包括调查了解啊，包括组织人员和技术人员啊，施工力量啊等等啊，但是这绝对不是说拖延呢、或者是迟迟不办理的一个借口，或者是说减缓拖延啊一个借口。好在呢设施的相关单位的具体负责同志啊能够扛起肩上的这个责任，积极处理，积极的去堵塞啊相关老旧改施工过程当中给居民给市民带来的一些负担和麻烦。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拖了很长时间啊，我们即使呢接到了市民的满意电话，但是呢我们要反推啊，看一看哪个就不要再留存了啊！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这个不周到细节的一些服务带来了一些民生负面的一些信息，影响我们的这个工作，影响我们部门和市民之间的这种关系距离拉得会越来越远，何故让这些在这样一个最前沿的一个位置啊，之所以呢能够把您放到这个位置，就是相信您有处理问题的这个能力，尤其是应对突发事情处置的这个冷静的能力啊。好，也祝福您生活愉快啊，再有什么事情呢还可以给我们阳光热线再来电话。至于您说啊改节目的名字怎么改也都可以，但是呢大家伙儿也一定要相信啊，包括您也是一样的啊，这个节目哎就是我们大家的啊，这个节目呢你也不要觉得它是新闻媒体集团的一个节目，这就是我们一个家啊，觉得工作室呢当成这一个单位，其实它就是一个家，每一天呢来到我们这个工作室的这个居民嘛，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啊，年龄长的啊，还有呢年龄比他小的那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其实就是这样的。哎，我们今天呢也接到了一些这个不会出现一些这个不合牌的一些情况，那出现了的话我们有一个真诚一个面对的一个态度啊，去积极处理和解决，这样来说呢相信我们大家包括您也是一样的啊，对于这个处理的结果和方式呢肯定是特别满意的，突然之间就忘记了啊您的支持啊，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0: 好的，
1: 好的，再见啊。真的是啊，我们每一期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家人的陪伴，看看在我们接听啊这个鞍山的一位游客所反映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平台啊大家伙儿可着急了，为什么着急啊，说这突然之间怎么没有声音了呢，赶快来人来救场啊，所以来说呢我的同事啊这个子诺啊就突然冲进了直播间，我还在滔滔不绝的和这个鞍山的这位听友呢在这个交流，也就忽略了大家在线上收听的一些感受啊，看梅花就说了，说主持人我听不到你说啥了，啥也听不见了啊，然后呢这个 啊，还有云舒乾坤说，新闻广播视频号直播台端啊，推流故障了，忘开麦了啊。还有人在说啊，特别急呀、啊，啊，达哥也说，主持人直播间怎么没有声音了呢？哎，今天的这个大家伙儿，尤其是在视频号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呢、啊，真的是啊，这个信息跟得很及时，每一天呢就是给我们点赞。啊，大家伙来到我们直播间就是给我们来点赞来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有的新的网友加入进来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我们安排的托儿一样啊。为什么大家伙在收听收看节目这个一言不发呀，就是在不停的去点赞呢、啊、其实呢在我们这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家人朋友们对于杨国正新的厚爱啊，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了，把杨国正先生当成自己家里的孩子去看待，包容性很强。有些时候呢，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并不是说啊，非常非常全面，非常非常到位，肯定会也有二号楼啊这位大哥啊所谈到的一些对杨国正先生的感受。其实呢，在他这个讲述自己的一些体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呢也时时的在找。自己的服务有没有一些弱项，有没有需要提升的，哎，大家伙呢就是说在这些方面该提就提啊，

0: 竟呢，我们每天要拿出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关注阳光热线啊，我们不希望您的宝贵时间呢被我们白白的浪费。所以说呢，有一些收听收看的一些需求，遇到了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需要阳光热线帮助沟通的话呢，您都可以讲，都可以说啊，甚至呢就是说，江南啊，你这个，这个。面部的这个灯光啊，怎么有些暗呢？啊，声音状态不是特别好啊，啊，或者是这个，穿衣服的这个颜色啊，有一些不搭调啊，您都可以讲，啊，怎么能够让您感觉到收看、收听我们节目，感觉到舒服啊，就可以，包括我们节目内容的一些安排啊，都是这样的，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继续。推荐今天为你安排的一些内容，啊，我们即将要走进的是什么呢？阳光热线记者试点。这个记者试点的内容呢，有必要插上一句话。昨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家人朋友们有没有记得啊？有一位啊，这个来自于沈家台镇的听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当时呢，他反映问题啊。很生气，很气愤的啊！这个言语之间，我们能感受到对方带来的这种杀气，是不是？哎，当时呢，我听完之后呢，哎，也感觉到这里到底有什么的问题。当着所有的家人面，我做了表态，我说这件事情我去跟，啊，在下节目之后一定会给这位大哥打电话。我做到了，所以呢，在今天接下来的阳光热线记者试点当中，我们要体现出来，大家伙呢一起来收听关注一下啊。好，我们即将走进的就是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2: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1: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2: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沈家台土地纠纷的这件事情。7月8号呢，在我们阳光热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临海市沈家台镇，宋家屯村村民许先生啊，就通过阳光热线节目呢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呢，自己因为父母遗留的农村承包地耕种权属问题呢，多年的。奔走维权未果，对于镇村呢及相关部门的处置结果呢是不予认可的。所以说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他就把这份啊不满情绪呢展示出来了。到底什么问题呢？我们听听他的这个介绍，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发生脉络啊。
3: 我是临海市的沈家台镇宋家屯村。我这个土地吧，大约打了有17年了。17亩土地呢，我原来地有89分地，我爹妈妈人家哥几个签字了，89分地就归我了。我还有10亩土地，我哥说这土地归呢，就入社，哎，就看家里了。可是他对政府他是不给你。哎，不给你签字，就这我一次次避难就败诉了。后期当中有一回开庭，最后被罚。那个人家高审跟我说了，判决是被告下罪的。啊，就经过这样，我就说到这儿了。妈，我哥是说过这句话，我要走了，就我妈说我走了，你哥几个照顾到了的，就是土地，完人家哥几个说了。那没招了，你这挣分再挣钱了，就给你盖房子了，没出证，这爹妈土地就归你，还就这么事儿。
0: 这就是啊，来自于临海市宋家啊屯村的许大哥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已经17年了，哎。在这个昨天直播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在与这个徐先生线下交流的时候呢，了解到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啊，他父母生前呢留有这个承包地，早些年呢都是由他的哥哥兄长来耕种，父母兄长相继去世之后，这块地呢就由兄长的女儿，也就是徐先生的这个侄女来继续耕种。徐先生他本人呢，他常年是单身的，生活条件相当困难，所以呢，父母在世的时候啊，就叮嘱其他的兄弟几个，要多帮扶一下状态啊。 然而呢，经人离世之后，当初的口头承诺呢，并没有兑现。许先生呢，始终是未能耕种父母遗留下来的这个土地。那么，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他用了17年的时间，先后的多次的走访镇村呐、等等相关部门呐、去咨询、去申诉，但是得到的答复都是一致的，认定其呢不该享有该地块的耕种权利。这结果呀，让他是难以接受的。哎，他始终都认为这个土地的归属权啊。有一些疑义，哎，那么针对于许先生啊所反映的这个问题，要这的依据还有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沈书记呢向记者解释了这块地的权属判定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农村土地的承包，它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而非个人。许先生啊兄长的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呢，内剩余的家庭成员即。

0: 席享有。那么许先生父母去世之后呢，这个土地呢自然由同户的兄长继续耕种了。兄长离世之后呢，其户内的子女呢是依法接续享有土地承包耕种的权益。村支书呢还进一步的说明啊，这一块承包地的权属变更呢并非是永久固定的。哎，比如说啊，这个承包合同登记的所有家庭成员全部销户了啊，比如说有的因为那个年龄的问题啊，生病的问题呢离世了，有的呢啊又调到其他的这个地方了，户口的性质发生变化了，完成整体销户之后，这个地啊要收回来了，国家收回来了，就交由这个村集体召开会议，然后呢研究决定之后啊，确定了这个土地的后续承包归属权。而非呢是谁呀、啊、是许先生直接的取得这块地的这个耕种权。再一次的派出这个记者与锦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认真的进行评判这件事情到底合理不合理，有没有一些出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于锦州市农业和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的回复。
1: 哥哥去世了，他家不也有他哥他还有侄，是吧？
2: 对。
1: 那么就得看他这个侄呢，就这个侄呢，就是他这个侄那个他哥哥的女儿呗，对吧？是不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在就是新的土地承包法里边规定啊，新出生的人口啊，就应该确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果侄宽的父母去世了，他哥也去世了，那他这个他哥的女儿，他出生之后，他是如果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就他也是这一户的固有人。所以说这个地啊，就暂时不能收，然后由他的那个他哥的这个财产去耕种。
0: 也处置啊，包括解答呀、啊，也都是对的啊。那么从相关负责人的解答内容上来看，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土地的承包的合法性，是问题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刚才呢，锦州市局的相关负责同志呢也讲了，啊，就得看看他的侄女啊，到底是不是本村的村民。如果不是，那么这一延续土地承包的行为呢，就是无效的。阳光热线记者再次把电话打给了临海市沈家台镇宋家屯村的沈书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沈书记啊对于这件事情的这个回复。
3: 他侄子本身就是这个村的，咱们村的。他侄子的对象之前是别的村的，但是人结婚以后户口就挪到咱们村的。他侄子本身就是这个村的，咱们村的。他侄子的对象之前是别的村的，但是人结婚以后户口就挪到咱们村的。
0: 我们连听了这个两次啊，这个证明他的侄女儿的的确实是本村的村集体的一个成员。哎，这就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再找有出入的这个地方了。那么针对于这个前前后后的一些采访，阳光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哎，这就意味着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归属于农户的整体，而并非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属于可以继承的遗产范畴。锦州市农业和农村局呢也明确表示啊，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呢具有鲜明的社会保障属性啊，核心呢就是保障农户家庭整体的基本生产生活。承包期内按照减人不减地，户内延续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仅承包户内的成员啊，这个可以持续的享有土地的权益，户外的亲属呢是无权主张继承耕种。简单来说呢，只要是原承包户仍有在册的家庭成员，这个土地的承包权呢就持续由该户存续人员享有，村集体呢是不得随意的收回调整。只有承包户全员离世啊，彻底的销户之后，这个土地呢才回归于村集体统筹处置。那么从许先生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并没有登记在父母啊兄长的土地承包户内，那就不属于这个该承包家庭的在册成员了，因此呢也是无法依据亲属关系接续取得土地的承包耕种权。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即便是啊这个父母生前呢有帮扶的口头意愿，也不能够突破法律的规定和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属界定。哎，变更 啊法定的土地承包权归属权。哎，杨工人见记者呢在协调此次的土地权属纠纷过程当中呢，也是发现了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啊。这个呢值得啊全国各地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没有啊要了解一下。不少的村民呢存在着什么依据承包合同和家庭户啊登记的信息来作为判定核定的一个标准。哎，私人口头约定的不能够对抗法律规定和承包的政策。村民遇到啊土地权属争议呢，应该依法依规咨询镇村及当地的农业农村哥，弄清楚了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哎，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十几分钟的时间的说明，让关注此事的临海市沈家台镇啊宋家屯村的许大哥呀啊这个能够知晓问题的这个，就过去吧啊，不要再

0: 留在自己的心里了。我们放下啊这个思想的包袱，好好的享受生活啊。如果再遇到了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需要仰慕热心关注的话呢，我们愿意帮助您啊。哎，对了，还有徐大哥啊，锦州市农业和农村局相关负责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000和调频92.7兆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线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
1: 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9岁温习奉亲，秦甘罗12岁。
2: 爸爸，这些古代的小孩子真棒，他们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3: 他们可没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2: 他们不用补课真幸福。
3: 其实爱学习是没错的，但如果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开阔眼界，接触自然，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精彩。
4: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5: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0: 哎，孩子们要放假了，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些担心呢，阳光热线的叔叔阿姨们呢有一些担心呢。宝贝们好不容易有一个自己的时间可以支配，希望家长朋友们不要占用过多啊、哦、给我们孩子们留下那么一小丢丢啊属于自己的时间啊，这对于他们日后长大成人之后的回忆希望能够留下一片啊能够让他感觉到非常轻松的童年的这个记忆啊、哦！还有电话呀，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吧。还有近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关心关注。手机尾号为1730，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6: 哎，你好，
0: 欢迎您。
6: 我侄子在这儿了。
0: 那、啊、您说。
6: 我是老年今年退休的，工资涨不涨啊？
0: 嗯，你这个事情始终在困扰着自己吗？
6: 对啊。
0: 嗯，你有没有问问你的同事啊，包括您平时上公园去遛弯这个时候，想必大家伙都有这个答案吧？
6: 没有，不知道，我不会问呢。
0: 啊，不会问啊。还有一点就是说，肯定用一个反问的方式呢，想要讲自己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说，相关的一个市民，
6: 我是葫芦岛的退休的。
0: 你是葫芦岛的，啊、
6: 哦、啊。
0: 那您这样，您必须的啊，和你呢，就是说这个社保卡属地的这个职能部门取得联系。这全国各地的、啊、听友呢都要了解一下啊，包括微友也是一样，当中出现问题了，还是说您的这个社保卡啊往里打钱的那个卡有问题了，查询一下，有单位的找单位的负责人事劳资的这个同志就可以了，没有单位的怎么办，就通过您当地的这个职能部门哎来查找一下这个问题呢，就得到处理和解决。问题呀、啊、内容呢也很多，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会一件一件的去处理，无论这个问题啊相关的一些属性有什么难度系数，我们在这里呢相信有我们大家的这个力量的存在啊，有我们大家的一个智慧存在啊，相关的问题都不是事儿啊，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呢得到处理和解决。再一次的对于我们今天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的家人朋友们的表现啊，表示感谢，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和理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啊，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冻，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啊、
1: 就是最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忙，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我们的爱车听听看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我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
1: 是的，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
0: 嗯，
1: 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是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呢可以来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点击关注，就可以跟各大节目的主持人进行节目的互动。
0: 对，
1: 然后呢，包括我们还有推送啊，
0: 嗯，
1: 然后呢，包括还有我们的官方商城啊，都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进行操作啊。
0: 是的
1: 啊，那也是大家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
0: 嗯，
1: 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哎，我发现咱交通广播这个节目的实用性越来越强了，在节目当中呢有我们自己各自节目的功能，比如说咱们节目帮助大家这个在爱车的问题上排忧解难，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信息，比如说福利呀，您用得上的东西呀，然后包括呢这个像玩旅游的各种线路啊，
1: 嗯，
0: 所以整个节目感觉是丰富多彩的哈。
1: 是啊，
0: 嗯，
1: 这个我们的节目现在又在多元化的去升级，
0: 是
1: 啊，为您的出行服务，然后另外呢还是为您的生活去服务啊。
0: 嗯嗯，在生活当中呢，大家想买什么东西啊，就听交通广播就好了。
1: 嗯，
0: 我们有呢这个关即时已到啊，1003真是个非常吉利的时间呢。
1: 对啊，
0: 跟大家又分享这个好福利了啊，这个福利呢今天是跟吃有关系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要讲究吃东西，讲究时令嘛，是吧？这个时候咱吃这个春天，我们吃东西要吃一个鲜。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给您推的这个福利呢，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的限时福利。
1: 嗯，
0: 给您推荐的是临安天目山的春笋。
1: 哦，
0: 前一段你给推的是这个明前茶，
1: 对
0: 对吧？来自杭州，
1: 我这回给你整天目山去。
0: 这也是杭州哈。哎，所以说呢这个春笋呢，啊，咱们北方的朋友吃到的笋呢基本上都是像这个笋干呐，啊，
1: 嗯，
0: 就是需要这个炖的比较时间长，纤维性的比较强的哈。
1: 对，
0: 但这春笋就不一样了，那叫一个鲜。
1: 嗯，
0: 像我老家呢这个苏州特别有名的一道菜叫腌都鲜。
1: 哦，
0: 我现在回老家我吃不起，可老贵了。
1: 是吗？
0: 对，这一盆腌都鲜都得好几百块钱。
1: 哦，
0: 然后就这个笋是它的主角，知道吧？
1: 哦，
0: 嗯，
1: 主要是笋。
0: 然后有腊肉什么的，当然都有，但是这个笋呢它是起到清甜的味道。那这个临安天目山的春笋在我们的福利区能买到。
1: 对啊，
0: 嗯，
1: 很便宜啊。我看了一下价格是26.9-29.9五斤。
0: 对，
1: 啊，
0: 五斤到手价哈。
1: 现骂现发。
0: 哎呀，这个真是，而且它是带着天目山的泥土的芬芳。
1: 哎，
0: 就是把人家说了这种笋呢它不能洗，知道吧？
1: 为
0: 因为它要给您包装啊，给您洗得干干净净白白净净的。
1: 那不 行,
0: 那不行，
1: 必须带着泥土的芬芳。
0: 对，就得带泥土的芬芳。而且呢就是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吃这个笋呢是意味着什么，就像咱东北的开江鱼。
1: 哦，
0: 头茶韭菜是啥地位，知道不？
1: 先割。
0: 哎，先割，对对对，人家这个为什么叫雷笋呢？
1: 为啥呢？
0: 那一声惊雷，咔嚓一下就把它劈出来了。
1: 还得等那个雷，
0: 雷劈的
1: 啊。
0: 这一声惊雷啊，就叫雷笋嘛。
1: 这个一年一季的春日限定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群里去购买。
0: 嗯，
1: 然后呢加入我们节目福利群的朋友啊，您需要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啊，弹出我们的一个二维码，然后呢小助理的二维码啊，然后您添加，他把你拽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啊。
0: 是的，
1: 我们会不定时的每天在上节目期间，然后呢今天会推出什么样的一个福利啊，
0: 嗯，
1: 然后告诉大家啊。
0: 嗯，然后今天的进群福利呢依然是 NARS 的这个粉扑，棉花糖粉扑啊，非常好用的一个小工具，美妆的一个小用具。在这个上粉底的时候它会让你特别服帖，妆造特别自然哈。
1: 嗯，
0: 特别便宜，12.9能买到3个，一支是大的，2支是小的，是细节粉扑。这个你在官网上你是肯定是买不到的啊。
1: 那对啊，
0: 所以在群里才能买到。
1: 嗯
0: 嗯，
1: 所以呢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啊，为您属于量身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群啊。当然你看昨天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
0: 嗯嗯，
1: 在群里边他们再去沟通啊，一些我们的好朋友啊听友在沟通
0: 啊，
1: 都说这个味道不错啊，这个之前那个自由之水啊，
0: 是就是那个香水哈，
1: 大家挺厉害啊，这都给他干断货了。
0: 是，然后就说有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个啊，但是好像现在还没有了，是不是，
1: 啊，
0: 断货了？
1: 然后包括我们的84块钱的冲锋衣也给我干断货了，
0: 也断货了呀。 那就得靠抢啊，
1: 真厉害，那购买力是杠杠的，
0: 太厉害了。所以我们给您推的这个链接啊，您蹲一蹲啊，基本上都是大福利。没进群的，没进群的抓紧时间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这个福利群呢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福利推荐给大家。平时我们不打扰大家，
1: 哎，对，
0: 有福利才给你发信息。
1: 他也就是在我们上节目的期间，一个小时，然后跟大家去这个介绍一下啊。
0: 是。
1: 然后呢，您要是听到了，您就是加入到我们这个福利群当中啊。然后另外呢，您要是说哎有时间的话，您可以爬爬楼看一下。
0: 对，
1: 啊，
0: 看还有什么链接还没有抢的。好，那同时我们的热线也是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找我们，我们会随时回复大家的。再有呢，就是旅行旅游啊，这个线路呢现在也挺火的，好像报名也挺踊跃的啊。这就提醒大家，您得抓紧时间报名了。
1: 咨询的很多啊。
0: 咨询的多，因为它这个是双卧嘛，所以这是跟卧铺有关系的。你肯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要是先到，你就能先选。昨天有朋友问来着，说那我是不是可以选选上中下铺啊？那你要是咱们这个席位多的情况下，你当然可以有主动权了。如果是到最后没有多少了，那你就只能剩什么咱选什么了。
1: 哎，然后呢，其实价差呢不大，中铺加了100，下铺加200。
0: 对。
1: 啊，上铺日呢是4980。啊，您看你自己去选啊。双卧石油锦州旗帜独立成团啊。然后呢，主要是那些潮汕的地道美食，大家一定要去尝。
0: 啊，是啊，抓紧时间报名21369211啊。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开始了，提示大家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刷新平台呢，看到了赵气蓬勃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了，想问一款车，雪铁龙的 C3XR， 这是17款的，2016年12月份上牌子的自动先锋型，白色的，目前跑了11万公里。这车呢，右后门有钣金，然后右后门槛梁有焊接，问问现在这个卖价大概能是多少？
1: 玩完了，
0: 玩完的了。
1: 首先车型它就不行，就你车况太好，不就你车况好，它也
0: 不保值。
1: 你何况你说你这还绑个金，还焊个机，你真厉害，你这是发生啥，自己刮哪儿了，还是谁怼你哪儿了，还是谁怼的？
0: 10年的车
1: 啊，我觉得10000块钱嘛，
0: 10000块钱哈，
1: 10000也就这样啊。
0: 就是说这本身法系车可能它就是
1: 有的时候法系车有价无市
0: 啊，
1: 对啊，然后何况你这车况这种情况呢，可能更难卖得出去，啊，
0: 有过一些修复，
1: 对，啊，这你说的很
0: 文明。我说修复嘛，是吧？有过一些修复。
1: 我说这车修的，这肯定是出过事故啊。然后呢，没准是也可能是自己刮的呀，也可能是这个碰撞了别人撞的呀，这都可能啊。但是这个你说几点放在一起了，哎，他这车要不就是卖不出去，很难卖出去。啊，
0: 不好流通哈。
1: 对，要么就是你有说这车值这个钱吗？值，但是能卖那卖不要啊，那你就只能再便宜，比这个正常这个价格还得便宜，你才能是出得去啊。
0: 对，它关键是你有价格，你不一定能卖得出去。
1: 哎，
0: 但是如果说它这个符合一些什么政策的话，会不会有什么置换什么能也能顶俩钱？
1: 有置换啊，有置换，
0: 有置换。
1: 国补它不满足啊，有置换啊。
0: 对，
1: 你这个省补的话，你自己可以尝试一下啊。要想换车的话，对。
0: 好，那赵气

0: 彭博这位朋友有没有在听啊？如果在听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啊，因为咱们通过微信平台来互动的话也看不见你，要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另外呢，像一路平安发送旅游，对，发送旅游那咱们就有那个有这个一个推送哈，
1: 对，有我们的这个推送的一个
0: 介绍
1: 嗯，包括海报、
0: 哎、
1: 啊，
0: 嗯，对
1: 啊，然后另外呢，想去了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213-6921、
0: 嗯、
1: 啊，213-6921啊，就是我们天马国际旅行社的电话，你可以去现场咨询也行啊。
0: 嗯嗯，现场咨询你有些具体问题，咱们就可以具体聊了啊。朝气蓬勃说好的，谢谢，哎，收到就好。那同时呢，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发送铁粉两个字，我们的小助理会加您，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那今天我们福利群的一个这个福利呢。首先进群的福利是 NARS 的一个粉扑啊，12.9可以买到三支啊，一大两小。那再有一个主推的就是天目山的雷笋，我相信有吃过天目山雷笋的朋友都知道它的那种鲜甜，可以油焖，可以清炒，还可以做那个南方的美食腌都鲜，您可以自选现挖的、现发的、
1: 嗯、
0: 啊，带泥儿的。而它这个笋是属于什么呢？你看咱北方吃这个笋吧，你会觉得它很有纤维感，但这个是属于没有，就无渣的那种感觉，非常嫩。
1: 嗯
0: 嗯，可以去尝一尝哈。
1: 是啊，好，来看一下这个
0: 东部哈、
1: 啊、对，
0: 他说昨天呢这个去本田看了 CRV 1.5T240 的、
1: 嗯、
0: 又看了一台24年的二手 Q5 3万公里白色，要23.8万，犹豫之中。然后呢之前看了 2.0T 的大狗，又有点纠结了，
1: 就是把自己的纠结的地方说出来、
0: 嗯、
1: 啊，不用说我犹豫中纠结中，这个你纠结中这我不管，但是我纠结的我
0: 纠结哪儿了，
1: 对，你纠结的地方是啥，
0: 是
1: 啊，你或者你担心啥，你这东西大家也要明白啊。
0: 嗯
1: 啊，你不能说我纠结中啊，我想我很纠结，你纠结的点你得告诉我。
0: 嗯，然后我看看这个怎么
1: 哪个，对，哪个是你能说你看中的这台车是啥，看中那台车的啥，又看中另外一台车是啥、
0: 嗯、
1: 然后你纠结说，哎呦，到底是喜欢我要啥品牌的，大的小的，是你得我得知道你纠结的点是啥、
0: 嗯、对呀，所以说这个东部哈，这是祝我发财这位朋友，您整理一下，您
1: 你说出来啊，这个说破无毒嘛，
0: 嗯，
1: 说出来告诉嘛，哎，肯定我担心他的这个后期呀、啊，我担心他的这个价格呀，
0: 是、啊、
1: 我担心他，你担心啥？我得知道啊，
0: 嗯，
1: 啊，多简单，你打个电话。
0: 对，我就觉得嘛，这个朋友因为发了好几次信息了嘛，之前也发了信息跟我们聊啊、前天，那现在您看看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您打个电话，我们可能能说得更清楚啊，不然的话你看现在您还没给我们回，
1: 他得听完之后呢，
0: 听完再打字，
1: 对，完了
0: 措辞，
1: 完我们还等
0: 那行吧，那我们只能再等了，
1: 等
0: 那别的、
1: 对，说别的啊，
0: 没事儿，
1: 不影响我们回答大家问题。
0: 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眼睛都盯着这个热线呢、
1: 嗯、
0: 来热线马上就接通，
1: 对，
0: 因为现在呢这个确实是一个购车的一个淡季哈、
1: 嗯、
0: 这个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大家可能这个骑小电动出来的机会会比较多一点，
1: 是的，
0: 买车的意愿呢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搞不清楚了哈，那大家这个继续啊，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无论聊什么都可以，你要有车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发过来啊、
1: 嗯、就是大家呢一定要不是说单纯的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啊，你是选车这方面，你去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0: 对，
1: 然后在你生活当中也会充斥着很了解的一些东西，你得表达清楚，
0: 嗯
1: 啊，你比如说看你身边有这个了解这个相关，比如说是教育政策的，
0: 嗯
1: 啊，然后呢人家可能会给你一些相关的建议啊，孩子什么走哪条的，你人家得了解啊，你孩子考多少分啊，
0: 嗯，
1: 这是学文学理呀、啊、
0: 对
1: 啊，然后呢以后想从事啥呀，可能他叭叭叭叭给你一规划啊，你孩子可能报的什么啊，报的什么1、2、3、4，对吧，出来是什么样的，那人家啊，我孩子嗯反正学习不太好然后呢或者学习特别好，这特别好就另了，就还学习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呢你不爱学，你说他以后去哪儿呢，
0: 你看这怎么说，
1: 然后我现在特别纠结，我现在特别闹心，
0: 嗯，
1: 那我是应该给你提供啥情绪价值，
0: 那是啊，
1: 别闹心呐、啊、
0: 嗯，
1: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这个儿孙你放心，
0: 嗯，
1: 你看你儿子多好啊，
0: 嗯，
1: 咋的，希望我陪你说聊天，
0: 对，你放心，他不学习不咋好，保证不能往远了走、
1: 对，
0: 就在你身边伺候你、
1: 哎、是啊，那刚去，哎呀我想

0: 钟哥，我想买个房子，我看了哪儿，看了哪儿，看了哪儿，现在纠结。
1: 嗯，
0: 你说我应该选择啥呢？你说你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懂房子的，他也
1: 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0: 那你是你纠结的地方，你不犹豫的地方，你告诉我哪块这三个地方都不错。
1: 嗯
0: 啊，但那只能说通过这三个车啊，说一堆你自己还纠结呢，
1: 还不知道怎么的怎么回事儿。所以我特别想知道，祝我发财这位朋友，你干啥呢？就一直也没理我们哈。不知道您纠结的是哪儿，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没法回复您呢。
0: 嗯
1: 嗯，看了几台车，有新的，然后有二手的，不同价格的。
0: 那您也要带着一个相应的一些目的性。
1: 对
0: 啊，你想获得啥样的一个这个答案，你带这个目的去。比如说这个车啊，动力好不好，
1: 嗯，
0: 大不大，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楼盘啊，这个比如说它的物业贵不贵啊，它的这个环境好不好，
1: 嗯
0: 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地势怎么样，价格贵，你带着你想了解的目的去，然后别人就会给你一个解答。
1: 哎，是的，你要是没有目的性的话，那我们回答就没有方向了啊。好，那现在呢也提示大家，我们继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吧，
0: 对，
1: 通过微信平台和热线都行。
0: 下次呢，我们这挂电人没有什么这个几个六字儿，就其实就六个字儿，
1: 嗯，
0: 很简单啊。
1: 嗯、
0: 价格，
1: 嗯，
0: 就是你的预算，加什么车型，加什么需求，
1: 对，
0: 就完事了。
1: 对，
0: 啊。其实说来说去呢，就是这几点啊。快乐呢是问了一下检车的问题，六年上线检车怎样算？
1: 嗯，
0: 21年买的车。
1: 嗯，
0: 对，27年，六年吗？
1: 啊、哦，六年，那加六呗，不是？对，21加六，27。
0: 你看你1、2、1、2、3上都会有提示的啊。
1: 嗯，是的。好，那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B01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座舱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补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4: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3: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爱车听听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车，此刻呢在我们直播间又多了一位我们的新朋友哈。
1: 是的啊、这个这两天呢也是一直在跟大家介绍我们4月29号到5月2号即将要开始的这第19届辽西汽车交易博览会啊，
0: 对，车展
1: 啊、对，那陆续的可能会有一些咱们本地的一些参展品牌，
0: 嗯，
1: 会走入直播间，然后呢和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可能是最近的一些新上市的车型啊，
0: 对，
1: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呀，啊，这个拿去做更多的一些这个交流啊，
0: 哎是。
1: 啊，可能有的就是您想去了解的一些品牌啊，
0: 嗯，基本上参展的品牌大家都特别关注，
1: 嗯，
0: 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哪一个品牌呢？
1: 啊，这个品牌呀，
0: 啊，
1: 很火，
0: 很火呀，
1: 哎，非常非常火，
0: 嗯，
1: 啊，然后呢，你包括在昨天呢，
0: 嗯，
1: 这个还新上市的一些这个车型，新增的车型啊，那这个品牌呢，代表着咱们国产品牌的一个越野的方向，
0: 嗯嗯，哎呀。
1: 啊，
0: 那我大致知道了。
1: 哎，就曾经呢，我这个不知道咋的，我就跟他就特别有缘。
0: 嗯
1: 啊，这个说来说去啊，
0: 嗯，
1: 还给他定了个名儿。
0: 啥名儿啊？
1: 啊，这有些朋友问，这啥车安全呢？
0: 嗯嗯嗯，
1: 我说坦克安全。啊，那没想到，你看看
0: ，这一下子就有缘分就结在这儿了。
1: 啊，那就是坦克啊。
0: 嗯，
1: 这坦克品牌呢，进入咱们锦州时间不长。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市占率啊是很高的，而且呢，
0: 嗯，
1: 这个车型呢也是深受咱们很多好朋友的喜欢。
0: 够火呀！
1: 对，当时很火的车型是从坦克300一炮而红，
0: 就都排队买呗。
1: 对，现在又来400，又来500，
0: 对，
1: 而且又要来这700。
0: 越做越好，
1: 过来来个 T 坦克，
0: 不用了，
1: 哎，

0: 我觉得其实坦克吧，他应该请那个明星代言，就唱那个专属天使那啥来的。
1: 哦，Tank， 对 ，Tank，
0: 你这都
1: 这同名的哈，
0: 对不对？应该请他，虽然他那个 Tank 那个
1: 那个范儿吧，
0: 哎，对，不太适合，
1: 不是很硬朗的那个范儿啊。
0: 然后，
1: 但名儿好赖他都
0: Tank 完了 ，Tank 走，哎，
1: 对，
0: 哎，还得跳。
1: 专属天使前几天咱节目当中还播来着呢，还是有缘分哈。
0: 啊，行啊，来有请咱们坦克的这个销售啊，这个是咱们的张野，哎，来有请啊，
1: 欢迎张野，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咱们锦州吉朗坦克4S店的销售总监，我姓张，叫张野。非常开心来到咱们爱车听听看这个节目啊，就是在节目里边氛围感觉特别的好、
1: 轻松哈。
2: 对，是，然后也借着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咱们全新的坦克700，在20号就要正式的上市的。咱们全新坦克700呢，是兼顾着什么越野能力啊，超强的越野能力，包括豪华舒适、高阶支架，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呀。
0: 哎，这对对
1: 你这说的有点像说。
0: 我等会儿啊，我就是我特别不喜欢，就是咱们一些专门坐车的啊，有底蕴的，咱去说冰箱、彩电、大沙发，把这仨词儿留给那些新势力说去啊。咱们不是，咱就是聊技术，我们比他们有啥，他们没啥，对不对？咱有的他咱有，他有咱有，
1: 他有的咱有，
0: 真的不聊，就是咱比他能越野，就这一点就完事儿。
2: 对，那是为什么
1: 硬核
2: 的冰箱、彩电、大沙发放到最后来说呢？确实，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车来讲，
0: 太简单了，
2: 最简单的一部分。
1: 对
2: 对，
0: 就咱得聊啥？因为这些东西确实都是一些就是触手可及的啊，然后呢一目了然的啊，大家一上车都能看着点，
1: 看得到的。
0: 但是有的时候咱们要讲，就是老百姓他看不到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个钢比他用的啥样的，
1: 哎，
0: 我这个羊角的强度是啥样的啊，我这个支臂是什么厚度的，完事儿。哎，
2: 确实就像匡威老师说的似的啊，就是咱们坦克这个车就是最安全的。因为、
0: 说最不能用最啊，这个词不能、
2: 这个就是
0: 相对来说更安全，
2: 更安全一些。
1: 是
2: 因为首先就是咱们是非承载式车身，咱们是带主体大梁的，
0: 对，
2: 而且呢咱整车的超强度钢的占比能达到99%以上。对，
0: 所以说坦克嘛
1: 基本覆盖了。
2: 是您可能就是搁这个在一些媒体上刷到好多，就是坦克能把大树撞倒，
0: 这
2: 里不咋地
0: 啊，这不能这么说
2: 啊。对，
0: 那等这个就只能说相对来说车比较结实，安全性更好啊。一是这个非承载式车身相对来说它就会因为它是这个底盘啊、大梁啊，它和这个车体它是分开的，所以你这个比如抗牛的这个强度啊也会更高啊。确实这个以前嘛，你说是这个长城的时候它就比较结实，你这来个坦克，这都30多万的车，它能给你，而且在魏总是吧，这也是专门研究车出来的，
1: 对、
0: 真是科班，动不动自己还得试试车。
1: 哦，
0: 有几个老总现在就这么干。
1: 是，
2: 对，
1: 所以说你看，但你介绍这么多，就感觉它就是一种钢铁直男的一种感觉。
2: 哎呀，确实，就是咱们这个全新的坦克700，可能相对于300、400、500呀，就是这个各方面会更加的这个升级了一些。而且之前咱们锦州这一块是没有授权的。所以说现在咱们这边锦州有授权了，欢迎就是，就咱们听友的小伙伴们吧，一起来我们这个店里边来试乘试驾，感受一下。20号正式上市。
0: 哎，然后那个他能到店吗？
2: 可以。
0: 到店的话，我说车会到店吗？
2: 现在私家车展车都有了。
1: 哦，现在已经有了。
2: 对对对，
0: 那就是说等到车展的时候他也会去。
2: 对，肯定的。
0: 这700的是 HiFiZ 是吧？
2: HiFiZ
0: 啊，对，
2: HiFiZ、HiFiT 都有。
0: 其实 T 和 Z 啊，很多朋友他就是弄不明白。
1: 对
0: 啊，这也咱跟大家之前我也给大家简单聊过啊，咱今天呢也算用点时间也给大家去说
1: 解读一下吧。
0: T 和 Z， 通过你的了解，咱就说一句话告诉大家啊，
1: 有啥区别呢？
0: 对。
2: HiFiZ 呢，现在就是长续航的，然后 P2 P4 双电机，然后配合咱们 2.0T 的这个发动机啊，它属于是泛越野，就是取消传动轴了，
0: 哎，
2: 咱们是以电为主，
0: 城市
2: 以油为辅的，
0: 对，你城市
2: 更加适合城市
0: 对
2: 的路况来行驶
0: 啊，更舒服一点，
2: 对。但是这个 T 呢就不一样了，
0: 它硬派
2: 是，对，3.0 T V6 的发动机，然后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插混的系统，
0: 对，
2: 它是就正常的，就是咱们的硬派越野了，强越野，
0: 对，这个就是强越野，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坦克提出来一个叫泛越野啊，提出一个概念，其实就是你包括500的 HiFiZ 啊，700的 HiFiZ 啊，包括400 HiFiZ、300 HiFiZ 啊，这是一个序列。其实你比如说你不是那种高强度的，我觉得买个 Z 也完全够用了。
2: 对，是这样的。确实，
0: 然后剩下你说我就是我必须硬核，嘎嘎的，
1: 那

0: 选 T，
1: 你 T 啊，你 T 行，但其实对比来说 ，Z 还是多多少少能比 T 相对来说能
0: 适用场景能更多，是不是？
1: 然后另外也更舒服一点
0: 啊，那肯定的，
1: 更舒服一点。
0: 你专门搞越野的，不带特别舒服的，对吧？
2: 确实，就是无论是操控啊，就是这个零百加速的表现呢，包括什么咱们纯电的续航，
1: 对，
2: 可能更加适合咱们家用吧，就是。对
1: 对，你其实那你看那外形都一样啊，我觉得现在是，而且 HiFi Z 相对来说的销量也会比 HiFi T 要高一点。
2: 是这样的，现在在咱们就是七百上市预售期期间啊，就是这个 Z 的订单是大幅领先这个 T 的。
1: 嗯要平时比如说你像 HiFi， 比如说四百的 Z 啊，五百的 Z 啊，也会比 T 要相对来说要销量好一点。
2: 像。也还真就不太
1: 是吧？
2: 对，五百的 G 相对来讲卖的会稍微好一些
1: 啊，四百会，
2: 但是四百相对来讲，因为它的外形、
1: 对更机甲风啊，
2: 就是、对就比较硬朗。
1: 我说必须得整 T，
2: 对，
1: 我觉得整 Z 我有点不够纯粹。
0: 大家要想咨询坦克方面问题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发一下哈，这个平台当中。
1: 对，微信公众平台。
0: 对。
1: 是啊，我们还一会儿再接着聊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
0: 好的，路况之后我们接着聊。
3: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1: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现已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4: 五一逛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五一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来看一看路况。我们先看一下城市以北这个富士港，目前呢，这个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车是在排队缓行。富士苑南门的北京路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也是比较多的，一直延续到了汉口街，密度也是相对比较大。那现在呢，这个重庆路的东西双向啊，人车混行的情况比较多，因为这也快到了这古玩文化节了，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车还是比较密集的。看一看桥洞方面，桥洞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那再有呢，就是上海路啊，现在上海路的这个沿线啊，从江西街开始，东西双向目前的车都是比较多的。汉口街的南北双向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顺畅的。其他路段呢还可以吧，桥面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那同时也提示大家，关注车展的朋友，这个时候呢，这个车展就要到了，春风送暖也是购车最好的时候。第19届辽西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暨人保购车节锦州站，4月29号到5月2号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隆重启幕啊！届时呢，会有7万平米的超大展区，有将近2000台精品展车齐聚，豪华呀、合资啊、国产的、新能源啊，还有二手车，那是一站式选购。现场呢，还会专享车展的补贴、品牌直降、金融免息、置换好礼，福利拉满。也会看到有来自后生1974的市集，还有精彩的演绎、团扇手作、网红打卡，还有赏车、购车、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啊！五一黄金周就来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尽享汽车狂欢盛宴，不见不散。
1: 好，那这就是我们4月29号到5月2号的第19届汽车交易博览会啊。地址就在盛世汽车交易市场啊。然后呢，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就是参展的品牌之一啊，是坦克品牌。那介绍的车型呢是坦克的700的 HiFi Z 啊，马上要上市啊。HiFi Z 呢，这个它是一个800伏的一个快充平台啊，这个确实是挺厉害，而且啊，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它不是增程的。
0: 对，
1: 你没刀入重点，
2: 对，
0: 不是增程的
2: 啊。
1: 咱这么说，就你坦克，咱就说它有，是不是没有增程的？
2: 没有，
1: 对吧？
0: 一款
2: 都是插混，
1: 是吧？你别管是用的 P2 P4 电机，还用那个这个是 HiFi T 的那个，对吧？是这个这个的 P2 电机，它都不一样。而且电池，跟大家讲，就是坦克的电池，它的电池包它是在后边的这个大梁上边，相对来说位置也安全，
2: 对。
0: 不惜用那增程的，
2: 确实，就是作为我们硬派越野来讲嘛，就是一个纯粹的油电同时输出的动力，肯定对我们硬派越野来讲会更好一些。
1: 然后呢，另外一个还有一点就是 HiFi Z 呀，的油耗表现会比 HiFi T 表现相对来说更好，
2: 确实，
1: 这更好。所以说，为什么说它的场景会更广泛？ 啊，为啥叫提出叫泛越野？
0: 嗯，泛越野。
1: 对你，它就是你那 HiFi T， 它太兼顾那个越野的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他们的两个风格不一样啊。所以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去买一个 HiFi Z 就行，
0: 就够用了。
1: 对，然后呢，这个价格的话，而且它现在就是它是快充平台，而且还是三档 DHT 的。啊，它和这个 HiFi T 不一样 ，HiFi T 它还得有一个变速箱。
0: 哦，
2: 对
1: 对。它有变速箱啊，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想买一个硬派的，
2: 嗯，
1: 去看看坦克的这个740罗2啊，因为你看还有很多那种造型的，你看，比如说它的竞争对手有什么方程豹，
0: 嗯嗯，
2: 对，方程豹啊，
0: 方盒子造型，
1: 不都是方盒子，
0: 方盒子造型，
1: 对
2: 对，
1: 它价格也差不多。
2: 价格相对来讲，要是700的情况下，可能方程豹八
1: 对
2: 呀标的会500会多一些
1: 啊，对，价格上会有，
2: 对，跟500价格差不多。
1: 嗯，
2: 相对来讲，740来万可能对标什么X5啊，或者是问界 M9，
1: 嗯
2: 嗯，理想
1: 提什么 M9，他们都是什么的？说出那俩字儿
0: 啊，
1: 增程，
0: 增程，
2: 增程，对，
0: 不惜跟他们比，
1: 不惜的跟他们比，你怎么能？
2: 是，
0: 咱不惜用也不惜比，
1: 真的了，不惜。你能越野，他能吗？
2: 他不能，
0: 他不能。你看，
1: 你是不是有支架？
2: 我们都可以做到。
1: 你是不是？
0: 对，他做到，我也可以做到。
1: 你是不是有支架？
2: 对，高阶支架啊。
1: 你是不是有？
2: 对，当然。
0: 咱们支架怎么样？
2: 我们的支架啊，首先就是激光雷达，配合着咱们 VL 一个大模型
0: 啊，
2: 双保险。
1: 哎，就城市当中开行
0: 都够用
1: 啊。L2级的，现在我 L2级的啊。咱说，他有的你有，
2: 对
1: 吧？他没有的。你
0: 还有，
2: 对，
1: 他有的你精，你说说，你说这么比，
0: 所以是有竞争力
1: 啊。但是在想，我应该说哪个？你看这 M9，
0: 嗯，
1: 问界 M9，
0: 嗯，算了吧。
1: 你这个跟你说，让你们这个魏总听见的，我跟你说啊，魏杰军老总听见，我跟你说都不乐意。
0: 我跟你说，每次车展的时候，昆威都挑事儿，你知道？
1: 没有，真的
0: 没有吗？
2: 可能就是这两个车相对来讲销量会卖得比较好一些嘛。
0: 嗯，对，
2: 就是咱们就。
1: 但是我觉得传递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卖那么贵的增程，
0: 嗯
2: 嗯，
1: 没啥意思。
2: 确实，
0: 我们节目是这么说，
1: 卖那么贵的增程啥意思没有？那你看领跑卖增也增程是吧？深蓝也增程，你看我从来
0: 价格便宜
1: 对吧？奇瑞什么新途它也有增程，便宜10多万块钱，
0: 对
1: 对吧？你都已经干到40多万了，
2: 确实，
0: 你还要做增程的话，
1: 而且再一个，你像坦克，人家是我是自正经传统造车的品牌，传统车企。你让人家这个坦克，你造个3.0T，是不是造出来了？
0: 对呀，
2: 对呀。
1: 你让那俩，你刚才说的，他造吧，能造出来不？啊，能不能造出来？啊，你给他来，他的人这3.0T V6啊，4.0T V8咋整是吧？还得配个这9速的变速箱，能整明白不？
0: 因为增程太简单了，
2: 确实，
0: 是吧？
2: 确实，
1: 最简单的是啥，你知道吗？你说的是简单，确实它一是技术简单，二再简单啥呢？
0: 啥？
1: 只要有钱就行，我买呗，啊，来，把你这个增程给我拿过来，
0: 嗯，
1: 哎。多钱？1500是吧？行，给你1800。
0: 完了，我卖多少钱？
1: 我卖49.9万。
0: 我的天！
1: 啊，然后那个电池是吧？来拿过来。
0: 就是拼凑一下哈。
1: 对呀，
0: 有一些东西确实是这样的。
1: 那你说一些，其实你要是说便宜点可以。你说一台增程车你整那么贵，30多万、40万，真的我是理解不了。但是真有人买，这咱呢就这个不多说啊。但是我你看那天也有朋友，我想花60万给老公什么换个车，家里有什么揽胜啥
0: 说来着。
1: 你猜我推荐的是啥？
0: 嗯，
1: 张爷，
2: 嗯，
1: 60万，我觉得你应该我觉得我推荐是那个
2: 肯定是坦克700呀，郭伟老师。我
1: 没有
2: 了解了，
1: 没有，没人家想这个
0: 60万，
1: 人想相对来说比较豪华那种。你这太机甲了，太硬核了。
0: 嗯，
1: 我说你去看一看极客的9X。
0: 嗯，
1: 你就说那小车2.0T 的啊，也符合人家。你猜最后人买啥？第二天给我汇报来的。
0: 那
1: 亏老师感谢你的推荐，我买一个理想 L9，
0: 就把我们排除了。
1: 啊，我行，挺好，喜欢就是最好的。嗯。你说你在
0: 家里车多，
1: 对呀、啊，你说咋的？咱说那极客，它也是一个那造型是吧？也有点像你们那个这个800啊，有点像你们800的造型，哎，那种劳斯莱斯那种小造型啊。但人就是就买那什么去了？你说这，但不得不佩服啊，因为它60万，
0: 嗯，
1: 你像极客9X正好最高配是59.9万，所以说我觉得符合它的这个预算，而且那咋的，它也是个啊插混吧？
0: 是，
1: 哎，你咋是个插混呢？啊，2.0T 279匹马力，你说你700是吧？还说这40万，那开着也是插混呢。啊，800伏快充平台，
2: 嗯，
1: 啊，
2: 坦克700， 3.0 TV6 的啊，指导价51万多，
0: 嗯，
2: 再选装点配置，
0: 嗯，
2: 然后再加购置税加保险，正好符合这个预算的。
0: 你看，
1: 咱俩聊没有，
0: 是不是
1: 人家 L 九了？
0: 他是喜欢那个范儿的吗
1: ？L 九了，就是拥入到人家怀抱。行，人家觉得值就行，嗯，我们说破嘴也没用啊。
2: 对，
1: 这个反正700呢，2月号就上市了，是吧？
2: 对，
1: 还有几天时间，还有4天时间啊。
2: 嗯，
1: 现在预售价格是43吧？
2: 43.8万
1: 啊
2: 啊。然后前期还有一些权益啊，
1: 嗯，
2: 就是咱们前期现在预售期间嘛，在20号正式上市之前，可以享受5000抵15000，包括62000的基础成本的一个配置赠送，
1: 嗯，
2: 包括60000的这个权益，
1: 嗯，
2: 对。就是有空大家可以来店里边试乘试驾一下吧。
0: 对，这也挺关键的。
1: 是，然后另外呢，现在300、400、500这些车型的一个整体的优惠，也跟大家捣鼓捣鼓啊。
2: 咱们坦克300、400、500啊，就整体的优惠基本以厂家为权益为主。然后现在呢，在咱们车展期间，肯定是这个优惠力度比较大。
1: 嗯，
2: 有空就是可以来店里边来品鉴一下吧。嗯，
1: 没说啥价，你大概告诉我个价格。
2: 大概因为每款车型，然后贷款全款可能优惠力度也不太一样。
1: 就是，你就说全款吧，就综合吧，都行。咱得
2: 对
1: 300，咱要是300，你的就是贷款全款大概。
2: 综合只要是通过咱们直播间，听我们直播间去的小伙伴，
0: 好，
2: 肯定能多。
0: 有这话就好了，
2: 对，
0: 就妥了。
1: 这个
0: 讲究啊，
1: 销售总监的真厉害，
0: 很讲究。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4: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0: 刚才张总监都说了，提咱节目好使是不是？
1: 那咱去啊，车展啊。
0: 对，
1: 他现在看那多好使，完回来大家跟我说
0: 啊，反馈一下，
1: 反馈。你我，然后大家也不太好使。
0: 总监您看着办吧。
1: 啊，行啊，这个感谢张爷的这个做客直播间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坦克的品牌，坦克的一些车型啊。
0: 对。
1: 硬派越野的一个代表啊，大家可以去试乘试驾啊。地址呢就在。那是哪点？那怎么介绍的那条街？
2: 咱们就是锦梁路77号
1: 啊，就是福州街桥下桥正
2: 对
1: 着那个。
2: 就是、
0: 哎，好找哈。风起云涌说了，将来还兴有坦克1000呢，我们期待着，越做越好。
2: 有可能，有可能。
1: 你说咋没有600？
0: 哦，
1: 600咋没来呢？
0: 嗯，
2: 600还真就
1: 没有，
2: 真就有可能有
1: 啊，有可能，
0: 有可能有。
1: 这800都多长时间他也不来？
0: 嗯
2: 嗯，对，
1: 800也挺帅，
2: 800可能就是 V8的了。
0: 嗯，哇。
1: 我估计这价格也得80多万，
2: 嗯，是这样，
1: 是吧？
2: 对，
1: 哎，好啊，那咱就是希望啊，在车展当中坦克能够大卖啊，谢谢张姐的这个介绍啊，
2: 好的，感谢感谢，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再见。

0: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嗯、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看到祝我发财呢终于给我们回信了，这个时隔多长时间啊，说这个刚才听一小段然后又开会来着啊、嗯、主要他期待的是动力方面，说 Q5 还挺喜欢的，就是有点超预算，咬咬牙也能
1: 上。
0: 嗯，
2: 咬牙
0: 就保值。
2: 你咬的是立式牙还是咬的是这个
0: 后槽牙？意思就是还是比较倾向 Q5 呗。那你要能上的话
2: 就上。
0: 对呀，
2: 必上。
0: 你因为你要不像不能上，能上你还
2: 我之前你问的是啥来的？是哈佛大狗奇瑞，我以为就是看10万块钱
0: 呢。是呢，
2: 这家伙一看到 Q5 一看
0: 20多万了，
2: 一下整到20万。
0: 还是稀罕这个是吧？
2: 嗯，
0: 超预算了，
2: 超预算了。那你看你自己能这个，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逻辑啊？
0: 嗯，
2: 你要说奔保值的话，
0: 嗯
2: ，CRV 确实很保值，这确实啊。然后呢，也比你24年的二手 Q 最起码便宜一半。现在你1.5T 的，我觉得也就是14万吧。
0: 嗯，
2: 所以我觉得你就买一个 CRV 1.5T 的就行了，把剩下的钱，咱既然你是咬牙上嘛，没必要了。一定要轻松去上，
0: 对，
2: 这现在的情况啊，不是说以前说，哎，我咬牙上完之后，我可能，我过两天我这钱我能挣回来，
0: 能缓过来。
2: 对，现在咱也老老实实的，车嘛都是一样的，它最大的一个属性，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
0: 对，
2: 你确实动力方面 Q5 更好，品牌的这种影响力啊，对吧？它也会比这个本田呢、
0: 嗯，
2: 啊，豪华品牌嘛，开出来确实更有面子。但是现在还谁还在乎那个说我开着给我面子，你有啥需要用他给你撞脸面呢？
0: 也是哈。
2: 啊，有的时候他是做买卖的，比如做买，你看你还你刚回你上班开会，我估计你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企事业单位吧。
0: 很有可能。
2: 你要自己做买卖的，咱需要什么 Q5 啊 Q7 啊，咱撞撞门面啊，有商务接待呀、啊、对吧，一商一家行，那咬牙咱也得上。
0: 嗯。
2: 啊，没办法，那是你
0: 撑场面嘛。
2: 撑场面。但是咱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啊，经济实惠，省钱就是硬道理。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买的话，直接奔 CRV 的 1.5T 上就完事了。动力的话确实没有 Q5 也没有大狗好，但是一相对来说呢稳定啊，便宜，保养也便宜啊，这一块是它的优势。然后呢，加上你说现在油车保不保值啊，跟以前比的话，跟前年比，二手车没有啥保值的了啊，没有啥保，就你 CRV 扔到市场当中，它也不像以前那么抢手了啊。你像以前 CRV 啊，什么还有一些车型啊，
0: 嗯，
2: 这都属于抢手车型啊，什么 RV 四啊，啊，包括说还有像丰田系的啊，
0: 嗯，
2: 本田系的是啊，雅阁啥，什么凯美瑞，这都是属于抢手呢。你没看以前说，哎呀，什么啊，丰田那家两个二手车都打起来，门框都得挤塌了，我得抢。现在你一问，可能啊，你想卖多少钱呢？
0: 嗯。爱要不要的那种，
2: 包括像以前说，我比如说像以前汉兰达2015年刚上的时候，那还加价呢。你想想那2017、2018那一问汉兰达都得抢，那价就是可能比新车便宜不了多少钱，但是它流通快，
0: 嗯，
2: 可能一周就转手了。你现在，
0: 对，
2: 你这车你再卖，首先新车价格在这摆着呢，你二手车能卖得住卖过新车吗？卖不过啊。然后另外一个周期长了，
0: 嗯，
2: 什么时候卖出去？车商也不知道，
0: 就不一定了
2: 啊。这啥时候能卖出去呢？啊，以前可能周转率很快，啊，可能也多说一个月啊，这就行。咱说你如果说你是做生意的，你得想，你这100万买个车啊，以前说100万买个揽胜啊，然后呢，他标110万啊，人们你干啥？一台车标那么贵？
0: 嗯。
2: 但你想想，他是100万压在这儿啊，因为那时候100万存银行行吗？
0: 你说利息有多少钱吗？
2: 他的。最起码人做买卖肯定是这个钱投资到这个东西当中，他肯定是放在银行，要比利息要高，他才愿意干。
0: 对，
2: 但是他是不是也承担了一些风险？那这100万放银行多好，吃利息。
0: 那这压钱可压得挺沉重的。
2: 这100万往这一放，你要是超过了一个这个相对来说一个周期的话，那赔钱。那你想想，那他是不是一台车100万车，人家看8个点，对吧？你再说100万看8个点，大家想想过分不？
0: 嗯，
2: 是不是不过分？
0: 有的说，哎，他能赚8个点呢，
2: 八，那也投100万呢。但你想想，那你说100块钱呢？100块钱，你投100块钱，完了卖108，
0: 嗯，
2: 啊，你这就能理解啊，才挣我8块钱。
0: 是啊，
2: 这咋花100万挣8万就不行了？
0: 在他心里1块钱都不能挣。
2: 你再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嗯
2: 啊，所以呢，有时候大家呢明白这个其中道理啊。所以像这个东部，您就是我建议你去看 CRV 就完事儿了啊。
0: 嗯。所以呢，您自己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啊，然后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
2: 对，就别咬牙上了啊，别咬牙了啊，没必要。Q 五是挺喜欢，那你喜欢归喜欢啊，咱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买个 CRV 就中啊。
0: 嗯嗯，好，也提示大家，我们节目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
2: 是的啊，
0: 嗯，
2: 我们也来先听一段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宣传啊。
0: 好的，想报名抓紧时间了。为老爷爷他退
1: 休有钱有时间，我爷爷奶奶也想出去旅旅游，有没有好的线路呀？
3: 有啊，大孙子，你听我说啊。
1: 嗨，占我便宜？
3: 没有，给你推荐交广天马双卧一高十日游，福兰、广东、福建，美景美食深度玩透。
1: 这三个地方可都有点热呀。
3: 五月份不冷不热，大孙子你不用担心啊。
1: 嗨，你没完了是吧？
3: 有完有完，吃住行全都安排妥当，年轻人同样适合，拍照出片，美食拔尖，一块儿去吧，大孙。
1: 嗨，打住，再使伦理根扣你钱啊。
4: 一口吃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郴州醉人山水，广东潮汕老街烟火暖融融，福建厦门浪漫到不想走，全程景点大门票，必箱小交通全含，不购物无车厢纯玩团。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你瞅瞅，祝我发财说知道了，坤哥买 CRV 省下的钱买10万黄金，哎呀，
2: 你得看好啊，现在这个高点吧，
0: 看看这个价格，
2: 是高点还是低点，
0: 都整不明白了。
2: 你要是23年，跟你说，23年你要真是花10万块钱买黄金的话，
0: 现在妥了哈。
2: 那可不，23年那时候跟400多，
0: 是
2: 嘎干1000，你都挣一台 CRV 出来了。
0: 对。
2: 现在反正你就酌情嘛，考虑吧，这我就不方便这个多说。你真的啊，10万块钱养车也行了。
0: 是啊，这10万块钱真金白银，毕竟是咱们省下的，现在赚钱也不易哈。
2: 嗯，
0: 差不多这车有的时候你想开了，真的是差不多就得了。
2: 没看现在有的都已经不换车了吗？
0: 是。
2: 你像以前我们节目多火，这边排一连，那边接一连呢。
0: 对，那热线都接不过来啊。
2: 你现在你看，啊，这就是一我说了，天越来越好。
0: 嗯。
2: 然后呢，这个大家呢可能就是不选择开车出行了，
0: 骑电动了。
2: 对。二，油价这么高，
0: 嗯，
2: 油车呢基本上也不出来了，
0: 省省油。
2: 哎，所以呢，这个三，这个可能这个得寻思寻思，这兜也得看看看着兜嘛，对吧？可前天脾气嘛，
0: 是
2: 吧？以前我们节目经常遇到开一周就要卖的，
0: 太有了，可任性了呢。
2: 啊，刚提车就说这个不是不是这个、
0: 不喜欢了，
2: 不喜欢就要卖了，
0: 给我们气的，
2: 啊、
0: 给坤威气的，不行。
2: 对，有烟灰缸满了就要卖的，
0: 要换车的
2: 啊。你说说，各种各样开1000公里就卖了，大有，你现在你哪有了？
0: 都被制服了，
2: 哪有了？现在没有了，全都老老实实开吧，啊！因为啥？我觉得这真是，这个看自己兜啊，
0: 嗯，
2: 是最好的一个，比咱俩说管用多了，
0: 嗯，
2: 那时候那家钱都往外蹦，我们咋劝都不行，不行我就要买，
0: 压都压不住啊，
2: 嗯，
0: 没事儿哈，就是大家。听我们节目的其实得到的是一个建议啊，有的时候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听我们的，但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吧。
2: 对，因为我们是没有一个利属性关系的。
0: 对呀、
2: 啊、我们真是这个您有啥问题啊，我们是帮您解决，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供您参考。
0: 嗯
2: 啊，只是这样啊。嗯，
0: 永远做了一个这个比照啊，他说呢，坤哥呀，10多年前我给我妈买个金镯子50多克，
2: 哎呀，
0: 一克270呀，
2: 哎呀，
0: 我可后悔，现在真是后悔买小了。
2: 哎呀，那时候大概十年前差不多认识
0: 260，
2: 16年左右吧。
0: 哦，是哈、
2: 啊。那可不，那
0: 现在你看看多少钱这一个金镯子？
2: 对啊，现在我那也行啊，翻番了，那翻多少倍呢？
0: 是啊，
2: 这怎么也快4-5倍了吧？
0: 嗯，
2: 啊，这差不多4-5倍，那。4-5倍50多克啊，
0: 嗯，
2: 我的天哪，太刺激了！那300那时候15000，啊，翻4倍，6万块钱。
0: 哎呀，是，这
2: 1000块钱一克，你就50多克不得50000块钱的吗？
0: 对呀，这老妈一看这值钱了，但那时候你要给老妈买个钻戒，那完了，是不是？嗯，
2: 现在但凡那时候买钻戒人都后悔了。
0: 是啊，
2: 比如我媳妇儿。
0: 咱们不都是后悔阵营里边的吗？
2: 咱那时候你就人家广告是整的好啊，
0: 就是好像是什么一颗
2: 永流传，
0: 永流传
2: 是吧？就那玩意儿，
0: 嗯，
2: 哎呀，
0: 越大的越那怎么样的？
2: 那时候觉得这个我年轻，戴这黄金有点这个不太时尚，
0: 对呀，
2: 不太 fashion。
0: 现在都后悔了。
2: 一到随着年龄增长，发现啥 fashion 不 fashion 呢、啊？
0: 就是。一走一过说以前呢，这个十二不能点烟，不要了，卖了换车。现在这么任性的人少了。
2: 嗯，
0: 现在任性，
2: 现在这个
0: 专治各种任性。
2: 对，油本灯亮的，嗯，我身边真有油本灯亮了，我得换台车。
0: 所以说呀，这个珍惜我们现在哈，就是有好多的朋友说，哎呀，我以前我看我这车哪哪都不得劲儿，现在看我车哪哪都还行，就继续开吧哈。
2: 对，继续。那时候我们经常说，哎呀，
0: 嗯，
2: 不是非刚需啊，不是刚需，
0: 嗯、
2: 你不用换。
0: 嗯，
2: 现在这句话咱都不用劝。
0: 是
2: 啊，自己就理性了。
0: 对
2: 啊，那时候真是有的刚，哎呀，才开一年，我换车。
0: 嗯，
2: 我相中这个。
0: 嗯，
2: 我们还哎呀，这车能开就换它干啥呀，是吧？你哎，那时候比如说把钱省下来的。没换车的朋友，你是不是得感谢我俩？嗯、
0: 那肯定的，那时候还说我俩多管闲事儿，
2: 对，
0: 又不花你俩钱，
2: 是
0: 你咋那么磨叽呢？
2: 真的了，
0: 我想买车，你还拦着我。
2: 但是你要是没听话的，把钱花了，你现在再发现，
0: 肯定后悔了。
2: 三十多万现在咋就能值七万块钱了？
0: 对呀，
2: 嗯，值七万块钱了。
0: 当时买的时候挺新鲜的，开着开着也就那样呗。
2: 对呗，
0: 关键是这一点，
2: 开着开就也就那样。
0: 是
2: 啊。
0: 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咱呢这个大钱儿舍不得再那么任性的花，咱花点小钱儿啊、
2: 嗯、
0: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各种福利，让大家花小钱儿然后买到性价比高的东西。别忘了加我们福利群，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我们小助理加他把那垃圾福利群，我们每天都有福利的。
2: 对，
0: 再有我们的官方商城，大家看看有一些好东西啊，都是价格呢非常有性价比的，都可以去转一转。
2: 嗯，
0: 再有就是我们的旅游啊，这个线路呢也是非常吸引人，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拨打21369211。
2: 对啊，
0: 嗯，
2: 这一走一过也说了
0: 啊，
2: 你多好，这钻石不骗人呢。
0: 嗯，
2: 那时候就告诉你，一颗永流传了、
0: 嗯、啊，
2: 对吧？
0: 嗯，
2: 那确实啊，卖的时候很便宜，你也不可能卖，那不就得流传了吗？
0: 就砸手了，就流传了，祖祖辈辈都砸手了。
2: 以前都这么说，这电视剧，哎呀，这是我的妈妈
0: 啊、
2: 你的奶奶，
0: 嗯、
2: 送给我的镯子，传给你吧。
0: 对呀，这回说这个钻石，我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留下，因为卖不出去，只能给你了。好了啊，说说笑笑，节目要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梅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
1: 北京时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

0: 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找工作，招人才，欢迎锁定每天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节目，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参与节目，咨询电话3817696。
2: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2: 大家好，我是祥玉。今天是2025年的7月24号星期四，农历6月30。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啊，要随时的关注这种气象信息。那么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春韵有腔调，您还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咱们的四大名著主题啊，
2: 嗯，
1: 今天你看三国听完了，对吧？
2: 西游听完了，
1: 西游听完了，
2: 嗯，
1: 那今天该到
2: 水浒，
1: 哦，水浒
2: 英雄人物辈出的一个水浒，
1: 又是我蛮喜欢的一个戏啊。
2: 是这么说哈，
1: 嗯，
2: 就是四大名著当中呢，我觉得人物形象很丰富的，
1: 嗯，
2: 剧情也比较跌宕起伏的，
1: 嗯，
2: 是吧？
1: 嗯，
2: 还真得是《水浒传》。
1: 哎，
2: 嗯，
1: 它其实属于一个群像戏。
2: 对，
1: 啊，
2: 你说这出戏，你说这个《水浒传》这个小说，
1: 嗯，
2: 你说以谁为一个主角？谁是男一号？男二号？男三四五六七八号？他可能。
1: 嗯，
2: 以宋江为主线，剩下的就都是并列二号。
1: 但我不承认宋江是主角，
2: 对吧？他只能就是说像唐僧一样的，他在这儿当个主线。
1: 嗯
2: 嗯，但是再者说了，他没提反诗之前，水泊梁山不是晁盖的天下吗？
1: 对，没他啥戏嘛。
2: 哎，对，
1: 嗯，老晁。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2: 如果说晁盖不出意外的话，没宋江啥事儿。
1: 对，
2: 嗯，
1: 哎，哎呀，
2: 那水泊梁山的这些弟兄们的命运，也不至于到后来的那个结果，
1: 对吧？一共没剩几个人，嗯，
2: 对。那我们今天呢，还是以戏来说《水浒》。
1: 嗯，
2: 都说呀，这《水浒传》当中呢，108将。多数是不是绝大97%是男士？
1: 对呀，三个女人和105个男人的故事嘛，
2: 对吧？
1: 嗯，
2: 但我们今天呢，恰恰要从一个女人开始说起。
1: 嘿，嗯，虽然说这是三个女人和105个男人的故事，但是呢，在这一系列故事当中啊，其中有一个编外的女人一直很有名。
2: 她不在水泊梁山当中，
1: 她也不能算是英雄。
2: 但是你说就是一提水浒，人们就立刻马上就可能比反应宋江反应都快，仨字儿，
1: 金莲呢，
2: 潘金莲儿。
1: 对，
2: 嗯，
1: 是
2: 我们就是我，因为今我们在找唱段的时候呢，
1: 嗯，
2: 我们说了哈，以前咱们听的那个四大名著春韵有腔调的四大名著呢，我们是以主线为主的，
1: 嗯，
2: 这一次呢，我们再重新的去说四大名著的时候，都是从
1: 支线、
2: 嗯，啊，旁边的一些人物开始这个说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一部分是老五家的戏。
2: 哎呀，
1: 嗯，
2: 老五家那人物绝对的丰富多彩，
1: 对吧？
2: 嗯，
1: 首先老五家，你首先就得说。
2: 矛盾暴风雨的中心，
1: 哎，金莲
2: 儿，
1: 哎，
2: 那么在京剧当中呢，有一个折子戏叫潘金莲戏书，调戏叔叔，嗯，
1: 是，
2: 嗯，就是在这里边呢，咱们也确实能够感受到潘金莲内心的这种波澜，
1: 嗯，
2: 比如说他是真喜欢武松，
1: 确实啊，
2: 嗯，
1: 那个西门大官人是后来了无奈之举，
2: 对。 对，
1: 他确实是比较喜欢武松的。
2: 对，潘金莲呢，她本来就是清河县一个，哎呀，真的是啊，特别美貌的一个女子。但你就说特别无奈的就嫁给了武大郎，
1: 那也没啥办法。
2: 但是他见到了英勇的二叔武松之后呢，妈呀，那他这个内心的各种的欲望是吧，邪的正的，正的邪的，邪的邪的邪的就都被点燃了。
1: 是是，
2: 虽然说他渴望爱情，但是呢这个伦理道德这种束缚对他来说也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儿。
1: 对，当然了，咱们就是两看啊。他内心想要追求自己喜欢的人这件事情没错，但是他错在哪儿呢？
2: 错在
1: 你错在不该突破道德与法律。
2: 哎，对，
1: 对吧？你这个事儿你没有办法说，是吧？
2: 对，
1: 你没地儿说理去。这个就是你不应该这样。
2: 对，当然他内心也是很矛盾的啊，最开始啊，来吧，我们不管说多少不如人家演员这一段戏唱得好。
1: 是，
2: 哎，这青年演员叫杨洋，我们一起来听他在潘金莲戏书当中扮演的潘金莲是怎样的一种妩媚娇俏。

0: 哎呀，好不好听？
1: 好听，
0: 是吧？就是特别妩媚娇人。
1: 洋洋呢，长得也漂亮。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潘金莲，她整个这个角色啊，她就是一个年轻化的角色。
0: 对，
1: 我其实一直想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潘金莲这个角色，她应该是个花旦还是个青衣？
0: 花旦。
1: 但实际上她已嫁人了。
0: 花山。
1: 你看没？就这个就是区别。我昨天我在看这个戏的时候，当时我在想，
0: 你看她的装束，她是那种裤袄。
1: 嗯，她不是青衣的装束，
0: 没有水袖。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就说，那她不是青衣，
0: 她是裙袄。
1: 然后呢，她整个的那个做派，是吧？包括他的眉眼一些动作还也不是青衣的那个做派、嗯、
0: 对
1: 啊、嗯，他比较灵动比较活泼，
0: 对，
1: 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说那这是花旦，但按照年纪来说他也不应该是花旦呢，
0: 嗯，都嫁人了呢，
1: 对呢，他也不是头一年嫁人、哦、
0: 好了，这个基本上说完了，咱说呀、啊、先离不开老五家啊，
1: 嗯，
0: 离不开老五家那得说说武大郎，
1: 哎，
0: 不能说主线吧，咱们今天不都是规避主线吗？
2: 大郎该喝药了。
0: 不是这么说的，大郎
2: 该喝药了，
0: 该喝药了。你那一声给大郎整乐了。大郎说我喝我喝我喝。
1: 是
0: 嗯，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还介绍一出戏啊，一个折子戏，
1: 嗯，
0: 叫游街。
1: 犯啥错了？
0: 没犯啥错。
1: 那游街干啥呀？
0: 就在大街上逛荡。
1: 游街不都是市众的吗？
0: 旅游逛街。
1: 啊，
0: 游街啊，
1: 那叫逛街，那不是游街。
0: 哎呀，那嗯，游街行吗？
1: 大郎啊，其实大郎这个角色呢、嗯、咱们怎么分析呢，他也是两面分析。
0: 嗯，
1: 你说他有没有这个先天上的一些短板呢？
0: 那必须是，
1: 他一定是有的。
0: 嗯，
1: 尤其是在任何一个年代，我们说人呢都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嗯，
1: 尤其像金莲那么漂亮的女子，她更期望找到一个高大威猛的男子为夫君。
0: 嗯，
1: 可是因缘际会呢嫁给了武大。
0: 嗯，
1: 而武大呢，他内心有金莲这样的一个媳妇儿，他开不开心呢？
0: 那他可是开老心了，
1: 他也开心，
0: 全县就最美貌的女子被我娶到了，
1: 可说、
0: 哦、
1: 但是他自不自卑呢？
0: 当然了，
1: 他也自卑，
0: 他内心会有这样的一种
1: 对
0: 挣扎啊、哦。
1: 然后我们也得说，大郎是不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0: 善良，
1: 他善良、
0: 嗯、
1: 他热爱生活、
0: 嗯、
1: 他很阳光很开朗，
0: 他就是我就负责赚钱养家，你就在家负责貌美如花，
2: 吹牛
0: 啊，
2: 翠梨，
0: 哎，
2: 炊饼，
0: 成天跟小孩在一起卖东西啊。
1: 嗯，是，
0: 嗯，
1: 他其实挺无奈的，就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的缩影。
0: 嗯
1: 啊，
0: 在京剧的舞台上，就是扮演武大郎，得需要用一种基本功，就是走矮子功。
1: 矮子功
0: 啊，就是走矮子功。怎么，什么叫矮子功呢？
1: 嗯，
0: 说句实在的，就是让你半蹲不蹲的那么待着，然后还得走动。
1: 对，
0: 这个走动呢还不能离了歪斜，还得像正常人一样的走，就是上面你不能看到有任何的晃动。
1: 左宏元老师不还专门为这一类的角色的人写了一首歌吗？
0: 嗯，
1: 哎哎呀哎子哟，
0: 哎呦
1: 哎呀哎子哟，
0: 我还仔细认真的听呢啊。哎，你说就是当年，
1: 嗯，
0: 啊，这位先生在写《水浒》的时候，
1: 嗯，
0: 嗯，他是怎么想到了这个身高的呢？怎么就都在《水浒传》当中了呢？武大，
1: 嗯，
0: 王英，
1: 嗯。因为过去嘛，你一说这个男士，你要不得好看、
0: 嗯、
1: 对吧、
0: 嗯、就必须是高大威猛型、
1: 哎、他形貌英伟，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哎，但是你一下挫下来之后，马上这个人就
0: 气质就没了啊，
1: 就不好看了呀，
0: 哎，对、
1: 啊、在过去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啊，身高七尺
0: 八尺，
1: 身高八尺，
0: 嗯，
1: 对不对，哎，身高四尺，
0: 那、
1: 嗯，
0: 你看就打了折扣了，
1: 对吧，
0: 对，
1: 这就不一样，
0: 对
1: 啊、
0: 嗯，
1: 这就是过去的人们欣赏美的一种观点，
0: 对
1: 啊、嗯、包括这个这个人呢面白无须，
0: 嗯
1: 啊，觉得他是吧，
0: 对，
1: 哎，
0: 那你就是缺少男子汉气概呗。
1: 哎，但你看这个人剑眉斜飞入鬓，
0: 哎呀
1: 啊，
0: 确实
1: 眼睛灿如星辰。
0: 哎，
1: 啊，
0: 行了，别说了啊，你再说的话，我们武大都没法活了。
1: 武大，你说他长得不好看吧，不至于，他就是一个平凡人的长相。
0: 对，
1: 他只是身高比较矮。
0: 对
1: 啊，
0: 那我们今天呢请大家欣赏的这个唱段呢，是由徐孟珂来演唱的啊，扮演的武大郎
1: 也是白瞎了徐孟珂了。
0: 怎么了呢？
1: 毕竟徐孟珂的身高长相啥的还是可以
0: 的，嗯，真的是挺好的啊。
1: 对，
0: 但是需要用这个矮子功来表现。
1: 嗯，
0: 唱腔也不错，很有韵味。
1: 哎，他唱得好。
0: 对，我们一起来听听。
3: 我是生来矮，矮手矮脚矮不群，有人骂我是三寸钉，唉，人矮瘦轻。

我武职，只因弟兄二人排行老大，人称武大郎，兄弟叫武松。唉，我这个兄弟自幼性格豪爽，是脾气倔强，路见不平他就要拔刀相助。三年前在家乡暴打不平，打出了人命，为躲官府的缉拿，只得逃往他乡。兄弟，你在哪儿啊？哥哥我

0: 不想这伤心的事了。哎，听说我们这儿来了一位英雄，把景阳冈的猛虎给打死了，官府赏他当了名捕快班头，要给他披红插花游街三日。因此我今儿起了个大早，一来好看看这位打虎的英雄，二来呢也好趁着看热闹的人多，多卖几块烧饼。哟，天儿不早了，带我吆喝吆喝。对了，吆喝吆喝。我说运哥，你这么急要上哪儿去呀？
1: 我吃饱了肚子看老虎去。
0: 啊，哦，你吃饱了肚子好去喂老虎去。
1: 嗨，你还不知道呢，那景阳冈的老虎被人给打死了。
0: 这事儿我知道。哎，那打老虎的英雄姓什么叫什么呀？
1: 这谁不知道啊？他叫武松。
0: 叫什么？
1: 武松啊。
0: 哦，他叫武松。哎，运哥，你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呢？
1: 听说是清河县的人。
0: 清河县人叫武松。哈哈哈哈，呀呀呀呀呀，哈哈哈哈哈哈。
1: 我一跳。
0: 哎呦，实话告诉你说，那个打老虎的英雄，他不是别人。
1: 他是谁呀？
0: 就是我的亲兄弟。
2: 好了，哎，就是他的亲兄弟。
3: 这亲兄弟啊，打虎英雄。这一下子呢，那个武大呢就觉得我这腰杆又挺直了，
2: 你看吧，
3: 恨不得身高就再长上十个厘米一样啊。
2: 虽然我这个此时啊，身高我长不上去啊，实际上啊，但是气场一米八，
3: 对，确实是啊。
2: 你看呢？
3: 武松在打完虎之后呢，县衙奖励他钱儿来着，
2: 对，给不少钱，
3: 给不少钱，给多少钱？
2: 你这没露馅吗？
3: 奖励了1000贯钱。
2: 哎，大伙儿得想，就这1000贯钱，在过去那是很大一笔财富，
3: 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2: 哎呀，
3: 算一下，
2: 按宋制，你看一看是一贯是多少文？然后多少文一两，你得看一下那个宋制当时候的这个银钱的折算啊。以前呢，
3: 查了一下啊，一担大米在北宋时期大约是600-700文钱。
2: 注意发音，一石大米。
3: 干，哎，扣钱啊，监听老师肯定扣钱。
2: 哎，一石大米。
3: 一担大米啊。
2: 一石大米。
3: 为啥呀？
2: 改了。
3: 啥时候改的？
2: 好多年前。
3: 我觉得
2: 马说里边那句话大伙还记得吗？一石或尽粟一石，
3: 不得是尽一担了吗？
2: 一石。
3: 哎，这行，你愿意咋改咋改。反正就是那老些大米，
2: 对六，
3: 值600-700文钱
2: 啊。
3: 那个一贯钱呢，是770个铜钱，能买那老些大米。
2: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一石啊，大概是多少呢？就是你一挑子，你扛一个扁担，前一筐后一筐
3: 啊，
2: 差不多就那些。
3: 反正呢就这么对吧，反正就是有人就是这么算的，就是大概齐啊，这1000贯，就是 10万块钱左右吧，定现在。也有人算呢，是定5-6万块钱，反正差不多，就大概其实就得这些钱啊，打死一只老虎。
2: 那个时候啊，一户人家三口一年，
3: 嗯，
2: 日常生活就衣食住行啊，日常的，咱不说那个病了灾儿的什么的啊，他正常的一年这一家能消耗多少银钱呢？
3: 能，
2: 白银大概20两，
3: 能换算成贯钱呢？
2: 你这个

0: 灌钱咋的，这一千灌得生活几年，好几年，
1: 对吧？
0: 嗯，
1: 能过几年好日子呢？
0: 对，正经几年好日子。
1: 哎，
0: 啊、
1: 武松就是你看啊，这大虎英雄，
0: 嗯，
1: 荣誉也来了，
0: 对吧？
1: 然后奖励也有了，再长得高猛帅气，
0: 嗯
1: 啊，这个谁潘金莲就更按捺不住了。
0: 可说呢，
1: 嗯，
0: 你看我家小叔子啊，
1: 哎，
0: 高大威武帅气，还能打老虎，
1: 哎，
0: 哎呀，你看看，
1: 然后
0: 金樽游月说，
1: 嗯，
0: 大郎给人们两个想不到。
1: 两个想不到，一个想不到是
0: 他弟弟叫武松，打虎英雄。
1: 嗯，
0: 另一个想不到他能有那么漂亮一媳妇儿。
1: 确实，
0: 嗯
1: 嗯。然后这个武松呢，就是潘金莲喜欢二叔嘛，
0: 嗯、
1: 喜欢小叔子了。
0: 对。
1: 然后就喜欢来喜欢去的，人家也不受你的这个侵扰，人家走了，走了以后就他就把这个邪火啊就散发在西门大官人身上了。
0: 嗨。
1: 当然了，通过了这一番的操作以后呢，武大郎就该喝药了，就喝了。喝完药以后呢，嗯、这个武松啊就急眼了嘛，
0: 那是、
1: 就把这西门大官人，就像打老虎一样的就给打死了。
0: 哎、对，一个公老虎，一个母老虎嘛。
1: 嗯，然后就吃了官司了。
0: 那必须吃官司。
1: 嗯，那关键是呢，这个谁？武松人家吃的官司不是说逃跑的，人家是去自首的。
0: 嗯
1: 嗯，
0: 我确实把他俩打死了，我打的。
1: 嗯，我打的。
0: 嗯，
1: 打死了以后呢，那就那什么吧，就收监吧。
0: 嗯，
1: 然后就发配吧。
0: 啊，
1: 是吧？然后就接着咱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戏。
0: 嗯，
1: 打电。
0: 哎。遇着新人了啊！
1: 遇着新人了啊！以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水浒》的时候，提过一个100单八将当中的女性，
0: 嗯，
1: 扈三娘。
0: 哎，
1: 今天呢，
0: 嗯，
1: 咱们来说说
0: 她二姐，
1: 孙二娘。
0: 那不二姐吗？
1: 你差点没把我带沟里去。
0: 三娘是肯，那肯定得是妹子呀。
1: 嗯，对呀。
0: 那二娘不得是二姐吗？
1: 那关键不是一个姓啊。
0: 那也是二姐呀，名义上二姐。
1: 嗯
0: 嗯，
1: 母夜叉，孙二娘。
0: 嗯
1: 啊、
0: 那是
1: 这个孙二娘呢。我们说啊，就是都说她在十字坡开了一个黑店，但是那性格泼辣。
0: 对，南来的北往的，迎来的送气儿的，来到我家店儿得吃包子啊，我家包子老好吃了，新鲜热乎的啊。
1: 不是这么说的。
0: 不是吗？
1: 你听，你听听。不是你那么说的，那我跟你讲，性格老泼辣了。
0: 我一直以为是我这么说的。
2: 老板，江湖女好嫁女好嫁，你别斜插一枝花，不会穿针并引线，练就武艺耍枪法，拉硬弓，骑烈马，拐子流星任我耍。有人问我名和姓，江湖人称武艺差。不平事，即叫梁山泊。我孙二娘配夫张庆，夫妻二人在这十字坡前开了一座店坊，迎接来往客商。看今日天气晴和，将招牌挂起。

0: 你看，人家孙二娘是像你说的那么那么的，是吧？
1: 难怪呢。
0: 嗯，
1: 他那虽然是黑店，但人气还挺兴旺。
0: 为什么呢？
1: 会吆喝呀，
0: 是吧？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孙二娘的状态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孙二娘的这个招牌挂了起来之后呢，那一天就武松跟两个借差就到了，然后就一看，我的妈呀！就这英雄人物打我这儿路过，还那个披枷带锁的，那哪能行呢？
1: 嗯，
0: 于是呢就展现出来了他的侠义之心，就各种的精彩的武打的场面，
1: 嗯，
0: 就都出来了啊。
1: 哎，
0: 然后其实刚开始呢，他可能也想杀富济贫一下，他就一看这包里有东西，那不能从我手溜出去。
1: 那是，
0: 嗯，
1: 那我这出门不捡钱就算丢的人啊。
0: 哎，
1: 挣大个吧包袱啊，
0: 挣大个包袱，
1: 嗯
0: 啊，这必须得是捡着，不能掉地上。
1: 那是，
0: 你看啊，就这戏到现在，
1: 嗯，
0: 听几段了？听三段了吧？
1: 对呀，
0: 听三段了，就一个武大的戏唱的
1: 啊，
0: 咱们再来一段，离不开的女星，
1: 哪位女星？
0: 宋江的小娇妻，
1: 哎，
0: 闫西娇，
1: 那长得也行了，
0: 也好看，
1: 嗯，但人吧，
0: 性格也泼辣，
1: 但就不咋走正路子，
0: 不安分，
1: 嗯，他不咋走正路子，
0: 嗯
1: 嗯，
0: 就是哎，《水浒传》当中的女性，无论是梁山泊的，还是这个周边知县的啊，
1: 嗯。
0: 他好像都是那种性格都比较火热的
1: 啊，比较外放，
0: 对吧？
1: 哎，
0: 嗯，
1: 啥年岁都是。
0: 咱这么说，你要是性格比较那种温文尔雅的那种大家闺秀的，他也到不了水泊梁山
1: 啊。
0: 嗯，所以咱们也不用说那一百单八将里边的那三位啊是个一般人物，
1: 嗯，
0: 那也不是一般的女的。
1: 是，
0: 嗯，咱们今天呢来请大家欣赏到的呢，不是坐楼杀西
1: 哦，
0: 是杀完西之后，
1: 嗯，
0: 变成鬼了。
1: 哎呀，
0: 去活捉三郎。
1: 你说的是《聊斋》的哪一篇？
0: 哎，你说真是哈，这里边还有点鬼戏。
1: 可说呢，
0: 嗯
1: 嗯，
0: 我们来听一段的昆曲当中的活捉。
1: 嗯，
0: 就是镜头里头确实哈阴森森的啊，我们也感受一下阎西娇的怨念。这样的阎西娇呢是这个被宋江给杀了吗？杀了之后呢，他内心他还是爱着张文远呢。
1: 哎呀，
0: 于是呢他就找张文远去了啊，爱恨情仇的就把张文远给提了走了。
1: 哎，你跟我走吧。
0: 啊，就是
1: 我这么爱你。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好事儿，
0: 好事儿哈，
1: 好事儿，好事儿。
0: 我们一起来听听啊，这个是由魏春荣演唱的，他把那个就是昆曲嘛，它本身它就是细腻婉转，
1: 嗯，
0: 反而呢把这种鬼魂的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
1: 哎，来听听吧。

正在收听春意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春玉有腔调》。刚刚呢，我们是听了这几位啊，是怎么说呢？以女性为主要支线的啊，这么一些有关于水泊梁山的，有关于水浒的这个人物形象。
2: 哎，
1: 啊，那么接下来咱们该听听谁的了呢？
2: 来个男的吧。
1: 来个男的。
2: 嗯，
1: 这么着，反正就是主打一个，这个从边边拉拉来，是吧？
2: 啊，
1: 咱这说宋江。肯定是水浒传当中的主要，
2: 那是
1: 核心，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呢，请另外一个非核心人物，来演宋江。
2: 谁呀？
1: 郭德纲。
2: 嗨，行。
1: 咱说呢，郭德纲啊，咱也别说他是非核心人物，因为他在演这个京剧嘛，戏曲界里边他不能在核心当中，
2: 那
1: 是
2: 一定的。
1: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因为网上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说法，对于郭德纲演京剧呀、演评剧呀都有一些说法啊。但是我觉得还得是从培养观众开始。
2: 对，
1: 观众喜欢了你怎么着都行。
2: 对，
1: 你演的再是阳春白雪，你演的是再是一个纯原汁原味，没人看你可怎么办呢？
2: 还是昨天那句话，花园为啥好看，
1: 因为它百花盛开，
2: 姹紫嫣红，
1: 对，
2: 各花入各眼。
1: 哎，那我们说前两天已经是听过了郭德纲扮演的那个猪八戒，在高老庄当中演的是真好。
2: 是，
1: 今天呢咱们再来听听由郭德纲演的这个宋江感觉如何。听完了您再评论。
3: 你问人心

0: 好，刚刚这个是郭德纲啊
1: 饰演的
0: 宋江。
1: 对，宋江这个人物呢，怎么说呢，小前儿吧总觉得他是一个梁山好汉当中的领袖人物，
0: 嗯，
1: 但是长大了之后呢，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个内心呢、啊、
0: 嗯，
1: 就很反转，
0: 就不能，我个人觉得就别说是领袖人物，
1: 嗯，
0: 他可能是带头的，
1: 嗯，
0: 会更贴合他的个人角色一点。
1: 哎，对，
0: 嗯，
1: 反正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确实打他的那个内心一心是想这个向朝廷效力的。
0: 对，
1: 就是从他没有到水泊梁山之前，他也是想为朝廷效力的，但是因为官场黑暗他也无奈，
0: 嗯，
1: 在江湖上呢他又以这个怎么说呢义气为重，结交了一些英雄好汉。当他这个杀了这个阎锡胶，提了反诗之后呢，
0: 嗯，
1: 没办法去了梁山，然后就是在梁山壮大与朝廷的压迫之间，他又陷入了一个忠义两难的境地。嗯、
0: 是不是又是另外的一种，
1: 嗯，
0: 既要又要，
1: 也对，
0: 对吧？
1: 嗯，
0: 哎，
1: 就是他内心，他的内心最后他也是很难受的。
0: 对，
1: 嗯，
0: 你看过去都说啊，忠孝两难全，
1: 嗯，
0: 对吧？很多的文艺作品里面都有这句话。
1: 对，
0: 然后呢，像他这个其实不涉及忠孝两难全，
1: 嗯，
0: 他这个是忠义两难全。
1: 但是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个很不容易了，
0: 嗯，
1: 这个你怎么样去说？你说你冲着哪头？你站在哪个立场上呢？
0: 就这一点是我不太喜欢他的，
1: 对
0: 点。
1: 对，
0: 这就跟不喜欢刘备，他们俩这个半斤八两啊，就是类似的这种点，
1: 嗯，
0: 啊，就不喜欢这种特别软弱的这种状态。
1: 哎，
0: 你人可以柔和，
1: 哎，
0: 但是呢，在关键时刻，你得有选择。
1: 对，
0: 你不能说我啥都想要。
1: 对，
0: 啊，
1: 你看，就是能够选择特别撒楞的，
0: 嗯，
1: 啊，在《水浒传》当中呢，有一个人
0: 啊，
1: 鲁智深。
0: 哎，他姓鲁，
1: 性格也比较鲁，
0: 但是他不傻。
1: 哎，
0: 嗯，在这一点上他跟张飞有点像，
1: 脑子是很清晰的。
0: 对，
1: 嗯，
0: 你看他这个打了镇关西，
1: 嗯，
0: 打了镇关西之后呢，哎，你诈死，
1: 哎，
0: 你诈死，
1: 你看他聪明
0: 了，
1: 他还是聪明的。
0: 对，他聪明啊。
1: 嗯，
0: 包括那个我们看这个《水浒传》，你看到后来呢，很少有人结局是特别圆满的，
1: 哎，
0: 包括武松啊。
1: 对，
0: 你看林冲那么招人喜欢的一个人，
1: 嗯，
0: 结局也很凄惨。
1: 对，
0: 对吧？武松，对吧？大伙儿都很喜欢，
1: 嗯，
0: 那结尾也不太好。
1: 对
0: 啊，但是他活下来了啊。鲁智深，嘛影响没有啊？
1: 你所以说呢，他是一个怎么说？
0: 嗯，
1: 大智若愚型。
0: 哎，
1: 啊，李逵就属于真傻型，
0: 鲁莽，
1: 嗯，
0: 真鲁莽。
1: 但是李逵就冲着一个义字儿，
0: 嗯，
1: 啊，到最后他不也知道吗？这他就明知道是毒酒，
0: 嗯，
1: 他非得说这是御酒，那不也是欺骗自己吗？他内心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也不是真傻啊。
0: 所以说鲁智深确实是《水浒传》里，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看《水浒传》啊，因为他整个这个戏呢，
1: 到最后的结局让人觉得心揪揪着，不舒展。
0: 他唯一就是比较好的时候就开头，
1: 嗯，
0: 啊，就稍好一点。
1: 哎，这个戏真是啊，从头到尾看都憋屈，
0: 越来越往下走，
1: 嗯，一直憋屈到结尾。
0: 我不爱看红楼也是因为这个，
1: 明天说。
0: 哎，这就有点像那个熹贵妃说的那个，
1: 嗯，
0: 啊，很多事情都是开头美好，
1: 嗯，
0: 而结局潦倒。
1: 哎，
0: 嗯，
1: 那么在《野猪林》这出戏里边，
0: 嗯，
1: 鲁智深呢就有着这样的一个侠义之举，
0: 是
1: 啊，而且他的这种侠义呢，真是从头到尾的，
0: 嗯，
1: 啊，那并不是说一时兴起的，对吧？他知道林冲被高俅陷害，然后发配到沧州，然后人家就是一路就是慢悄悄的暗中保护着，
0: 嗯
1: 啊，在野猪林呢，他及时的出手，真是救了林冲一命，要不然的话就拉倒了。
0: 这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哎，
0: 嗯，
1: 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来一段野猪林，
0: 嗯，
1: 这个是由杨赤 扮演的鲁智深。
0: 哎，杨赤老师这一段演的特别好啊。
1: 对，我跟你讲啊，杨赤的这个鲁智深的形象真的是深得袁世海先生的那种
0: 太好了
1: 啊，真传。
0: 推荐大伙儿就是看看现场或者看看视频都行啊，特别好，
1: 来听听。

因吃情太醉，打毁了山门，那五台山上容不得摔下，俺家师父当时修下书信，叫俺投奔着东京大相国寺。自从来到此时，这里的老和尚却不宽摔下，饮酒失路，只是每日叫俺看守菜园。嘿嘿，真真闷杀寒人呐！

子如何挨得过去？数旁大水平时有何不可？趁谁人放开肚皮吞小乳，何必空残野火铲？

0: 非常好听且过瘾的一段戏啊。
1: 对，
0: 嗯，
1: 也真的推荐大伙儿有机会的话看看。
0: 哎，我们最后呢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
1: 《
0: 水浒传》里边的情节故事
1: 啊。
0: 今天这个事儿呢，好像听的除了你看，反正就是这些啊，都是边边叉叉的。
1: 哎，
0: 但是大家可能都发现，哦，原来这也是不错的一段啊，都是在《水浒传》当中的。
1: 对呢，
0: 花田错，各位戏迷对这出戏很熟悉。
1: 花田里犯了错，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说的。说啥拦不住你了。可逮着一个他会唱的，
1: 哎，多难呢。
0: 花田错啊，这出戏呢也是在这个我们的《水浒传》当中。哎，千金小姐刘月英身边有个丫鬟叫春兰，就是去在花田盛会去参观，结果呢就邂逅了这个落魄的公子卞济。这一下子一见钟情啊，结果呢就是反正在春兰的各种的这种灵力之下，俩人最后就喜结良缘了。
1: 那咱们最后这一段就来听花田错
0: 管波演唱的小春兰。

0: 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大伙儿说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咱们明天接着听哦。
1: 好，明天见。感谢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0: 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活过一百岁节目呢，我们致力于和广大听众朋友啊来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各位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近年来啊，这社交平台上呢，涌现出很多微醺爱好者。说到微醺，大家其实应该不陌生哈，知道是什么意思。哎，喝的稍稍一点点醉，但是呢又不会特别的醉啊，那种感觉。这个微醺爱好者呀，常常呢有一些人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分享各种很漂亮的啊，颜值很高的调味酒啊，比如说这粉紫渐变的莫吉托，还有呢点缀着樱花的马提尼，还有落日飞车、椰林飘香等等啊，这名字也都非常的多，种类也是很多的。各种便利店的调酒，那这些调制后的鸡尾酒啊，颜色绚丽，非常的吸引人。再加上说微醺不醉的口号，让很多女性朋友看到之后呢，都跃跃欲试。不过不禁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就是呢，这鸡尾酒真的喝不醉吗？而且它会更适合女性朋友们吗？到底能不能放心的喝呢？今天我们第一个健康话题就围绕着这个鸡尾酒啊，调制酒啊，跟它有着密切的关系。说到什么是鸡尾酒，其实就是这些调味酒便利店的调酒，本质就是鸡尾酒。它是一种混合饮料，通常呢由一种或者多种啊烈酒和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果汁啊、糖浆、苏打水、能量饮料等等，经过调酒师的调酒混合而成。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酒的料理。鸡酒就是基础的鸡啊，就是我们说那个烈酒，就像是主菜，比如说牛排或者鱼。而利口酒啊、果汁啊等等，就像是酱汁儿和调味料，比如说我们吃饭里的这个黑椒汁儿或者是柠檬黄油汁儿。装饰像是盘边的点缀和配菜，通过调酒把这些元素和谐的组合到一块儿，创造出一杯风味独特、外观美丽的饮品。火爆网络的这些鸡尾酒啊，宣称下班微醺，但是它真的对身体好吗？其实这些鸡尾酒从设计到营销，虽然都披着女性友好外衣，但是它们都藏着精准的伤害陷阱。比如第一个陷阱就是美丽的颜值，把喝酒啊包装成了精致生活方式，让人呢放松警惕。社交媒体上鸡尾酒的关键词有仙女酒、拍照神器、仪式感拉满等等等等啊，就看起来都充满了那种小资情调。比如说粉紫渐变的玫瑰特调，像极了夏日傍晚那片落霞的落日飞车，飘着金箔的月光酒，插着小花的春日限定，每一杯都像是捧在手心上的艺术品啊，个个呢都有着超高的颜值，让人想尝一口。而其实这美丽的颜值背后恰好就是一个个小陷阱，所谓的低酒精、果味浓、不醉人，让女性朋友误以为啊喝几杯没关系。不少女性朋友因为她颜值高、拍照好看啊，喝不醉就放松警惕了。第二个陷阱啊，就是它香甜的口感，用甜和果香掩盖住酒精，让人不知不觉就喝多了。很多女性朋友是不喜欢喝酒的，尤其是烈酒，比如白酒，因为白酒口感太重辣啊，不好喝。但是为了迎合女性，鸡尾酒呢会添加大量的果汁、糖浆、椰奶等等，让这个酒精的味道看似隐形了。比如说一杯椰林飘香，它里面呢一般含有45毫升的朗姆酒，这朗姆酒呢大概是40%的酒精啊，再加上60毫升的菠萝汁儿，加上20毫升的糖浆，喝起来啊就特别像带着酒味的奶昔。一杯海风鸡尾酒一般呢会用45毫升的伏特加，再加上60毫升的西柚汁儿，加上90毫升的蔓越莓汁儿来调和。入口你一般喝到的只有果香和甜味儿，完全是尝不出酒精的感觉的。所以这让不少人抱着微醺的心理尝试，却不知不觉就喝多了。

鸡尾酒确实能够给人微醺的感觉，但是它的危害实际上一点儿都不小，因为它首先会让你有一种没事儿，这就是小果酒嘛，酸酸甜甜的，我喝不醉，哎，喝不醉这样的错觉就发生了，反而会让你摄入更多的酒精，甜味、酸味、气泡感会掩盖住鸡尾酒的酒精浓度，让人不知不觉短时间内就摄入大量的酒精，反而更容易导致急性的酒精中毒，出现头昏脑胀、呕吐甚至不省人事等症状。再有就是酒精的危害啊，它没有一个安全的剂量。世界卫生组织呢，将酒精列为一类致癌物，即使少量，也与口腔、食道、乳腺、结直肠等多种癌症风险升高是有关系的。目前研究认为，喝一点儿对健康都是有害的，也就是说呢，最安全的饮酒量是零，也就是说不喝酒啊，才对健康是真正有益处的。那咱们以为微醺就是喝不丁点的酒精，这个调制的鸡尾酒漂漂亮亮的酸酸甜甜的，但实际上它里面也是含有很高的酒精的。酒精在进入我们人体内之后啊，人体的肝脏呢会分泌乙醇脱氢酶，将乙醇就是酒的这个成分氧化为乙醛，而乙醛在乙醛脱氢酶的作用下呢又转变为乙酸，最后再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最终将酒精代谢掉。但是因为身体机制的不同，女性分泌乙醛脱氢酶的能力一般比男性弱，导致女性对酒精的代谢呢就更慢了，也就是说女性更容易醉酒。

另外高糖高卡路里鸡尾酒啊还会让你变胖，不光是让你微醺。为了掩盖住酒精的辛辣，鸡尾酒添加的糖分椰奶使得鸡尾酒的能量也非常高，加上酒精会延缓人体的脂肪代谢，增加人的食欲，导致更多脂肪在人体内储存。那鸡尾酒对女性的身材管理呢，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如果你常常的喝鸡尾酒啊，又想保持好身材减肥的话，这个呢就有点矛盾冲突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者说市面上常见的鸡尾酒呢，一般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次名字的椰林飘香，它主要是加椰奶菠萝汁和椰子糖浆啊，这一杯当中的脂肪含量就有20%左右，含糖量又达到30%左右，这数值都不低啊。落日飞车这款鸡尾酒呢，它要加入橙汁糖浆，含糖量也在30%左右。所以总的来说，鸡尾酒虽然颜值高，味道香甜，但它并不是一种健康的饮品。如果你是因为拍照好看，朋友推荐而忽略掉它的健康隐患，那这一场微醺狂欢啊，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建议大家呢，如果说你实在是爱喝想喝，或者说馋了呵呵，我就想喝一口这鸡尾酒等相类似的酒精饮品的时候，那可以注意几点。第一，孕妇、哺乳期的女性朋友还有孩子啊，就是儿童，不要喝不要碰。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呢，都尽量是不要喝酒为好，不过我们更特别提醒的就是喝酒对孕妇、哺乳期妇女、儿童的危害来得更大，这几类人群就更不要喝。第二就是适度喝，不要贪杯，实在如果想体验要悠着点儿，保持警惕，千万别不把它当酒猛喝，不要以为它就是个小甜水儿，不是饮料啊，要提醒自己适量的饮用。注意每天的酒精摄入量是不超过15克啊，如果你非要喝的话最好不要超过15克，相当于啤酒450毫升，差不多一个易拉罐差不多吧啊，葡萄酒150毫升，白酒1两，那么这个白酒呢38度的啊，最好是保持别超过1两，高度的52度的一般呢就是30毫升，就别超过这些最高限的量。含有15克酒精的不同酒量的类型呢，一般呢它是也会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每毫升啤酒啊，它有呢15克的酒精，还有这个450葡萄酒啊，12度的葡萄酒，38度的白酒150克，还有呢52度的白酒啊，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喝完酒之后要记得多喝水，因为酒精代谢它是需要尿液排出，多喝水呢更能让我们更快地代谢掉你身体内的酒精。朋友聚会气氛热烈，经常会出现一些拼酒啊劝酒的现象，尤其咱大东北虽然不怎么劝酒，但是我觉得拼酒还是蛮厉害的，而且咱东北人都豪爽嘛。如果家里来客人了，招待客人的时候，咱叫什么带且的时候哈，一般都会喝得很多，比较尽兴。但真心的建议大家啊，尽量的不要在酒桌上去劝酒拼酒，因为每年都会有因为劝酒拼酒啊引入过量的酒精导致突然这个死亡啊，或者说突发疾病的这种让人很悲伤的事件发生。

好，我们微信平台上啊，刚才在聊到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两位朋友就发送了消息，Rising 啊，这是一个英文名 RSING， 这位朋友说了，其实大部分经典的鸡尾酒度数都不低，早就超过了咱们认为的微醺的范围，不怎么喝酒的人啊，还得是谨慎去喝，量力而行，适量饮酒，记住小酌怡情，贪杯伤身呐、微信朋友说的非常好啊，确实这样，小酌怡情，贪杯伤身，但是你要是总小酌的话也会伤身的吧。菲菲朋友说了，最安全的饮酒量是零，主持人你有淡淡的幽默感哦。其实也不是我说的幽默感，是专家说的哈，专家老师说的，就是最安全的就是你别喝，他就不会伤身了，对吧。好，针对这个话题，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话题互动，来参与一下，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看法啊！这是今天我们聊到的微醺的鸡尾酒对身体会有哪些危害，或者说有一些健康上的隐患和陷阱。

耳边响起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月下独酌》，来配合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鸡尾酒的小话题。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

0: 霞街，
1: 刮相看，
0: 清明亮，
2: 一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1: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4: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健康养生不踩坑，科学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来聊聊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说如果您出现注意力下降，情绪容易失控，拖延症老犯啊，像这样我们在网上经常会看到一些网友啊在媒体上讨论啊，社交媒体上讨论，说听说这些情况这些症状叫做前额叶受损。您最近看到过这样的一些消息吗？有人分享前额叶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我们的前额叶进补。那说到底，到底啥叫前额叶呀？就是前后的前，额头的额，叶子的叶。那它有哪些功能呢？那它的损伤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医生表示，你要想说前额叶，那首先得知道它在什么位置。用手摸一摸我们的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前额叶了。前额叶呀，是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它的功能涵盖了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呢维护社会认知功能等。那医生表示，网友们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啊，并非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就是它的功能性疲劳和紊乱。前额叶呢，就相当于电脑的 CPU， 任务过多，它就会出现信息处理能力下降。那我们每天啊，接触到信息是非常多的，在这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尤其是长时间的刷手机、熬夜看视频等等，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就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还有呢，处理问题效率下降等等。这种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它不是器质性的损伤啊，它是可逆的。也就是说，用医生的话来说，你改变一下你不良的生活方式，就能得到缓解。比如说，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睡觉之前1到2个小时之内不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但是很多人做起来应该比较难吧？啊，尤其是睡觉之前1、2个小时内不看手机，很多人是做不到的。现如今哈。医学上所称的前额叶受损啊，是真正的指大脑前额叶区域因为外伤、卒中、炎症或者是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比如注意力不集中、决策困难、记忆力衰退，还会造成性情大变，像情绪失控、反复无常、暴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等等。如果有人以前他属于那种做事井井有条，哎，突然发现，哎，做事情变得杂乱无章，以前性格很和蔼，很这个柔和，突然呢有一天变得暴躁易怒，那可能真的就出现了前额叶损伤的情况。那医生说到，如果家人朋友出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症状，一定要到医院的神经内科外科进行正规的检查，比如做头部核磁共振、脑电图和体液化验等等专科检查，就可以明确这前额叶损伤情况还有具体的原因。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不要自己瞎合计，自己给自己诊断，这是不可以的，要由医生来判断你的真实的具体的病情，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其实一开始啊，我在网络上呢看到前额叶受损这个标语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也在想，哎，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情况呢？也对号入座了一下啊，注意力下降，有的，情绪容易失控，这个倒没有，拖延症老犯，这个好像也是有的。也在想，哎，那我就属于前额叶受损吗？实际上不是的啊。那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医生给出的科学的解释就是我们可能太累了、太疲劳了，或者说白天你接收到的信息量过多，
超载了啊，就容易形成你自己的一些精神涣散啊，注意力不集中啊，情绪不够稳定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好，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啊也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呢针对前额叶受损这个情况哈，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看法。我个人认为我们更多的是有一种开玩笑式的啊，不是真正的医学意义上的受损，而是你身体呀、啊、或者说精神头啊有些疲倦疲劳，近一段时期出现了一些跟你以前不太一样的症状，像注意力、记忆力、情绪还有行为等等啊。欢迎大家针对这个话题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与我们一起来分享。

党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

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呢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大家伙啊有哪些观点和想法在评论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了。还是针对这个鸡尾酒啊调制酒的话题， VV 他说了，我这人从不喝酒也不馋酒，所以他对我零吸烟。那您是很自律的啊，就不碰酒，这样呢就不会伤身了，最起码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乌咪喵咪，这位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要的就是这种精致，拍照发朋友圈留作生活纪念，然后呢浅尝一口。您要是浅尝一口我觉得倒还是可以的啊，就怕呢越喝越甜越好喝，最后给自己喝上头。梅峰朋友说了，单纯的追求社交颜值和酸甜口感的话，完全可以用牛奶饮料果蔬汁调制，就别加酒精了呗。嗯，您说的这个啊，那就是奶茶，呵呵，纯纯的小甜水其实也无妨哈，当然可以了，就是别加酒精，你就自然不会喝酒了，不算喝酒是不是。另外啊，一说到喝酒我就忽然想起来，切记啊，尤其是开车的朋友，这女性朋友现在啊女司机也不少的，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一点儿也不行啊，绝对不能让步的。玉宁朋友说了，喝过鸡尾酒，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确实挺好看，但也真的是不知不觉会醉，糖分含量也高，现在一口都不碰了。你看，这是现身说法，玉宁朋友呢喝过，自己体验过，觉得哎也就那么回事吧，现在就不去碰了啊。哎，说到底，这五颜六色的、五花八门的小甜水啊，这市面上是真的多，不管是加酒精没加酒精的，这左一样右一样添加的东西都不少。大家呢还是，如果就是特别好奇，那你就尝那么一点点一丢丢。如果里面要是含酒精的话，你就会要更注意摄入的量了啊，千万不要贪杯伤身。山在那头也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我这些症状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前额叶受损，我不想给自己定义成像真的生病一样，我就是纯纯的每天信息量太大了，给自己弄得头昏脑胀的。嗯，像您这种情况啊真的是大有人在，我觉得我就是属于这样的，我身边也有朋友这样啊，但是呢如偶有一天少接触平板电脑啊手机呀、啊、然后呢多接触大自然，出去爬爬山啊，趟趟河，吹吹这个海风，你就会觉得神清气爽，好像我们说到的那些什么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情绪失控不稳定等等的症状呢也会随之减轻甚至消失的。还有科科朋友说了，我这人就属于记性不太好，但我认为也不一定是累的，就是纯粹的记性不好。科科这么实在吗聊的。哎呀，现在啊我们每天真的是接触的事情太多了，我要是有一些事儿，我就会把它记到我们的这个手机提醒备忘录里面。这手机啊真的是双刃剑，好东西，但是呢好东西的同时又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就是比如说会不由自主的自律性不强的把它拿起来去看一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或者说没有什么紧要的信息视频啊充斥着我们的眼前和大脑当中。那好处就是它里面有备忘录，有闹钟，有提醒事项，我们真的是容易忘事儿的时候，或者说事情特别多的时候，把它一样一样的全输入到手机提醒的备忘录里去，然后到日子啦，它会给你一个非常温馨的提示，避免呢把你这个正事儿给忘记。好像取代了我们以前的笔记本的功能哈，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们经常是拿小本拿笔去记的，现在只不过把它换成了手机。

好，感谢以上这么多朋友啊，在我们话题进行当中的时候，评论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今天两个健康话题，我们聊得还是很开心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和参与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

0: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0: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0: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0: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0: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昨天下节目之后，看到有朋友在公众号的留言区留言说又到了种菜的时候了，有没有种菜的朋友给一点建议，现在今年种什么菜好呢？自己家里用泡沫箱或者是用花盆来种。其实呢，每到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想啊，在自己家的小阳台啊，或者是外边的小空地上啊，在允许的情况下自己种一点蔬菜。还有一些朋友说，其实种菜不仅仅是为了吃，是想让自己快乐。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啊，给你点赞。真的有一些资料呢也分析到了，长期种菜的人，喜欢种菜的人，平均寿命更长，慢病更少，心态更稳，是一种被低估的低成本的快乐长寿秘诀。既然大家都聊到这儿了啊，都提起了种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种菜被誉为是低成本的快乐的长寿方式。你想啊，当我们在菜园劳动的时候，我们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我们的身体呢会自动的合成维生素 D， 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获取维生素 D 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而维生素 D 呢又能够极大的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再有，您在菜园里去翻土啊、锄地，或者是蹲下除草、起身浇水，又去提桶打水、施肥等等等等，这些动作虽然是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却能够动用到全身的大肌肉群，能够有效地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协调能力。它是一种中等强度的全身运动，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呢不容易造成损伤。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啊，经常接触生态土壤的人，皮肤益生菌多样性暴增，血液里的抗炎因子呢也会飙升，这些泥土会把过敏源和病毒都挡在外面啊，挡在你身体的外面。再有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种菜，你想从一颗种子、一颗小苗到丰硕的果实，整个过程都充满期待和惊喜。那您亲手创造生命的这种感觉的掌控感啊，还有收获时的这个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那种菜呢，还有我们的对生活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又积极的目标和节奏，对吧？它也能够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再有呢，像种菜的时候呢，我们会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这个菜园里，专注蔬菜的生长和劳作，它也能够让你暂时地忘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包括压力，让你进入到一种类似极其放松的状态。同时呢，每天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特定微生物，像母牛分支杆菌啊，它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更多的血清素，这是一种能够提升情绪，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的神经递质。所以呢，种菜啊能够显著地缓解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带来持续的平静感和满足感。如果您长期有种菜这样的习惯哈，那收获远不止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新鲜的健康蔬菜那么简单，而是能带来从身体到心灵一场持续而深刻的锻炼和疗愈。说了这么多，总的来说哈，这个长期种菜它是一项集体育锻炼、脑力活动、心理疗愈和营养改善于一体的健康投资。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筐筐绿色健康的蔬菜，它更是一个更强健的身体、一个更愉悦的大脑和一种更踏实充满希望的生活状态。所以呢，喜欢种菜的朋友，你真的是很有福啊，这个种菜呢真的已经被誉为是一
一种低成本的快乐长寿方法。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喜欢种菜呢？或者说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从现在开始也喜欢种菜了？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聊一聊啊，在我们公众号的留言区来说下您的感受。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好，再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说种菜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乐。我看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公众留言区有朋友留言。凯丽说，真的说得很好，把我们种菜人所收获的喜悦感受益处都表达出来了。芬芳慢时光说，看来我要加入种菜人的行列了。故乡的云他回复说，种菜我是老把式。天马行空说，我老伴儿年逾古稀，很喜欢种菜，自己家的小田里有各种蔬菜，还种过花生、地瓜、豆角、辣椒、韭菜，应有尽有。种菜的好处确实很多，还能让自己很快乐。小秋说，我经常失眠，自从回老家养花种菜开始，症状越来越好了，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吃的是我自己种的菜，很悠闲自在。姥姥的日记啊，她说，我也种菜，希望也能够像你刚刚说的那样，那么美好，那么快乐，一定会的啊！只要你坚持下来，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快乐和美好。蓝天说，我也很喜欢种菜，但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其实也不用一定要找一个多大的地方啊，小泡沫箱啊，或者是小花盆儿，都能种上一点你喜欢的小菜儿，是吧？生态，他说种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真是学习到了。于松梅，他说我种了一些菜，也学习种花，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了。希望你能够坚持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玲玲她说，我自己种的菜我每天都看，每天都仔细的瞅，看他们是不是长大了。一定会长大的，你这么细心的呵护它，它一定会长大，然后给你开花结果。小木偶说，我每天早上都看看我种的小苗长了多少，就差拿尺子量了。又是一个天天盼着自己种的小菜苗长大的朋友。福花他说，喜欢种菜的人一定心情特别棒，当然希望你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特别棒的感觉啊。你会种菜吗？喜欢种菜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就喜欢吧。小善说，我今年呢也想回老家去种菜，今年也想回老家种菜，太逗了。还有朋友晒出了照片啊，说啊，这是不忘初心，他说这是我的小菜园，我看了一下，你的小菜园真的不错，有花儿还有菜啊，希望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的互动，谢谢大家。

0: 要说今儿个啊，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说说吃什么？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6: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7: 蒸羊羔，蒸熊掌，蒸……
8: 妹儿啊，你干啥呢？
9: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8: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9: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8: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9: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8: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9: 拿着，拿着，
8: 上菜。好嘞，上菜，
9: 上菜。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边一直在说种菜，我看很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种菜用什么种啊，是用泡沫箱还是用花盆儿？其实呢泡沫箱呢真的是种菜神器，你可以把它变废为宝啊，一茬接一茬的让你的小阳台呀、或者是你的小窗台呀、秒变小菜园，轻松实现蔬菜自由。如果你在菜市场买菜留下的这个泡沫箱，你不要转头就扔掉了，挺可惜的。这个呢，在菜友的眼里啊，那可是不花钱的种菜神器，它又保湿又轻便，还不漏水，关键的是零成本。这一个小泡沫箱能够种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手把手的教您啊，怎么把泡沫箱变成高产菜盆儿。第一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打孔，给这个泡沫箱去打孔。很多朋友用泡沫箱种菜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打孔，那个水啊它排不出去，把菜的根儿就给泡烂了，菜就死了。这个孔怎么打呢？剪刀啊、铁丝啊都可以，或者是螺丝刀都行，但是你别忘了要把它烧红喽，烧一下啊，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这个密度呢您掌握好，孔是越多越好，您别怕漏水，怕的是这个积水。如果你在阳台上种，担心漏水弄脏了地面，你可以在箱底垫一个托盘儿，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比如说你到这个花鸟鱼市哈，你跟这个卖家说，你说我种的是什么，卖家呢就会给你推荐适合你种的那个土，然后你买一点回去，一点都不贵啊。你去买了这个土呢，他们都是经过处理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自己外面去挖，有可能会带一些小病菌呐、小虫子回来，所以这个不建议。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您留个5厘米高度方便浇水。你刚买来的这个土呢，建议大家先摊开来晒2天哈，然后你再用。第三步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小程序，打孔不垫底儿，浇水全漏光，土也跑光了。你可以找碎瓦片啊，或者是旧的丝袜也可以，旧的窗纱剪一块铺在底下，像煤渣、陶粒儿其实都可以啊。它的作用就是透气排水，但是又不漏土。有条件的朋友，你在那个箱子底部先铺一层陶粒，再铺土，这个小庄稼小苗就是根系长得就更好。这个陶粒儿你可以到一些某平台上啊，电商平台上去买，都可以买得到。第四步就是该想种什么了，这些菜哪些菜最适合放到泡沫箱里去住。这个泡沫箱它的深度是20到30厘米嘛，特别适合种那种根系浅的叶菜和小型的果菜。先给大家推荐几种吧，您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生菜，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棵数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到6棵，大约30到40天就是它的周期，采收周期。菠菜呢10到15棵就是30到40天，小白菜6到8棵，它会30到35天成熟。小葱10到15棵，你就随时掐就好了。空心菜是5到6棵，你越掐它，它越长。那韭菜呢？10到15棵，它是多年生的，没有问题。如果您是新手啊，建议您从生菜呀、樱桃萝卜、空心菜去开始，它长得快，让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到了第五步就是浇水管理了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要见干见湿，土表干了再浇，手插进去2厘米你感觉干了就可以浇了啊。那你要浇就浇透，水从底部流出来就可以了。像夏天的时候呢，早晚浇，中午别浇啊。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就是特殊的季节嘛，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还有这个托盘有积水了，及时倒掉，千万别泡着。泡沫箱浇水的频率是比花盆低的，3到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六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洗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角，你把它放在南阳台，每天是4到6小时光照。喜欢耐阴的蔬菜是生菜、菠菜、香菜和小葱，你可以放在东边啊、西边的阳台都可以，就是散射光就行了。泡沫箱是很轻的，光照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一年三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夏茬6到8月份你去种空心菜、辣椒；等到秋茬的时候9到11月份你可以种小白菜、香菜和小葱，是不是挺好？然后每一茬收完以后呢，土里都拌上一把有机肥，晒它2天，接着再种下一茬。泡沫箱种菜呀，有三不要。第一呢，不要用装过化学品的泡沫箱，你装过油漆呀、农药的，这都不行。还有，就是有特殊气味的，你就不能用它了啊。你只捡那种装水果的、装过蔬菜的，甚至是海鲜的都可以，你洗一洗、刷一刷，是吧？第二呢，就不要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儿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打孔垫底儿不能少，浅根叶菜最合适，见干见湿，浇水好，一茬收完换一茬，从春吃到秋不老。喜欢种菜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啊，刚刚给您说的这个泡沫箱种菜的一些要点。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酸甜苦辣咸，
6: 口味各不同，
5: 荤素要搭配，
6: 冷热要分明，
5: 菜名报得准，
6: 介绍说得清，
5: 微笑要自然，
6: 待客要真诚，
5: 麦克风一开，
6: 翠花来上菜。
5: 今天分享啥？
6: 一

青蛙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儿，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用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你每天扔掉的厨房垃圾，你收拾收拾，它就是最好的肥料，还不会让你花一分钱。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啊，他说他刚开始种菜那会儿呢，也跟风买过不少肥料，总想着贵一点没错，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菜却时不时的黄叶烧根儿，有的甚至就直接蔫儿了。后来呢他说他看到有种菜老手啊，从来不见他买这个肥那个肥的，然后他种的菜呢都是绿油油的，他说我才开窍了，种菜啊真不用靠花钱堆，就用身边的东西比什么都强。最常用的就是剩余的垃圾，厨余垃圾啊，比如说菜叶啊、菜根啊、苹果皮、香蕉皮，还有烂掉的水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他向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好，盖上盖子，放在你家里的角落里去发酵，大约两三个月过去，原来比较湿润的垃圾、湿软的垃圾就变成黑亮的有机肥，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臭味儿，只有泥土的气息。这种自制肥特别的温和，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你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的好肥水，把它装在密封瓶里，密封几天，然后再兑一点清水去浇菜，像韭菜呀、空心菜特别爱吃这个淘米水。还有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疏松，种小柿子啊、小辣椒、黄瓜就特别的合适，果实长得饱满，口感也更甜，比超市买的味道都好。再有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渣子也别浪费了，把它晒干撒在你的菜根的周围，既能当肥又能驱赶一些小虫子，减少病虫害，不用给你的菜打药，也能让你的小菜长得干净健康。不少人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一小块菜地啊，一点厨余垃圾，就能撑起我们甚至是一家人的新鲜蔬菜，这种简单踏实的快乐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如果说你也在家里种菜，你不妨试一试哈，利用我说的这个方法，既不用花钱又不费劲儿，然后你的菜照样是长得旺，吃的还放心，既省钱又环保，还能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八辈哪吒宁波镖，等来到会友楼的楼下，有人到楼上送了信，文雅先生宋濂陪着朱木英下了楼。这时候朱木英也知道怎么回事，您宋濂问他了，说你到这儿来是投亲来的还是为什么来的，一开始把朱木英给问愣了。朱木英一听，怎么投亲来的呢？我这儿哪来的亲？他翻着小母狗眼儿，半天没说话。宋濂就跟他解释解释，说胡大海你见着没？没有。没给你提媒吗？没有啊。呀，宋濂又问，那你到凤凰庄是为什么呢？嗨，别提了，我的马惊了，跑这来了。嗨，满对不上。宋濂一看这事儿糟糕不糟糕，要早知道这样，先别给伯彪送信儿，那块要都准备上，这头还不知道，这怎么交代？可正在这么说，宁伯彪来了，文雅先生宋濂没办法，陪着朱木英来在楼下，用手一指，木英啊，这就是八辈哪吒宁伯彪，你过去见礼吧。啊，朱木英翻着小眼睛看看，咱俩在哪见过呀？我瞅你挺面熟啊。他这一张嘴，宁伯彪一看，哟，那怎么没见过呢？在五虎关还打过仗，心中一发个，胡大海提眉就是他呀。那阵为这个事儿，我还详细问过。他说不是这个朱木英，这怎么能的乱七八糟的？这。

0: 令爷的心就堵着个疙瘩，赶紧还礼。殿下一向可好？我且问你，你见着没见着东海王胡二千岁？没有。他没跟你提什么话吗？没有。你上这来是为什么？走丢了。跟我们元帅一大帮全分开了。宁波彪听了个稀里糊涂，也不知道谁是元帅，哪知道他指的是长茂说的。但是当着这么多人也不便细问，赶紧往家里请吧。一直把朱木英让到家里头，朱木英还纳闷呢，一看怎么回事，又挂灯又挂红的。哎呀，每个人瞅着他都乐，朱木英呵呵呵也乐，其实他心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把马匹接过，宋濂陪着到了书房，分宾主落座。宁伯彪是越看越堵心，心里说话我得问清楚了。殿下，你们京里头有几个叫朱木英的？那还能多吗？蝎子粑粑独一份，就我。宁伯彪又问，还有没有第二个金锤殿下？这真是笑话，没有，全算上，就我。坏了，宁伯彪已经上当了，暗自咬牙，胡大海呀，胡大海，要知道你是这么个货，我救你干什么？你这满嘴胡说八道，就凭我女儿能给他吗？那真可以说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去了，这门婚事花了，说什么也不能干。把宁伯彪气得浑身力抖，半天说不出话来。宋濂在旁边一看，宁伯彪脸都变色了，也不便深劝，怎么说呢？正在这时候，有个丫鬟来送信来了。哎，老爷，您快到后边去吧，太老夫人叫您。哦，好，我这就去。宁伯彪知道母亲叫他，让宋濂陪着朱木英一转身赶奔内宅。还没等到屋，就听见了这屋里的老太太在个哭啊。原因那丫鬟都送信了，说姑老爷来了。一开始老夫人高高兴兴把屋收拾好了，也换套新衣裳，还告诉宁彩霞说，孩儿啊，你准备准备啊，你这一生的伴侣来了。把宁彩霞姑娘还臊个大红脸。哎，这么说吧，家里人都知道了，老太太对这个事特别注意。朱木英一进门，她就命令丫鬟婆子暗中看看究竟这个人怎么样。丫鬟婆子等看完之后回来这么一说，哎呦，把老夫人可气坏了，心说话波彪啊，你这干的什么事儿？你这拿孩子打岔呀，快点叫他。这么一叫，宁伯彪才来了。等宁伯彪迈步到了屋里的，一看母亲哭得这样，心中全明白。娘啊，您不必着急。呸，我还不着急呢。我说伯彪，你身为乌夫官的大帅，又当过武状元，念了那么多的书，认了那么多的字儿，你这事儿怎么办的？你就是啊，苦命的彩霞没有母亲了，一切事儿都你这个当爹的给做主，婚姻大事那是儿戏的吗？听说你给找了个丑八怪，我算不能答应，孩子说什么不能给他，今天我跟你玩命。老太太说到这儿，一脑袋就撞过来，吓得宁伯彪赶紧跪下了。咱不是说过吗？宁伯彪是最大的孝子啊， 跪倒在地，不住地磕头：“娘啊，老娘息怒，您听我有下情回禀，你还回禀个什么？你说，娘，看来这个事儿坏，就坏到胡大海身上。我的女儿，我能开玩笑吗？为这件事，我再三再四问过胡大海，可是这个人把胸膛一挺，打了保票，说的天花乱坠。”把这朱母英说的神乎其神，哪知道与事实不同啊，而我也上当了。方才我把他请到家里这么一看，我就有悔意，这次跟母亲就来商量这个事儿。现在朱母英还不知道这个事儿，看来此事有缓呐。娘，您先别着急，不乐意咱就退婚呗。你要这么说还行，你马上出去，你把这朱木英给我撵走，往后再也不许提这个事儿。将来你要见着胡大海，拿绳子把他绑起来，我这么不爱打人，我也得撤他一顿。宁伯彪一想，真该揍，这胡大海真不是东西。娘儿俩正在屋说着呢，哟，门帘一起，姑娘宁彩霞在外边进来，可能也是刚哭完，眼泡有点发红。再看彩霞来到里面，飘飘万福，先给奶奶磕了头，又给爹爹见了礼。老太太一看孙女来了，哎呦，更伤心了，搂住宁彩霞就哭开了。一边哭一边嘚啵这些事儿，孩儿哎，全怪你爹哟，这么的那么的，就嘚了起没完来了。宁伯彪垂头站在一旁，长吁短叹。姑娘听完之后，破涕一笑：“奶奶，您对我非常疼爱，我爹爹也是如此。这件事儿。”我都清楚了，奶奶听我说几句话。孩儿啊，你甭说，我也知道你也是不乐意，无论如何奶奶不能让鲜花插到狗屎上，这门婚事刚才我跟你爹说了，非退不可。不，奶奶，咱不能那么做。什么？不能那么做？那你说怎么办？我总觉得命由天定，婚姻大事哪能随便改动之理呀、啊？我曾经把玉佩也给了胡大海，我爹也当面许亲，红嘴白牙已经说妥了。不管这朱母英长得什么样子，她就是我终身的伴侣。我早就想好，这个事儿不能更改，我愿意。呀呀呀！老太太把眼一瞪，把脖子一伸，好像没气死。啊，你乐意，我这何苦来的呢？宁伯彪也感觉到例外，往前紧走了两步。丫头，你都知道了，爹，我都知道了。这一说，孩子你乐意，爹。我乐意。哎，宁伯彪现在都好，我们干着急有什么用？人家乐意啊。说这宁彩霞出身在官宦之家，在那个封建年代读了一些什么王刚柴烈女传、贤孝经、三从四德，这书念的太多了。而且古人呢，他这脑袋里头动不动都是命由天定，不爱更改。尤其这姑娘懂的事儿不少，看他爹这么上火，奶奶这么着急，他有点于心不忍。再者说，这婚姻大事的事儿已经传出去了，起码凤凰庄人人皆知，倘若再退了婚，有些人说些三长两短的话，对自己家里头也不好看。 干脆就认了命就得了。所以姑娘来到屋里向奶奶和爹爹说明自己的心意，她这一乐意，老太太也不能勉强了。宁国彪点了点头，丫头啊，这个人呢就是人样子差点，说实话把你许配给他比较起来是委屈了你，要从门第上来讲，那是朱元璋的干儿子，朱元璋是大明帝国的皇帝，这个人是个王子，那享福方面那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也不能亏待你。丫头你要乐意，这事咱就定了，爹爹不要多想，女儿愿意。宁伯彪又问老太太您怎么样呢？老太太一听，哎，我这何苦来的，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丫头乐意我也没说的了。哎，这事就这么定了。一场风波过去之后，宁伯彪长吁了一口气，这人再出来看朱穆英就比刚才还顺序点儿，刚才是越吵越别扭，偷偷地告诉宋濂说，舅父您也别上火了，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宋濂一听姑娘乐意，我也不用说别的了，告诉宁伯彪门前的教客来了，他不管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应当好好款待。宁伯彪点头，命令厨房又准备从摆酒席，陪着朱木英吃喝。这朱木英这肚子带套尖的，刚才在酒楼上吃那么多还没够，接茶吃，一边吃一边宁伯彪问他经过。朱木英结结巴巴就把以往的事情讲了一遍，说太平府怎么丢了，陈友谅引大兵150,000攻打南京，刘军是怎样分兵派将，我们怎么打的，怎样有心到牛塘峪救驾，怎么失散的，我马怎么惊的，误走凤凰庄，把经过说了一遍。哦，宁爷点了点头，看来事情是凑巧，看来胡德海这兵是没搬嘞。问朱穆英你打算怎么办呢？打算怎么办呢？我就要等信儿呗，躲着我们元帅长帽来了，我们大伙儿一块进兵呗。哦，既然殿下说的这，我看你也不必着急，我派几个人出去接应接应，找一找你那些弟兄，把他接到我家，大家见面咱们再想办法。那也行，那我啊就住这儿了，你就住这儿了。当天晚上朱穆英就睡到宁伯彪家里头，宁爷呢就把前大厅收拾干净，准备一张床给他沏了湖水，双铺双盖，凉席凉枕，上等的招待。朱穆英这个人还不拘小姐，把衣裳脱吧脱吧，仰面朝天他睡了。可谁也没想到二更天左右，顺着凤凰庄这个街上一前一后来了两条黑影，钻进宁伯彪他们家的西胡同。这两个人停身站住，打凉棚，东看西顾，看看四下无人，就见脚尖一点地，蹭蹭比燕子还轻，飞身上了大墙。两个人肩靠肩，头靠头，往左右瞅瞅，又往院里头张望张望，就听其中一个人说话，他的马可能在东跨院，我知道在东跨院马棚呢，你去连马带锤都给他架走了。好，那您呢？我把这小子宰了，人头我也拎回去。那咱俩在哪儿见面？ 回山上不见不散。好吧，注意啊，可别叫马叫唤，这一叫出声来，咱们二人难脱公道。我知道，那我就走了，走吧。其中有一条黑影压单刀一闪身奔东跨院偷马去了，剩下一个双腿一飘跳到天井院里头，再看看左右无人，闭住呼吸高抬腿轻落足上了台阶，是直奔屋里，这门也没插着。当他轻轻地把门推开，伸进脑袋了，往屋一看，借着月光看得挺清楚，靠着墙角有张大二人床，床上铺得挺厚，朱母英脸朝着里，弯着个腰跟个虾米似的，那正睡着，旁边放着个茶几，上头有茶壶茶碗，鞋都在床底下。这个刺客一咬牙，小子，可惜你这么大的名望，这么大本领，送到我们嘴边来了，胡了八都的你就见了阎老五了。呸！他往手上吐了口吐沫，往前一窜，来到床边，双手捧刀，再着。照着朱母英脖子就一刀，说朱母英知道不知道？知道。朱母英为什么知道呢？因为那白天呢，见着好东西没够，吃的太多了，吃的也多，喝的也多，前半夜睡得挺香，到了后半夜，这肚子就打开仗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可这个疼就甭提了。朱母英翻了翻身，心里合计着要上厕所，哎呀，还不爱动啊，腰酸腿疼，得了，能憋到天亮啊，我就不起来了。这玩意还憋不了，这玩意啊，你命还命不过他，这怎么那么难受呢？疼了半天，这阵儿稍微的见好点，虽然他脸朝着里，他可没睡着，恍恍惚惚他听着有点声音。朱母英挺尖呐，把小眼睛睁开，摘着耳朵听，心说谁能上我这屋来呢？他就觉着眼前一晃有一条黑影，朱母英心就一动，刺客，哎呀，在宁波镖家里怎么有刺客呢？他正想着，刀就到了，金风一响。别看朱母英长得难看，要讲究武术那是久经大敌啊，金锤殿下一看不好，使了个鲤鱼打挺，嗨，往床那头一个跟头，咔嚓这一刀正剁枕头上头。还没等刺客把刀拽回去，朱母英飞起了一脚，去你娘的，趟着一脚正踢到刺客腮帮子上，把这刺客踢得妈呀一声，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出有一丈多远去，趟啷啷钢刀落地。等朱母英蹦到地下，这刺客转身就跑到院去了。朱母英把鞋蹬上，在朱的院里就发现刺客踪迹不见。和朱母英可不干了，把腰一叉，扯脖子喊开了：“呀啊，刺客！呀，刺客！”他这一喊呐，把整个住宅的人全惊起来了。宁伯彪一听什么有刺客，老英雄披衣而起，手提金丝软藤枪。就来到前院，见着朱母英就问：“孩儿啊，刺客何在？刚跑奔哪里去了？在这边走的可能。”宁伯彪命令开门，这就找，没找着。正这时候有家人送信，可了不得了，金锤殿下朱母英 连马带锤全丢了。朱木英一听这事儿，脸可变色了。哎哎哎呀，姓宁的，你跟我耍什么花活？就凭你们家还能丢东西吗？你赔我的马和锤！宁爷一跺脚，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呢。说找找吧，不是有个刺客把刀落到地下了吗？这阵家人捡着了，双手交给宁国彪。您看看，宁爷把刀接过来，一看刀把上站着字呢，不看则可，一看是大惊失色。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3: 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远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八辈哪吒宁波镖把刺客这口刀拿起来一看，那把上站着字儿，什么字呢？二节岭。宁波镖倒吸了一口冷气，不用问，这刺客就是二节岭的。他为什么吸口冷气？二节岭有两个寨主，大寨主外号人称双手搬山开路鬼，名字叫朱文；二寨主叫低头望海夜叉鬼，叫朱武。朱氏弟兄勇冠三军，是当世的虎将。据说这两个人受高人传授，名人的指点，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占据二阶岭已经很多年了，哎，谁叫他们当官也不当。张士诚也派人收买过，被他们拒绝了。陈友谅也派过人来，也遭到拒绝。袁达子也白扯，这两个人要自立为王，野心勃勃。想当初也曾经领着喽啰兵到苏州凤凰庄要粮要米，还要捐要税，让宁波镖给杀退了。打那以后，哎，还建立了感情了，这叫不打不交。逢年过节，朱文朱武派人给宁波镖送礼，宁波镖也给他们送礼，其目的互相利用。宁波镖心里的以为，只要我们凤凰庄的父老乡亲不受损失就行。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嘛。但是从心里头，他对朱氏弟兄是有戒备的。今天他一看这把刀，大吃了一惊，心说难道二阶岭派来人了？他们为什么要盗马？为什么要行刺朱穆英？他这事儿解不开。总算事情有了眉目了。他让朱穆英看了看这把刀，殿下，不要误会，这个事儿放到我身上，连锤带马准保都找回来，你放心得了。朱穆英眨巴眨巴眼看了看，这一说有贼呗，有贼，能找着吗？这小子在哪住？我非找他算账不可。不必，殿下你听我的话，你就住在家里等着，天光见亮以后，我领人赶奔二阶岭去问问是怎么回事。不行。你一个人去了，我不放心，最好领我一块儿去。宁波镖一看朱穆英这意思，对自己不放心。这么办吧，真要殿下跟我去，你千万压住火，咱有话不怕说，最好不动武，别把他们得罪了。那行，听你的。我装哑巴，一句话不说，把锤和马给了我，一笔勾销，没有说的。如果他耍那贼脾气，我他娘一个不剩。好吧，就你答应，我也不答应。哎，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等到天光见亮，宁波镖和朱穆英草草的用了饭。吩咐外面带马，给朱穆英带了一匹普通的马，没有锤了，给朱穆英挂了一口大刀， 然后带了四名家人，让宋濂在家里看家，宁伯彪带朱穆英起身。路途并不远，几十里路的光景，就来到二节岭。朱穆英在马上往四外一看，呵，山势真凶险呐、啊，立时如刀是高耸入云呐、啊。就这地方，一人把关，万将难攻。他们顺着小路往前正走着呢，宁伯彪说到了。殿下你看看没，那是寨门，我看看。朱穆英抬头一看，在半山腰挑着旗帜，再仔细看，有人在他晃动。哦，这就是贼窝子。紧走两步，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走了一程，就来到寨门不远了，被喽啰兵发现了。喽啰兵在寨墙上就喊：“站住！别往前来！什么人？再来，我们可要开弓放箭。”宁伯彪恐怕发生误会，在马鞍桥上高声喊喝：“弟兄们，不要开弓放箭！我是凤凰庄的，姓宁。”我叫宁伯彪，弟兄们，有劳金身大驾给我送个信儿，禀报二位寨主，就说宁某拜山，我来拜山来了。喽啰兵听得挺清楚，好吧，那你等一等，到里边送信儿去。朱穆英小拇哥眼翻着心里的思想，偷了我的东西还要杀我，还拜山，嘿嘿，现在什么我也不说，等见着面咱们再算账。他在这偷着运气，等了很长时间，就听寨门哎呀呀呀呀呀呀咣当当当当当当，寨门开放，放下吊桥，里边出来一哨喽啰兵。哎，朱穆英你瞅还真整齐啊，就见这几百喽啰兵都是绢帕罩头，花里带裹腿，大尾巴兜跟撒鞋，腰杀着板带，前头是雁翎刀的刀手，后是长枪队，二龙出水式往左右一分，正中央走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身材十分高大，这个头都出了号，真跟显道神差不多少，看这样子足有一丈三四。上吹手这个人长得是奔的头，大下巴，挖口脸，这张脸能有一尺半长啊，跟庙里的泥胎相似，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大狮子鼻子，鲶鱼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稍微有点黄焦焦的胡须，肩宽背后膀炸腰圆，在身后头背着一对叮叮狼牙棒，八愣的金嘎子锃明刷亮，旁边这人也是个大个子，这个人长得黄焦焦的脸膛，一对红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也是短胡须宽肩膀，在身边背后背着一对亚巴流星锤，从兵器上来看，这就是两员猛将，没力气拿不动这个东西。这两个人一色都是六棱抽口硬撞筋，顶梁门高拉三尖刺骨叶，鬓插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腰杀板带狮子派勒着，外披英雄大氅。 宁伯彪一看呢，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低低的声音告诉朱穆英：“殿下，他们就是山上的寨主，赶紧下马。哎呀！”朱穆英一看，我还得下马，有心不下，觉着不合适。得了，听宁伯彪的，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他从马上也跳下来了。宁伯彪抢步起身，来到朱文、朱武的面前，满面陪笑：“二位寨主，一向可好？宁某礼过去了。”朱文、朱武一看，也赶紧还礼：“哈哈哈哈哈！老前辈，金身大驾，怎么到了我们这儿来了？”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往里请，往里请。一边一个来接宁伯彪，看这意思十分亲热。宁伯彪一转身：“二位寨主，我先给介绍介绍这一位。”他用手一指朱穆英：“这个也是我个晚辈，也是我门前的教客，姓朱，叫朱穆英。你们听说大明的皇帝朱元璋吗？那是他义父。殿下，这就是二节岭的寨主朱文、朱武。”这朱文、朱武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朱穆英，好像没乐出来。怎么回事？一个个太高，一个太矮了。这两个人赶紧过来一抱拳：“哎呦，有眼不识泰山呐，殿下来了！哎呀，欢迎欢迎！”过来一拉朱穆英，朱穆英心里说话：“小子，少他妈扯淡，掏了我的锤，抢走我的马，还要杀我。还欢迎我，你扯什么呢你？”朱穆英正想的是，别看他脸上乐呵呵的，暗中就叫上劲儿了：“砰！”他一伸手，把朱文的腕子给抓住了：“寨主，来的鲁莽，多有得罪，何必迎接呢？咱随便往里走得了。”嘴他是那么说的，他使了个顺手牵羊，哎，这一招可够坏的。朱文一看不好，怎么对我动武呢？再看朱文使了个千斤坠，两条腿一叉，屁股往后一坐，朱穆英没拽动人家。旁边宁伯彪一看不好，赶紧过来给解围：“哎，不必不必，都是自己人，何必客气，往里请往里请。”朱穆英这才把手撒开，心里的暗自吃惊：“怪不得厉害呢，这家伙有点劲儿，看俺这意思还够呛的。”宁伯彪心里说话：“穆英啊，你别觉着你不含糊，我还不含糊呢。这两个人可不好惹呀，他要担心朱穆英到里头惹祸，马和锤要不回来，再把性命给搭上。朱文和朱武呢，心里他也不痛快。”心里头说话：“宁伯彪，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可你来了，我们拿你对待像老前辈一样，如此欢迎，你领了这么个小个是干什么呢？一见面先动武，这什么意思？有心当面质问，好像差点，咱们到屋再说吧。”这才叫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等顺着山路一直来到聚义分赃大厅，朱穆英一看，这院可挺宽敞，条石铺地，在两旁列摆着兵刃架子、石盾的石锁， 还站着50名拍刀手，左右站立。朱穆英一看，行啊，这山大王有点气派啊，看这意思比军队还整齐呢。朱文、朱武执手相让，到了屋里头，分宾主落座。朱穆英气呼呼在下垂手一坐，翻着小眼睛往屋打量着，就见正中央两张桌案，两把虎皮高脚椅。当然朱文、朱武没归正座，在侧座相陪，命令喽啰兵献茶。喝了几碗茶之后，说了几句闲话，朱文首先发言，他先一抱拳：老前辈，您是个盲人呐，怎么今天得暇来到避寨，不知有何见遇？朱武也说：老前辈有事吧，您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有话照直说出来。宁伯彪一看他们还不明白，大概这个事与这哥俩没关系，说吧。宁爷也抱拳禀拜：二位寨主好，我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咱们都是练武的，有什么话咱们说的明处。对，老前辈您就说吧。看着这位没，这就是金锤殿下朱穆英，方才我都介绍了，他呀到了我家了，没想到昨夜晚间我家出了点事儿，据说来了2名刺客，或者是再多我就不清楚了，竟敢赤刀行凶要刺杀殿下，后来被殿下发觉，把他战败打跑了。等天光见亮，我没检查呀，殿下的宝马良驹一对大锤踪迹不见，不用问，一定是被刺客盗走了。我估计着可能是二街岭的人今天冒昧登山，请问二位寨主，什么人敢奔我的凤凰庄前去行凶？有没有人把马和锤偷到贵寨？什么？朱文、朱武一愣，哥俩互相看看。老前辈，你说话有没有什么根据？
2: 有，
1: 证据何在？宁伯彪一笑，让家人把那把刀拿过来了，双手往前一递：寨主您看看，这刀是不是你们山上的？朱文伸手把单刀拿过来看了看，看出来了，那把上站着字儿呢，二节岭。哎，这谁？老前辈，这不算你不对，肯定我山上有人了，背着我们哥俩不知道，私自进了凤凰庄前去做无礼之事。现在您料等片刻，我马上查明。答：鸣钟集合。咚咚咚，钟声一响，喽啰兵在院里集合了。朱穆英一看，心里说话还行啊，看这意思，这寨主没派人去杀我去，大概有人私自干的这个事儿。等着吧，喽啰兵能有2000余人在院里挤得呀呀叉叉，全站好了。朱文、朱武迈步站在台阶上，哥俩背着手挺着胸，胸光四射往四外看看。朱文先说话：弟兄们，把大家请来，我问点事儿。昨天哪位弟兄到凤凰庄去了？都有谁？赶紧站出来！哎，连问了3遍，底下无人答言。 朱武这火就上来了。这把刀是谁的？你们看看谁的刀丢了？凡是咱们山上发的刀，上的都有记号，哪个人的刀没有了？楼里兵互相都看看这谁的，这是看来看去发现了一个人，正是楼里兵的总头目，也姓朱，叫朱能。这朱能脸上有点不自然，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赶紧从队伍之中出来，来到朱文朱武的面前。大哥二哥，小弟我有话说。这哥俩低头看看，你说什么？哥哥，是这么回事，我领人去的。你领人去的？是我们哥俩叫你去的吗？哥哥，这可不是，是我背着你们私自去的。背着我们？你为什么要去？二位哥哥，容我有下情回禀。这个当大将的都爱惜宝马良驹，我早就有心想给二位寨主哥哥找匹好马，花钱买的马都不行，偏赶昨天我到凤凰庄购买蔬菜，正好在酒楼下头看见那位金锤殿下朱穆英挂着锤骑着马到那个会友楼吃饭，这马就叫我盯上了。我一看这马可太好了，膘满肉肥，属于宝马，有心买肯定人家不卖，就这么的我就想偷，我就带着我兄弟朱杰，我们哥俩就住在店房里头了，等到晚上啊，就下了手了。寨主哥哥您别生气，这事儿是我们干的。我噔，还没等着朱能说完呢，朱文本眼睛一瞪，乒啪，就给朱能来俩嘴巴。好小子，咱们的山鬼你懂不懂？没有我们两个人的话，任何人不准随便行动。你去购买蔬菜，你就买菜得了，谁让你偷马？再说老前辈宁波彪跟咱处的不错，凡是凤凰庄的父老乡亲都跟咱不外呀，你偷别人行，能上那去捣乱吗？真是岂有此理。来人，拉下这重大法师。
0: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去，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

0: 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我喜儿，我真是我是用了大心思了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呀。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呀！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希儿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也是很高兴今天能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但是千万千万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头衔呐。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那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 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
0: 嗯，
1: 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
0: 嗯，
1: 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6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0: 嗯，什么基础呢？嗯，
1: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0: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1: 嗯，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0: 嗯，
1: 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0: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1: 对呀，
0: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1: 哎，没错，
0: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1: 嗯嗯，
0: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吗？
1: 对对，嗯，
0: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1: 嗯，
0: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1: 还真是，
0: 越容易出问题。
1: 对对，
0: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1: 对吧？
0: 嗯
1: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0: 嗯，
1: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4个字儿，
0: 嗯，
1: 吃喝喘气儿。 是不是？
0: 确实是。嗯，
1: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
0: 嗯，

0: 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谁不会呀？
1: 对，
0: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1: 嗯，
0: 是吧？哎，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1: 对，
0: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1: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全都得肝癌了。
0: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1: 嗯
0: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
1: 嗯，
0: 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的，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
1: 嗯
0: 啊，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
1: 嗯，
0: 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
1: 嗯，
0: 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
0: 嗯，
1: 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
0: 嗯
1: 啊，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
0: 嗯，
1: 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
1: 嗯
0: 啊，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
1: 嗯，
0: 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是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
1: 嗯
0: 啊。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 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知道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1: 嗯，
0: 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1: 嗯，很痛苦，
0: 对吧？
1: 对，
0: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
1: 嗯，
0: 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呢？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1: 嗯，
0: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这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1: 嗯。
0: 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他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吧？
1: 啊，太出名了，哈哈，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0: 是吧？
1: 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
0: 嗯，
1: 啊，这个我都看过，
0: 嗯嗯，
1: 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
0: 嗯，
1: 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嗯，我父亲。嗯，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1: 哎呀，你看真好。
0: 是吧，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
1: 嗯，
0: 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
0: 是吧，你这个年岁啊，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1: 嗯
0: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儿，
1: 嗯，
0: 哪两件事儿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喘气儿。
1: 吃喝喘气儿，嗯
0: 啊，所以老爷子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1: 嗯，那一定是哈。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0: 那是啊，
1: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0: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1: 嗯、对对对，嗯，
0: 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1: 嗯，
0: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哦，做饭。
0: 哎，他的饭菜做得很好。
1: 嗯，
0: 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火候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吧，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
1: 嗯，
0: 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的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的有多好？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1: 啊、哦，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0: 是，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的，
1: 嗯，
0: 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的大厨子。
1: 大厨啊，
0: 就是不做饭、
1: 嗯、
0: 啊，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
1: 嗯，
0: 人就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1: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0: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得好，这才叫能耐。
1: 对对对，这了不得。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1: 嗯，
0: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所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1: 嗯。
0: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1: 嗯，
0: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1: 嗯，
0: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呢，
0: 是吧？
1: 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1: 嗯，
0: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这饭菜伙食都行了，
1: 嗯，
0: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问题？
1: 确实，
0: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 过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对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那尤其是咱们说哈，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儿，哎，像江西啊、湖南呐、啊、四川呐、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0: 吃
1: 的，哎，吃的厉害、
0: 嗯。
1: 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哎，
0: 是。
1: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呐、啊，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0: 你说的很对呀、啊。
1: 嗯
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
0: 哎
1: 哎，来搭配，
0: 适应自然呢、啊，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因之所生，本在五味；因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1: 嗯。
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儿，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儿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 嗯，
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1: 对对，都说吃醋
0: 软
1: 化
0: 血
1: 管。
0: 啊、
1: 血管嗯，
0: 实际上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不对，
0: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
0: 他养肝吗？
1: 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他不是养肝吗？
0: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哎、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他不是养肝，他就是伤肝了，他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啊，那肯定会出问题呀、啊。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的，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1: 嗯、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啊、
0: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1: 嗯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觉是降心火的。
1: 啊、
0: 哦。那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1: 嗯。
0: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
1: 嗯、
0: 过度了。
1: 嗯、
0: 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嗯，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儿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各种
0: 甜水饮料，
1: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行。
1: 嗯，
0: 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
0: 了，那就喝坏了嘛。
1: 嗯，
0: 脾胃他肯定不喝呀、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啊。
1: 嗯
0: 嗯，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1: 嗯，
0: 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1: 哎呦，
0: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
1: 对，
0: 胖子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减肥嘛。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啊、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啊、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 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嗯、
0: 啊，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
1: 嗯，
0: 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呢、啊、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1: 啊。不是
0: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1: 啊，肺癌和辣椒有关系、
0: 啊、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
1: 嗯、
0: 啊、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啊、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了。
1: 嗯
0: 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1: 嗯，
0: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个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喽，这中医叫啥呢？嗯、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 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说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得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在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记一记。
0: 很好的干货啊，很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 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啊、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说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 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一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单的。
0: 简简单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
1: 嗯、
0: 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
1: 嗯，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你掺和着吃，
1: 嗯、
0: 都给它吃到了、
1: 嗯嗯，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1: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这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儿，
0: 一样来一点儿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呢？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它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们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就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动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 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引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啊，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这个、
1: 脾气暴，
0: 脾气暴，
1: 嗯，
0: 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暴，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淤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啊、引起很多症状的。
1: 嗯，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这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额，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除，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啊，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啊。
0: 哎呦，过奖过奖。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

想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该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人眼，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百次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1: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3: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布局未来产业，我省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抢占原子级制造发展先机；
3: 辽宁18个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
2: 葫芦岛开展新冠部里旧账集中整治，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
3: 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辽宁；
2: 全省各地紧盯舆情，抓实防汛巡查值守，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本台记者丛立、马红鹏报道。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辽宁构筑竞争优势的关键。辽宁将原子级制造纳入全省2211产业体系10条未来重点产业链，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接连取得多项原创性、跨代性科研成果，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2: 5月26号，大连理工大学牵头启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电池极流体超宽极薄复合薄材原子沉积制造项目。此前学校已成功攻克原子级精准刻蚀新技术，如今原子沉积与原子级精准刻蚀两大技术形成高效协同、配套互补的完整工艺体系，将有力推动我国半导体、航空航天、新能源动力电池等高端制造领域加速突破。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孙吉明：
4: 比如说我们说的第三代半导体，这样一系列材料的表面的超化表面的制备啊，抛光这样的难题，表面塑料动能可以达到亚纳米级，广泛应用于我国这个半导体产业，解决了芯片领域的一些卡脖子问题。
2: 在科研成果加速走向产业化的进程中，省内龙头企业同步发力。沈阳拓金科技作为国内薄膜沉积设备领域领军企业，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12英寸原子层沉积设备，一举打破海外长期技术垄断，补齐国内半导体设备产业短板。立足产业前沿与先进制造发展需求，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重点布局原子层刻蚀、三维集成等高端方向，助力辽宁成功打通从材料工艺到装备量产的原子级制造全链条，技术辐射覆盖半导体、新能源两大战略性产业。拓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建平：
5: 我们从最开始的要做世界领先的薄膜设备公司，我们现在把它聚焦到要做世界领先的半导体设备公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拓金呢会持续在原子层的这个领域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希望呢为我们客户在更先进的这个制程研发的角度提供拓金的解决方案。
2: 为进一步集聚创新要素，放大协同效应，辽宁组建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联盟，搭建起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一体化创新平台，并不断深

0: 划辽苏跨区域科技合作，打破地域行业与领域壁垒，全方位赋能技术联合攻关与产业深度融合。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刘威：
1: 有这么一个联盟之后啊，我们想把我们这个学校研究所包括我们企业的各自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未来怎么去发展啊，也希望呢能够给辽宁啊，给全国的原子制造呢提供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借鉴和参考。
0: 省科技厅前沿技术与基础研究处处长田露佳：
2: 整合我们省的优势科研力量和这种创新的优势，高效衔接，协同推进，并深化和南京大学的合作，形成南北互动的创新合力，推动原子级制造技术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落地。
0: 依托深厚的工业制造底蕴，辽宁以原子级制造为重要突破口，串联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全流程，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本台记者马红鹏报道。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在北京揭晓，辽宁共有18个项目荣获国家科技奖，其中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单原子催化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单原子催化通俗的理解就是让催化剂原子克服一迁移爱扎堆儿的天性，分散成为一个个单独的原子，发挥催化作用。这个概念于2011年被张涛院士团队正式提出后，迅速成为国际化学领域具有重大广泛影响力的新概念，并且引发全球研究热潮。截至目前，已经有100余个国家的数千个研发团队投身该领域，国内外科学家已经在制药、精细化工的等多个方面实现工业应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4: 单原子催化的新概念，使得对催化剂的认识从传统的微米尺度、纳米尺度深入到了单原子的尺度。相较于传统的工业多相催化剂，原子利用率从百分之几十提升至近100%，每个原子都可以作为活性位点，贵金属用量大幅度下降。
3: 从全省获奖情况看，在18个荣获国家科技奖的项目中，我省主持完成项目8项，全国排名第8位，参与完成项目10项。在8个主持项目中，自然科学奖2项，技术发明奖3项，科技进步奖2项，专用项目1项，实现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3大奖项全覆盖。省科技厅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处处长宋新奎：
5: 本次获奖项目主要集中在绿色催化与储能、工业智能与安全等领域，代表我省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成果跻身世界领先水平。我们将对这批高水平科技成果给予政策支持，推动实验室成果快速变成产品，形成产业。
0: 葫芦岛市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主动梳理化解掣肘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各类历史旧账，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促进发展。在新城宁远古城北街，沉浸式实景演绎就在宁远每晚7点准时上演，游客们跟随演员的脚步，穿越回明末时期烽火连天的宁远。
6: 感觉很壮观，打算看这次灯光秀，感觉很惊喜
7: 啊。我们是从那个社交平台上看到这边，我们从北京过来，感觉文化比较深远。这种
0: 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宁远古城，藏着辽西走廊的烽火文脉，也曾压着多年改造遗留的沉重包袱。就在3年前，城内居住的近2000户居民还面临着排水不畅、电线乱牵、没有集中供暖等生活难题。居民赵静良：
8: 地面坑洼不平，特别是胡同里边那个脏水、下水管、上下水等设施都已经老化，我这个骑自行车买10个鸡蛋得打4个，电都坏了。
0: 墙外是滨海旅游蓬勃升温，墙内还停留在观光游初级阶段，客流稀疏。一堆陈年旧账让宁远古城常年陷入拆不动、建不成、留不住人的泥潭。文物要保护，百姓盼安居，城市求发展，这样的困局必须解。市里经过多次调研征求意见，

0: 最终确立国企投资加民资运营新路径，全面起底分类处置多元筹资，推进古城系统性改造升级。葫芦岛新城市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田明亮，
1: 筹资了3.08亿，一次性把这个古城所有的市政基础设施都做好了。
0: 古城改造换新后，当地又推出国企出场地、民企做内容运营的联合开发模式，盘活蓟辽都师府，落地沉浸式大戏就在明远。专业化的市场运营让古城文旅价值全面释放，年接待游客由改造前的300万人次拉升到800万人次。木扎园原创店负责人刘振东：
2: 外地来的这个自驾游的也多了，我们现在是7家店，在每天7家店的销售额大概在30万到50万左右吧。
0: 数字背后隐含着葫芦岛市清理旧账的解题逻辑，把不能用变成能用，把不敢投变成抢着干。虽然破解难度大，投入高，但却能够同步释放民生、经济、生态多重效益。在葫芦岛市连山区，杭锦化工堆存30多年、总量超过300万吨的造化渣固废堆积问题，也是长期困扰企业发展的一笔旧账。锦杭锦西绿碱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光勇：
3: 这块地未来进行产业的升级，最难的就是这个行政手续和这个地方政府能够批准我们给一块这样的一个填埋场地。
0: 当地政府与企业一同踏勘选址，并创新用地模块化并联审批机制，将一处闲置的生活垃圾填埋场盘活改造为符合环保标准的固废填埋场，同步启动2期专用固废填埋场建设。政府还联动本地水泥厂攻克协同利用技术，用造化渣替代水泥生产原料，实现废渣日产日清，就地消纳。至此，困扰当地30多年的生态环境遗留问题得到系统性清零。葫芦岛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成伟：
4: 我们一个心里的一个包袱再放下了，能把这个环境问题彻底解决掉，我们心里头也就问心无愧了。
0: 目前，葫芦岛市已推动多个停摆10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项目重启，并通过开展领导干部周末下基层大街访，逐项化解民生问题，补给民生类旧账。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本台记者刘雨涵、王子豪报道。昨天，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辽宁，6位卸下戎装、来自不同战线的老兵为1000余名观众上了一堂直抵人心的红色思政课。宣讲活动以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为主题，6位宣讲员用亲身经历讲述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奋斗故事。作为国内消防救援队伍中唯一一名女飞行员，青岛市消防救援支队直升机救援大队的高松讲述了自己在烈火与惊涛之间誓死护卫人民生命的经历。那句每一次起飞都做好了不回头的准备，让现场观众动容。
7: 跟大家分享我的亲身经历的一个救援故事，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消防救援。
6: 除了高松，扎根大漠为国助盾的李朝辉，坚守电力一线守护万家灯火的陈志恒等老兵，用滚烫的事迹让人感受到伟大长征精神的历久弥新。退役军人代表胡耀强：
8: 我们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只是一个身份的转变，不变的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军魂。我一直带领着一些战友们投身于公益，包括抗洪抢险、国家大型活动保障，发挥我们退役军人的一些作用。
0: 本台记者刘一飞、李彤彤报道。辽宁省赴江苏省学习考察成果总结推进会议昨天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王立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前期赴江苏省实地学习调研的相关企业及代表分别从发展理念、政企协同、产业布局、科技创新、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等方面深入查找与江苏的差距，结合我省实际，提出打造重点产业体系、全链条推进项目落地、协同赋能科技创新等下一步工作举措。 目前，辽苏双方已建立起各层级联络机制，一批实体合作项目落地推进，双方市场开拓取得实质突破。
6: 本台驻盘锦记者报道，昨天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迎来首艘原煤运输船顺利靠泊，标志海上原料运输通道全面贯通，码头正式投产运营，可以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优化物流成本结构。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八个泊位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此次靠泊的306号泊位承担燃料煤、原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
0: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参考消息刊发报道，湿地之城盘锦打造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报道说，盘锦这个中国最北海岸线上的年轻城市，一直在以绿色创新开放的姿态刷新油城的新面貌，科技创新与精细化工密集生长。2025年，总投资837亿元的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已全部机械竣工，目前正处于投产准备阶段。从华锦阿美项目落地生根到国际石化企业纷至沓来聚练成群，这座向海而生的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向建成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的目标阔步前行。
6: 昨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开发区在转型系列报道，首篇报道就关注了辽宁开发区瘦身强体重塑发展格局。报道说，2025年辽宁划定红线，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园区坚决整合或撤销，已累计撤并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辽宁的这场力度空前的经开区大手术断舍离一直在继续，以空间整合换产业集中，以机构精简换服务高效，以资源集聚换能级跃升。目前辽宁已经启动第二轮经开区集中整合优化，后续工作仍任重道远。
0: 本台记者王子豪、张欣然报道，在全省海洋渔业船舶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工作中，沿海各地陆续推出新政。日前，丹东的渔民就迎来了减船补贴的新政策。针对丹东部分渔船初始登记功率与实际功率不符的问题，省农业农村厅近日批复同意丹东市省管证、市管证渔船减船补贴按实际功率核算。该项新政的推出，不仅实现了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置，也提高了渔民参与木改纲的积极性。
6: 根据新政，省管临时证渔船减船转产按照实际功率每千瓦5000元核算补贴，市管特地证渔船按照实际功率每千瓦3000元核算，以一艘原始功率40千瓦、实际功率60千瓦的省管证渔船为例，按照老政策仅获补贴20万元，新政后可达30万元。丹东东港市的养殖户宁显和曾经有一艘使用了近20年的渔船，趁着好政策，他申请了减船转产，摇身一变成了虾池养殖经营者。
9: 我这块一共投了50万左右吧，新政策下来啊，给我们多拿了12万，对我们这个虾池养殖来说啊，这12万应该说非常的解渴。
6: 新政落地的同时，丹东市还同步开展线上线下全覆盖的政策解读、逐船核实信息，设立专项服务窗口，开通绿色通道，让新政红利精准直达渔民家庭。丹东东港市渔民许国川：
10: 按照我们的马蹄花应该是能补贴在90多万左右，现在这个政策比较好，所以说我们也有底气转产去干别的行业。
6: 眼下省内其他沿海城市也正在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有利于推进海洋渔业船舶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的相关政策，通过协调银行低息贷款、财政贴息贴费等方式，加速推进渔船升级和老旧产能退出。截至目前，全省已经累计更新改造渔船1773艘，减船转产1379艘。
0: 本台记者童月、李金亮报道，强化源头管控，严把新建危险化学品项目审查关。近日，省应急厅与行业专家来到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为其新增设的制氢装置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项目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和项目审查。 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以低硫传燃高等级沥青环烷基润滑油为三大特色产品。新增设的制氢装置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项目，采用抽真空变压吸附加中压液化先进组合工艺，产品为液态二氧化碳，最终输送至辽河油田用于驱油作业。由于项目产品液态二氧化碳和副产品氢气均属于危险化学品，该项目被纳入新建危险化学品项目管理范畴。检查过程中，专家组围绕生产工业、自动化控制、防爆电气等关键环节，逐项开展风险查验。省应急厅专家组组长冯小岭：
11: 我们这个项目和原有的生产装置的衔接处呢，有一处这个管廊，那么管廊上面呢是有个电缆桥盒的，所以但凡是灌缆桥盒上面呢，都应该做一些静电的化接，现场呢应该是属于后续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进一步的完善。
0: 目前该项目的生产装置辅助工程及安全设施已完成安装调试和检测，试生产运行平稳。专家组的意见将为项目投入生产消除安全隐患提供专业支撑。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磊：
12: 马上进行落实持续压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建立隐患排查奖励的制度，鼓励全员查找身边的隐患。
6: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我省北部和南部及西部地区出现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各地紧盯雨情，做好预警防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抚顺市顺城区前店镇台山村临河道路路基大面积掏空坍塌，路面悬空破损，边坡土石滑落。险情发生后，前店镇政府第一时间封闭危险路段，塌方清理，路基回填作业同时展开。葫芦岛市启动防汛指挥驾驶舱，向各级防汛责任人提供实时雨情实况、灾害风险类型、影响覆盖范围等关键信息，预警信息五分钟直达一线，并回传当地落实处置情况。
0: 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利用智慧排灌系统，通过千里眼实时监控水情，同时依托网格化加信息化管理优势，组织人员开展敲门行动，向村民发放防汛明白卡。铁岭市昌图县后窑镇开展每日巡堤查验工作，全力清理淤泥杂物等阻水物料。全镇配齐备足防汛物资，包括充气浮桥、飞防无人机等智能化防汛设备。受东北冷涡及副热带高压影响，今明两天，我省中西部、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特大暴雨。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影响，13号到14号还有一次降水过程，各地需提早做好防范。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韩江文：
13: 辽宁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受影响比较大，会有大雨到暴雨。那么同时呢，可能海上风比较大一些，会达到8到10级左右吧。
6: 本台综合消息，中宣部日前公布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辽宁的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和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三处场馆成功入选。
0: 中央政法委昨天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建议勇为勇士榜，辽宁三人上榜，他们是临危不惧合力制服持刀行凶者的刘小申、连天野，和跳入冰河勇救落水者的景雨深。
6: 昨天，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在全省同步施行优化全省生态安葬补贴政策，并在大连举办首场宣传活动。辽宁户籍满足补贴条件的逝者家属，每户补贴1000元，由家属或机构分别向对应市级民政部门提交材料申领。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沈阳、抚顺、锦州、阜新南部、辽阳北部、铁岭、朝阳、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其他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最高气温，鞍山、辽阳、朝阳30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9摄氏度。 沈阳市今天雷阵雨转中雨，
14: 资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

0: 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六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

锦州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7度。夜间全市大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0: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0: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1: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

0: 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
0: 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
4: 看来，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

0: 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3: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4: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戴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

0: 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

0: 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2: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3: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4: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5: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6: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5: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7: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5: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4: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0: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4: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1: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4: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2: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

0: 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6: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7: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6: 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7: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6: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7: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去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锦州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2度。
0: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郝天。
1: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0: 7月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由临河区倾力打造的辽西首个 AI 加 OPC 社区零小创 OPC 社区日前正式落户锦州智谷产业园。
0: 到现场，邱镇大旗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高彩霞。
1: 防汛进行时专题，太和区市容环境综合保障中心靠前部署，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全力做好汛期排涝、路面清淤各项保障工作。
0: 高新区消防开展医疗机构安全专项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迁发展，扛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深化党建引领强村富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净化整治，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实在在增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干部要严格执行。

0: 日班值守制度，守土尽责，靠前指挥，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当人工智能遇见 OPC 社区，新浪潮已然到来。近日，由临河区倾力打造的辽西首个 AI 加 OPC 社区——零小创 OPC 社区正式落户锦州智谷产业园。OPC 翻译成一人公司，它指的是由一个自然人独立设立和运营的有限责任化低门槛创业平台，致力打造 OPC 全生命周期创业孵化高地。零小创 OPC 社区由云耕九州锦州文旅科技有限公司运营。谈及零小创与普通创业孵化器的核心区别，社区负责人徐一鸣告诉记者，是临河区委区政府全力筑巢引凤，给配套房租减免，全套办公设施。区里还争取到服务器梧桐树。不只是 AI 轻量化创业孵化器，零小创 OPC 社区更肩负东北三省文化策源地、数字文旅创新引擎的区域定位。徐一鸣介绍，零小创可以作为辽西五市文化资源的数字转化中枢，通过 OPC 数字文旅产业升级。目前，零小创 OPC 社区已完成基础空间建设与配套政策落地， AI 漫聚、微短聚全产业链赋能、跨境电商 AI 实训、顺利资源扶持三大核心服务同步跟进，多家 OPC 企业已先后签
0: 不少影响。为守牢群众出行安全底线，市公交公司下沉一线靠前防范，从场站排查、车辆维保、人员值守、动态管控多方面抓实防汛举措，用细致坚守为市民雨天出行保驾护航。记者近日在后五里公交场站看到一场接地气、抓细节的线路防汛碰头会正在召开，一线驾驶员结合日常跑线的真实体验，梳理各自运营线路的防汛薄弱点，安全责任落实到人，细化到岗位。一线行车安全离不开细致的出车前检查，每一班车辆发车前，驾驶员都会逐项细致排查，认真检查雨刮器运转、车辆电路线缆、制动系统、轮圆也全员在岗，抓紧晴雨间隙加固防汛沙带，疏通场站排水管道，对配电室、停车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提前做好排水、防漏电、防积水防护，从源头筑牢场站防汛安危中心。大屏幕实时滚动显示着全市各条公交线路的运行状态、路面路况，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实时指提醒在岗驾驶员。目前公司已经全面摸排梳理出全市34处易积水点位，建立专属管控，督促驾驶员规范行车、文明停靠，避免积水溅湿路人，兼顾出行安全与服务温度。雨天的城市街巷里，穿梭的公交车辆、坚守的公交人，成为守护市民出行的暖心底色。从清晨的车辆排查到深夜的值守待命，从精准的路况管控到贴心的安全提醒，市公交公司已时时放心不下。
1: 连日来，锦州水星公司工作人员奔赴多地开展管网抢修作业，全力保障民生供水需求。日前，海逸半岛小区油率以最快速度完成抢修作业，顺利恢复小区正常供水。随着雨水天气的频发，水表井出现老化问题严重的管道，他们迅速清理积水，更换破损管道和老化的阀门。施工结束后，反复对管道密封性、通水稳定时巡检排查工作，聚焦老旧水表、老化阀门、管网隐患等重点问题，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
0: 连片的黄旗基地绿意盎然，标准化加工车间里机器运转不停。如今村容整洁、产业兴旺的河，刚接手村里工作时，大旗沟村底子薄弱，道路难行，村民缺少稳定增收门路。为了让销往多地， 不少村民在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高彩霞以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扎根辽西深山，带领村民闯出特色产业路，一步一步绘就产业兴旺、村民富足、村容优美的乡村振兴画卷。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鹏。

0: 市开展排涝清淤工作，利用出排设备铲车处置主干道大面积积水，针对人行道路面接管处置机制，牢牢守住城市防汛底线，全力保障辖区道路通行顺畅，市容环境整洁有序。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
1: 为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医疗场所火灾风险，近日
0: 开展送上法治护航套餐活动中，多部门联动发力，实现普法宣传、权益保障、执法监督一体推进。工作人员围绕职工权益保障、集体合同签订、劳资纠纷调处等内容进行政策宣讲，指导企业规范用工。
2: 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人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忠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
3: 心灵感受真实。现是融媒之声与您一同聆听时代的脉搏，见证家乡的发展。
0: 说整体办理时长，临海市住建局依托流程重塑与审批权限下放，将拆除环境卫生设施许可、房屋建筑和市政基层建设与房产领域营商环境。
1: 江村风景，
0: 这四种作物虽然形态各异，生长节奏不同，却在同一片土地上相互映衬，和谐共生。玉米颗粒归仓的累累硕果，奋力夺取全年粮油丰产丰收。
1: 日前，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
0: 办学空间实现了大幅扩容，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余平方米增至6.2万平。
4: 言行举止样样美，你我共筑文明碑，放光辉。
0: 进家门口最为揪心的大事。面对市民诉求，一方面相关职能部门直面改造遗留问题，不推诿不拖延，现场办公闭环整改，用务实行动。好，接下来的时间了解天气情况。受台风美沙克建立起来的水汽通道影响，暖湿气流
1: 会于7月8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眼下呢，正值高校毕业求职季，不少毕业生在找工作的时候都会借助各